0: 内蒙古东部、东北地区大部、华北北部和东部、黄淮东部等地将有4到6度降温，局地降温8到10度。青藏高原大部、华北东部、东北地区东部和南部、黄淮东部、江淮东部等地有小到中雨或雨夹雪，局地大雨。今天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江汉东部和南部、江淮西南部、江南北部等地将有一次较强降雨过程。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2: 再次警告全球各家航空公司以及各国专家、员工、工作人员和旅客，不要乘坐航班前往沙特境内的机场，称这些机场不安全，但是麦加和麦地那的机场及空域除外。声明还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并声称无人机直接命中目标。
3: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2号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
2: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封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尚未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
3: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那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呢？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4: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
3: 首次打击。过去24小时内，政府军除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2: 国际移民组织12号表示，自9月初也门西海岸冲突升级以来，截至10月12号，该机构已经记录了217303名流离失所者，其中超过一半在塔伊兹省。
3: 虽然许多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有134100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 22%， 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
2: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难民为了生存而逃离家园，过境移民则是为了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也使得也门陷入了双重危机。
3: 我国驻沙特使领馆昨天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保持冷静，确保人身安全。有乘飞机出行计划的旅客，请与有关航司保持密切联系，以免影响行程。你赴沙特转机的中国公民，慎重考虑当前沙航空状况，严格遵守当地法律法规，切勿拍摄、发布或传播任何与沙特政府机关和军事单位、外国使领馆、军事活动或遭受袭击等相关照片和视频。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2: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了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新增近1600名个人和实体，主要涉及到俄军工领域。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
3: 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我们继续来听郝薇的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对俄制裁名单规模最大的一次扩充。此次制裁方案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包括826

0: 加俄罗斯公司和743名担任这些公司首席执行官的个人。经过此次扩充，欧盟对俄制裁对象总数增至近4600个。据报道，当天新通过的制裁方案专门针对俄罗斯军工复合体的中层供应商，这些供应商年营业额至少20亿欧元，共计雇佣超过25万名员工。他们为俄罗斯最先进的武器系统提供关。
1: 总体势力不强。那16号之后，各地气温将陆续是降到偏低水平，而且呢，会大面积的刷新金秋以来的新低。那南方大部地区啊，未来6、7天的气温呢将小幅波动，大体呢还是维持着偏高的水平。那么其中像华南多地的最高气温呢30度以上，局地还有高温出现。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城市哈，像太原，那是3到16号的最高气温20度以上，是高于常年同期的。但是呢，17、18号呢将降到16、7度附近，低于常年同期了。那广州呢？未来7天的最高气温大部分啊是维持在33度以上，最低气温呢23、24度，依然是比较的炎热。降水方面，我们关注中东部地区降水增多。那么预计今天开始，暖湿气流呢将逐渐的加强。13到15号，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等地是有比较强的降雨过程，其中重庆南部。
2: 好，接下来再来关注新能源车市。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的产销量不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据了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的比重，已经达到了53.6%，而持续占据了大半壁江山。
3: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1至9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当中的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了常态。国内市场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00，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会车型数量超百款。此外，近期多地还相继出台新一轮购车补贴方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4: 今年金九银十嘛，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3: 新闻纵横，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 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

0: 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范围落地依旧道阻且长。面对这道现实难题，中国在多边平台立场清晰，我们支持落实 G20 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反洗钱、资金安全的底线必须坚守，要在风险可控前提下简化小额交易流程，同时通过多边合作助力发展中国家完善本土支付基础设施建设。侨汇这桩小事照见了金融的本源，评判一套全球金融治理体系，不能只看它处置系统性风险的能力，同样要看普通劳动者挣来的血汗收入能不能减少层层损耗，安稳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到普通人的真实生活里。好了，这就是本期的财经价值观。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最近啊，接到陌生来电要先沉默三秒的提醒呢，在网上刷屏了。那其实会有这个提醒哈，是因为有不法分子在接通电话之后，可能会刻意保持沉默，等您先开口。那一句“喂”或者“哪位”等等这些回应，短短数秒的语音，就可能被拿去 AI 声纹克隆，进而冒充您的身份进行诈骗等违法犯罪行为。
3: 国家安全部近日发文指出，这一提醒为我们敲响了生物信息安全的警钟。短短数秒的语音样本暗藏哪些安全风险呢？从声纹到人脸，从虹膜到步态， AI 技术赋能带来哪些新的安全隐患？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的报道。
4: 日前，北京市公安局办公室新闻中心发布视频，民警郭涛教了大家一个接听陌生电话的三秒沉默法。
5: 现在骗子的骗术又升级了，他们通过收集你声纹的方式，用 AI 合成你的声音，再伪装成你的声音给你的亲戚朋友打电话。今天教大家一个三秒沉默法，也就是
4: 所谓三秒沉默法，就是接到陌生来电，如果对方一直不说话，先不要主动说话，安静等待三秒钟，对方持续不出声就要及时挂断。如果接通后是冒充所谓客服的 AI 机器人，同样不要出声，立刻挂断，否则骗子的系统会捕捉。
6: 我们容易只顾着看效果，却忽略了原始素材会不会拿去做别的事呢？再就是手机权限啊，有些应用违规调用麦克风、摄像头、相册，就可能超出实际需要收集信息。还有线下的门禁、摄像设备以及机构保存的录音和影像，如果违规使用或者发生泄露，同样有风险。
4: 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中国互联网协会研究中心副主任吴沈括指出，和手机号、住址等个人信息相比，声纹、面容等生物信息具有唯一性和不可更改性。
7: 声纹这些生物特征与自然人个体一一对应，一旦被非法采集用于 AI 克隆，几乎无法像修改密码那样进行重置，它的风险是具有持续性的。非法采集声纹，首先侵犯的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益，特别是属于敏感个人信息，它直接指向的是个人信息保护法所强调的人格尊严、人身和财产安全。
4: 随着 AI 技术的发展，生物特征也变成可以被采集、复制、加工利用的数据。刘新亮表示，个人可依托人脸影像推测部分体态与生理特征，结合步态数据可辅助分析年龄，识别情绪倾向。不法分子若获取相关数据库，可结合基因数据锁定个人身份，推断亲属关系。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可能将此作为渗透策反的突破口，精准锁定目标人群，进而实施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吴沈括表示，生物识别技术在带来便利的同时，

0: 也对信息安全提出了更高要求。
1: 目前我们国家针对声纹、人脸等此类生物特征数据的规制，应当说已经形成了从民事、行政到刑事立法的三重规制框架。修订后的网络安全法明确要求，网络运营者处理个人信息必须遵守民法典和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确立了数据分类分级保护制度，而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细化了网络数据处理者的安全义务。最高人民法院明确，非法获取、出售或者提供健康生理信息等情节严重，依法入罪处理。
0: 互联网是生物信息流转的重要渠道，是隐私防护的关键闸门。各类 AI 企业、网络平台需将合规审查嵌入数据采集、模型训练、产品上线全流程，严格核查数据授权链条，坚守非必要不采集、非授权不使用原则。
1: 一方面需要实现全流程的合规审查，此外呢，还应当落实标识义务，对生成的音频、视频等内容添加标识。第三呢，需要强化技术防护，特别是按照网络数据安全管理条例的要求，对生物特征等敏感数据采取加密防伪。
2: 自然见相，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3: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4: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5: 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文化资源。那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那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和河道捡到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些古墓没被认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就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也不犯法。那么真的是这样吗？
6: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兴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当中盗掘八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多年之后仍被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7: 施某兴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兴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8: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八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三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7: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兴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8: 施某兴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八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8月，法院以盗掘古墓葬罪判处施某兴有期徒刑15年，并处罚金。
7: 原本以

0: 个编钟带回家中藏匿。2013年3月，他把这个编钟卖了30万元。直到9年后，也就是2022年6月，公安机关才从他人手中扣押了涉案的属于二级文物的春秋禅文铜俑钟。
1: 2023年3月20日，广西壮族自治区柳城县人民法院以倒卖文物罪判处唐某生有期徒刑5年，并处罚金，依法追缴唐某生的违法所得30万元，上缴国库。王军强说，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2: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
3: 一纸诉状告到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了仲裁，不应该诉讼解决。
4: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呢？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5: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6: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
5: 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袁介绍，
7: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5: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7: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全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5: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袁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
8: 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5: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
9: 仲裁协议有效成立，除外在形式外，更需以当事人真实合意为核心。金融机构借助技术优势，把接受仲裁、设为查阅存量信息的登录门槛，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违背了当事人自愿原则，对投资者不生效。此案对保障金融消费者纠纷解决选择权有示范意义，彰显数字金融时代对公平原则和消费者权益的刚性保护。
5: 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9: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仓促点击同意。同时也建议金融机构不能利用技术优势设置前置勾选、强制同意，变相剥夺投资者的选择权，应当依法保障投资者的知情权和自主选择权。
1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 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
3: 嗯，
4: 只要是早发现早治疗，可不必谈癌色变。
3: 是的，不过真要到

0: 哦，医院去做胃镜和肠镜检查了，有不少朋友难免会犯嘀咕哈，这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那关键呢，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工作啊，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那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是有点麻烦的。
1: 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去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
0: 嗯。
1: 最近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那真的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3: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2: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十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发现了早期胃癌。然而记者进一步查看该账号主页，发现其账号认证信息标注为某医疗公司主理人，这样的内容他已经发布了几十条。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4: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2: 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3: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中国网球公开赛新晋女单冠军郑钦文昨天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八达岭长城拍照留影，夺冠的喜悦仍在她的脸上洋溢。从世界排名第四跌至第160位，再到在钻石球场创造历史，穿过低谷再度振翅，是什么将郑钦文稳稳托起？接下来闻所未闻，请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6: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面访谈，那时郑钦文还不是后来的奥运冠军。

0: 军，也没有那么多赞助商，但他迎面走来就是带着野心勃勃的气场。这个气场扶他上青云。2024年他在同一片场地拿到奥运会冠军，最高世界排名来到前四，也是这个心气儿拽着他落低谷。肘部手术之后，郑钦文急于复出，心态和状态一直都没有能够对齐。来到本年度的美网之前，他的世界排名已经跌出百大，不得不从资格赛打起。他和我们记者说啊，在我处在人生最低谷的时候，每个人都在和我说回不来了，大家都在质疑我，我的一举一动都在被放大镜观看。那不过是两个月之前的事儿，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听啊，心里想，亲爱的姑娘，幸亏你是这样兴冲冲的一个人，要不可能真的回不来了。郑钦文的多次采访都让我越来越确信她就是这样一个乐观勇猛的女孩。比如他说，说实话，我以为低谷期可能就是一个月或者两个月，但我真的没想到低谷期会持续了长达差不多半年之久。可那是一个不小的手术啊，而且是他运动人生第一次做这样大的手术，多大的未知性。但郑钦文在心里觉得他就是一两个月的事儿。包括在夺冠之后，他再次在领奖台上高歌，好多人都开玩笑说郑钦文是网坛百灵鸟。更早之前，他在采访当中自己聊唱歌，
1: 七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2: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他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跋山涉水，伴随他闯过一场场硬仗。硝烟散去，
3: 中国之声。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兹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3: 新闻纵横，追问。

0: 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节目随时听。
1: 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可以看广播节目并和我们互动。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我们的节目。
0: 今天的新闻纵横节目就到这里了，主持人尹静、尹琦，代表节目监制吴哲华，责任编辑崔天琪、福佳欣、朱欣怡，感谢您的收听。
2: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3: 北京时间9点整。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北京晴，20度到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巴布亚新几内亚总督就中巴新建交50周年互致贺电，李强同巴新总理互致贺电。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建设以国家公园为主体、以自然保护区为基础、以各类自然公园为补充的自然保护地体系，把有代表性的自然生态系统和珍稀物种栖息地保护起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首批国家公园建设取得丰硕成果。
1: 李强会见越南国会主席。
2: 赵乐际同越南国会主席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
1: 王沪宁出席中国侨联成立70周年纪念大会。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内蒙古各族群众携手同心，贡献北疆美好家园。
1: 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市场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
2: 也门胡塞武装称再次袭击沙特机场和空军基地。
1: 俄美已开始就柴油交易谈判。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同巴布亚新几内亚独立国总督达达埃互致贺电，庆祝两国建交50周年。习近平指出，巴新是中国在太平洋岛国地区的好朋友、好伙伴、好兄弟。两国建交半个世纪以来，政治互信不断深化，互利合作成果丰硕，人文交流日益拓展，双边关系长足发展。不仅造福了两国人民，也为构建中国同太平洋岛国命运共同体注入强劲动力。习近平强调，我高度重视中国同巴新关系发展，中方愿同巴新方一道努力，以建交50周年为契机，加快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推动中巴新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向前发展。马拉佩表示，巴新政府高度赞赏中国为巴新经济社会发展所做重大贡献，巴新方将继续恪守长期坚持的一个中国原则，
2: 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3: 新思想设立实现了重要生态空间大尺度全要素整体性保护修复，5年来各国家公园通大熊猫国家公园打通野生大熊猫局域种群生态通道，保护了全国70%以上野生大熊猫。大熊猫国家公园陕西管理局副局长胡明伟：
4: 陕西横向联动川甘跨省联合巡护已成为3省保护工作的固定动作，落地13条跨区域生态廊道，做到信息互通、执法统一、科研联动。
3: 5年来，生态保护与民生改善协同推进，各国家公园在严守生态保护

0: 护红线的同时，通过生态管护、生态补偿等方式，带动群众就近就业增收，近五万名当地群众受聘成为国家公园生态管护员。在武夷山国家公园福建桐木保护站，陈碧栋既是护林员，又是一名当地茶农。
1: 当到护林员呢，把大茶守护好，我们有这么好的环境，我们就出了最好的茶叶，对我们整个村民来说是最好的福利了。
0: 科技是生态治理、探索人与自然共生新边界的关键力量。从架设在雪山林海间的红外相机，到无人机巡护队，再到遨游苍穹的卫星遥感，国家公园搭建天空地一体化监测网络，实现生态变化、野生动物活动等动态监测预警。东北虎豹国家公园东宁市管护中心朝阳沟保护站站长王立伟：
2: 五年间，我们从试点探索巡护管护，走向了智慧管护加跨境联保，把山林变成可感知数据网。东宁将继续为东北亚大型猫科动物保护提供可复制经验。
0: 青山郁郁，万物共生。从一地一域到布局建设全世界最大的国家公园体系，我国逐步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国家公园建设之路。今年1月1号起，国家公园法施行，标志着我国国家公园事业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随着国家公园法施行和新的国家公园有序设立，美丽中国的底色必将更加亮丽，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篇章。国家林草局自然保护地管理司副司长孙红艳：
3: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持续推进国家公园高质量建设，稳妥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强化规划引领，规范空间秩序，科学实施栖息地和生态廊道建设、生物多样性保护重大工程，进一步完善生态补偿、经营性服务等政策，促进民生改善。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为深化两党两国关系进一步指明方向。作为同志加兄弟，我们愿同越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增进团结互信，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贸易投资、互联互通、人工智能、清洁能源、人文等领域互利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大力支持双方务实合作，在提供法治保障、促进民心相通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陈清敏表示，越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将按照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推进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越中命运共同体。王东明参加会见。
5: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应约同新西兰总理拉克森通电话。李强表示，当前中新关系持续稳健前行，各领域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同时国际形势还在复杂变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持续冲击世界经济。中国和新西兰同为多边主义和自由贸易的支持者、践行者，应当开展更多沟通协作。明年中新将迎来建交55周年，中方愿同新方一道更续传统友谊，拓展贸易、新能源汽车、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在亚太经合组织合作，推动中新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为两国地区乃至世界稳定发展繁荣增添动力。拉克森表示，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深化贸易等领域务实合作，支持中方主办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越南国会主席陈清敏举行会谈，并共同主持中越立法机构联合委员会第二次会议。赵乐际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富有成效的会谈，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把舵定向。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指引，推动中越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双方要夯实战略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务实合作，推进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拓展人工智能、清洁能源。

0: 能源等新兴领域合作，厚植民意基础，深化文化等领域交流，密切多边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中方愿同包括越南在内的东盟国家一道，携手推进和平安宁繁荣美丽友好五大家园建设。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越南国会以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为主线，立足立法机构职能职责，进一步提升合作水平。要建好用好定期交流机制，分享立法监督等工作经验，督促落实互利合作的法律文件，打造更加公平透明可预期的营商环境。陈清民表示，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越中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不断深化，越方视越中关系为越南对外政策的战略选择和头等优先，愿增进战略互信，拓展经贸投资、基础设施、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越南国会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合作，深化立法监督代表工作经验交流互鉴，为促进越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做出贡献。王东明参加上述活动
1: 表示，中国侨联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团体，70年来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发挥了独特作用。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侨联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坚持凝心聚力同源共享中国梦的主题，团结动员广大侨胞在推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促进祖国统一、传承弘扬中华文化、增进中外交流合作等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新征程上，希望中国侨联牢记秉承优良传统、厚植家国情怀、发挥独特优势、展现更大作为的重要要求，团结引导广大侨胞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贡献力量。要坚持党对侨联工作的全面领导，推动侨联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毅、李干杰、何为、吴正龙、贤辉出席上述活动。会上，全国总工会党组书记、副主席陆志源代表人民团体致贺词，中国侨联党组书记、主席王林贵致辞，侨界代表林东发言。
2: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0: 内蒙古自治区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成立的第一个省级民族自治区。内蒙古始终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激励各族群众携手同心，共同建设北疆美好家园。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九月下旬，作为内蒙古草原村排系列特色群众体育赛事之一的第二届和美乡村农牧民气排球邀请赛在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开赛，来自内蒙古各盟市及新疆宁夏等地的63支代表队齐聚赛场，切磋球艺，增进情谊。鄂托克前旗昂素镇乌兰湖舒嘎查村民巴音特古斯，
4: 两家有时候是有点小矛盾啊之类的，传了几个排球以后，慢慢就融在一块了。
3: 赛场上，夫妻搭档、父子同场，邻里合作，掌声与欢笑声不断。赛场外，农畜产品展销、传统手工艺展示等系列活动同步举行。鄂托克前旗教育体育事业发展中心副主任邵思丽，
5: 在我们鄂托克前旗草原村排已成长为特色文体 IP， 我们探索出体育加文旅加乡村振兴加民族团结融合发展路径，各族群众深化交往交流交融，
6: 小家和睦，咱们社区大家庭才能和睦。
3: 在呼和浩特市玉泉区清泉街社区，11个民族的数千名居民比邻而居，守望相助。每个月，社区都会组织居民代表、物业和相关部门代表来到红石榴驿站，集中商议民生实事。清泉街社区副主任李林仪介绍，驿站虽小，提供的服务却不少。 配套共享活动室、民族团结主题场。

0: 螳螂等，为社区各族群众提供政策咨询、法律援助等一站式便民服务。这样的红石榴驿站在呼和浩特市已经有400多家。
1: 比如说谁家的孩子需要找工作，哪个楼前的井盖坏了等等，都能够通过红石榴驿站来集中反映。各民族兄弟姐妹一起出谋划策，一起解决问题，共同建设社区这个大家庭。
0: 今天的内蒙古新能源新增装机、总装机、发电量均全国领先，算力总规模和制算规模均居全国前列，陆路口岸货运量连续多年位居全国首位。十四五期间，内蒙古累计下达少数民族发展任务资金35.39亿元，实施共赋项目3640个。各族群众心手相牵，共同书写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篇章。内蒙古自治区民族事务委员会副主任康宇凤：
2: 我们将持续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引导各族群众不断增强对伟大祖国、中华民族、中华文化、中国共产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让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创造美好生活。
3: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昨天发布数据，今年前三季度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4: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00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50%。
5: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本月15号到11月4号在广州举办，目前首期2.5万个展位已搭建完成。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保障客货高效顺畅通关。总台记者黄东旭、张宁新、赵晶报道。
6: 第140届广交会启幕在即，连日来广州各口岸客流货运攀升，为应对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介绍：
7: 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
6: 广交会首发首展，本届广交会还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
3: 本台消息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北京市委市政府共同主办的2026北京接速集办改革论坛昨天在京开幕。北京接速集办改革理论研究成果2026接速集办英文专著《城市治理何以如此》，基于北京接速集办改革实践的研究、全球城市治理典型案例2026等系列成果在开幕式上发布。本届论坛以数字时代与人民城市为年度主题，包括开幕式与主论坛、6场平行论坛、4场沙龙和闭幕式，以及上海举行。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首批展品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上海。
5: 经党中央国务院批准，第3轮第7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昨天全面启动，分别对住房城乡建设部、农业农村部开展例行督察，进驻时间1个月。同时对湖北、湖南、广西、重庆、四川、贵州、云南7个省区市开展溶洞天坑山谷污染问题生态环境保护专项督察，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参加第5届亚残运会的中国体育代表团首批队伍昨天抵达日本名古屋，全部队伍将在10月18号赛事开幕前分4批陆续抵达集结。
8: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5: 本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称，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塞武装向沙特首都利雅得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据航空通告12号

0: 好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游轮，涉事游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过去两度发布命令部分解除对柴油出口的禁令，允许向包括美国在内的全球市场供应柴油。预计到2026年底，俄罗斯有能力每月向全球市场出口300万至350万吨柴油。
0: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13号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钟程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2: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发表声明说，过去24小时内，沙特阿拉伯对也门首都萨那以及焦夫、塔伊兹、萨达、马里卜等省发动119次空袭及导弹打击。声明说，从沙特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空军基地起飞的 F-15 和台风战斗机实施了空袭，导弹则从沙特奈季兰和贾赞方向发射。沙特袭击造成民用设施被毁，以及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的平民死伤。声明说，自本轮冲突升级以来，沙特对也门发动的空袭及导弹袭击累计已达2177次。近日，胡塞武装多次袭击沙特境内机场和石油设施。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则表示，正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能力，着力瓦解其弹道导弹网络，并全天候为也门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当地时间10月12号，据航空通告消息，位于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沙特当地时间10月18号0时。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靠。朝鲜导弹总局12号进行战术弹道导弹试射。朝鲜导弹总局表示，此次试射旨在确认重要核心要素技术更新成果，是发展武器系统常规工作的一部分。此次核心要素技术更新取得巨大成功，预示着在提升所有攻击武器系统的性能和精度方面将发生重大变化。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天7:20，在巴拿马以南海域

0: 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厄瓜多尔警方12号通报，该国中北部圣多明各德洛斯查奇拉斯省一处监狱当天发生越狱事件，至少6名囚犯凿穿监舍墙壁后潜逃。目前厄警方已启动悬赏机制，面向社会公众征集逃犯线索。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当地时间10月12号，美国佐治亚州6旗游乐园发生一起事故，造成1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击者称看到一名男子从过山车上坠落。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天到明天受冷空气影响，北方。
1: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1: 第九届进博会开幕在即，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
0: 广州各口岸迎来广交会客货入境高峰。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

0: 告当中。
1: 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那近段时间，人脸授权平台接连出现类似宣传。社交媒体平台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的话题更是让不少人心动。那么这份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益的所谓卖脸兼职到底怎么运作，有没有权益保障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2: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3: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2: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4: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2: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
5: 这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2: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5: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就是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6: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的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2: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7: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

0: 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4: 你好，燕之屋客服中心，很高兴为您服务。
5: 你好，想跟你请教一下，现在是秋冬季节，是不是燕窝也适合吃呀？
4: 可以的。
6: 我爱人工作特别忙，我想给他订燕之屋晚宴，帮我提醒他每天吃一碗。
4: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儿媳妇最近在养身体，燕之屋晚宴能按月送吗？
4: 阿姨，您放心，按周送、按月送都可以的，保证让您儿媳每月都吃新鲜配送的燕窝。
8: 你好，
4: 在燕之屋，我们
9: 哦，哎呦，我这用量大呀，太贵了可不行啊。
10: 哎，现在搞活动呢，知生酒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还再送一箱，多买多送，四个字儿，货真价实。
11: 现在上央广优选小程序，搜索知声，知音的知，声音的声，买四瓶送两瓶，买两箱立马再送一箱，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3: 行时，
14: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在即，昨天本届进博会首批进境展品经上海海关监管顺利通关进境。那相关的详细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周瑶来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批展品的相关情况。
15: 好的。据上海海关介绍呢，这批展品是来自奥地利，经海运运抵的上海。那么包括一款在亚洲首次展出的车铣复合加工中心，相关的制造商呢是奥地利 WSL 车铣技术公司，是首次来参展进博会。那么他们也是全球高端复合加工机床领域的隐形冠军企业，他们带来的这款产品呢，体现了当前全球相关机床领域的先进水平，具有较强的行业示范性和技术引领性。那么这一批首批的展品入境之后呢，接下来还将有法国轮胎、澳大利亚咖啡、哈萨克斯坦冰激凌等展品陆续的运抵上海。那么为了提升这次进博会的通关效能，上海海关在26个隶属海关开设了123个进博会的专窗以及专用通道，来提高展品的通关效率。本届进博会呢是将在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举办。为了支持进博会越办越好，海关总署在延续往届进博会的支持政策的基础之上，又制定发布了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海关通关须知，以及海关支持2026年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便利措施，围绕着展品入境申报、查验监管、展后处置全链条，明确了操作规范。主持人。
16: 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进境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进境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进境航班超180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17: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2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16: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

0: 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经广州白云机场口岸进口货运量3000吨，同比增长22%。
1: 好，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2: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 6.3%， 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 8%。 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十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货币差异、监管协调，一道道障碍横亘在前。大
3: 好，我们来关注股市，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4: 主持人你好。虽然外部美联储十月加息预期有所缓解，但是美债收益率高企、油价高位盘整等因素还是困扰风险偏好。那 A 股十一长假归来后呢，仍是震荡偏弱，震荡偏弱走势。昨天上证综指本轮调整再次收在3800点整数关以下，科技风格调整压力显现。那继续关注三季报披露、业绩释放较好的行业能否对市场形成信心支撑。早盘呢，指数低开目前还是走弱态势，上证综指是低开36点，目前跌39点至3757点，深成指低开221点，目前跌274点至12105点，创业板指低开2.18%，目前是跌3.06%至2873点。板块方面，白酒以2%以上涨幅领涨，煤炭开采加工、多元金融上涨1%左右，其后油气开采、港口航运、券商、机场航运等板块涨幅也在0%上下。而调整前列，电池、医疗服务、风电设备、其他电子、教育等板块跌幅都在-4%以上。那以上是早盘的情况，主持人。
3: 嗯，好的。
5: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6: 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要求广泛开展基层防灾减灾救灾和安全韧性宣传教育，推动加强居民住房安全韧性建设，引导增强家庭防灾避险和自救互救能力等。今天，欧佩克将发布月度原油市场报告，这是原油市场三大最具影响力的月度报告之一。市场普遍预计，本次报告将延续对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测的下调趋势，此前已连续5个月下调。受中东地缘局势、霍尔木斯海峡通行不稳定等影响，当前需求走弱、供应降得更快的格局，使月报数据对国际油价的走向具有重要指引意义。当地时间12号到13号，华沙安全论坛在波兰华沙举行，来自多个国家的政界、

0: 军界、学界和商界人士将围绕欧洲安全、北约防务、地区局势、无人机技术、能源安全等议题展开讨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和世界银行集团年会今天继续在泰国曼谷举行，这是泰国时隔30多年再度承办。会议将发布《世界经济展望·全球金融稳定报告》，其中《世界经济展望》将更新全球增长预期。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
2: 就会倾向于寻找符合高期望的正面信息。
3: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声明说，当天早些时候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声明说，涉事油轮在无视伊朗海军警告的情况下关闭了导航系统，并试图驶出霍尔木兹海峡。这是2号消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9国当天发表联合声明，认可英方关于伊朗涉嫌费尔福德基地事件的认定，指责伊朗针对有关国家及其伙伴实施袭击，包括策划致命袭击、纵火、蓄意破坏、网络攻击及其他混合行动。今年2月28号，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后，英国政府允许美军使用费尔福德基地对伊朗实施打击。英国警方9月27号疏散该基地附近居民，并以涉嫌爆炸物犯罪为由逮捕数名男子。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今天，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北京举办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中外代表参加。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4个议题，有助于增进武警部队与外国同类部队友谊互信，深化双多边反恐务实合作，共同维护地区。诺瓦克还透露，2026年前9个月，俄罗斯向欧洲供应了价值213亿美元的能源产品。俄罗斯未来可能向全球市场每月供应350万吨柴油。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明天受冷暖空气交汇的影响，南方秋雨发展，西南地区至长江中下游一带将迎降雨过程，局地降雨有一定极端性，需警惕次生灾害。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
1: 较好的国家之一。
0: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的期待，伯克总统踏上访华之旅。
2: 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深化双边传统友好、拓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契机。博茨瓦纳国际关系部长布塔莱向总台记者表示，此行意在向中方阐释新政府的经济转型蓝图。
3: We see this as an opportunity.
4: 这次访问给我们带来契机，拿出务实举措，重塑并激活我们与中国一直以来十分良好的双边关系。总统将介绍新政府发展愿景，分享我国经济转型规划，探讨中国可以在哪些方面提供支持。我们希望校准双方优先合作领域，借鉴中国宝贵的发展经验。
3: Fine-tune priority sectors of cooperation.
2: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核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
1: 思考市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
5: 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6: 需要说明的是，今天的雅思考试即便能够进行，英国文化教育学会方面安排的也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非常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呢，有部分考生反映12号、13号，也就是昨天、今天这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一下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7: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6: 了解到了这个情况之后呢，记者也是就单科重考考生的考试期限的问题联系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当时呢，客服回应说，类似情况确实没有办法做延期，原因呢是因为单科重考60天的期限是全球统一规定的，直接写在了系统里面，没有办法做人工的更改。考生的全科成绩一旦在系统里面留痕，单科重考就必须在60天之内完成。客服呢，同时也表示，此前因为12号昨天单科重考的停考，已经有很多考生都在反映类似的问题，他们也已经多次跟英国主办方方面进行沟通，做了很多的努力，但是呢，像这种情况确实没有办法来进行一个延期。雅思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呢，也直接影响到了考生的后续规划，因为一旦错过就没有办法刷新成绩，或者呢需要重新来报名全科的考试。当前呢，部分境外院校的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了，那么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的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

0: 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呢，今天的再度重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主持人，
1: 那么这个考试究竟为什么说停就停？现在有没有说法？考生又如何尽量降低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呢？
0: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关于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邮件，沟通时呢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的内部考位啊、代报名啊等不实的信息。好的，主持人。
1: 好的，孙欣。近几年雅思考试顶着全球权威语言测试的光环，收取昂贵的报名费，却频频出现所谓技术问题。这一次何时才能恢复？停考给考生造成的后续影响将如何？中国之声还将持续关注。
2: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3: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4: 燕之屋。
5: 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这个国庆假期，河南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三次主动上门，约见一位本不相识的乘客，分别为了还钱、送手机、退谢礼。那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我们来听河南台记者刘鑫、刘长元的报道。
7: 10月4号晚上7点多，郑州出租车司机齐建甫在街头接到一名乘客，他留意到这名乘客身形微晃，疑似饮酒，手中拎着一个白色布袋子。抵达目的地后，乘客付款后便匆匆下车离开，齐师傅继续正常营运。行驶一段距离后，

0: 他通过后视镜发现，车辆后排座位上遗留了一个白色袋子。
1: 我赶快靠边，大概一看，十块现金，10万块钱，带上留言了。我马上给我的手机号发过去，让他给我打电话。又停了有几分钟，他给我联系了，然后说我直接又开了车，给他送过去了。
0: 两人见面后，双方清点钱款，10万元现金分文不少。失主尚先生拿着失而复得的现金连连致谢，他当场拿出10000元现金作为酬谢，被齐师傅婉言谢绝。本以为这场暖心的诚信故事就此落幕，不曾想齐师傅的暖心之举还在继续。
1: 他确实是喝了酒了，他拿着现金下车的时候，他不小心又把那个手机又拉过车上了。
0: 第二天，齐师傅第二次赶往尚先生家将手机归还。让他没想到的是，这次尚先生又趁机将10000元感谢费悄悄塞在了车上。
2: 后来了以后，我才发现这个后排上给我了10000块钱的感谢费，这个钱我也不能要啊。
0: 10月6号晚上，齐师傅第三次赶往乘客家中归还钱款。说到自己的选择，他语气朴实，态度坚定。
2: 10万块钱我都原封不动给他送过来了，这10000块钱我更不会要了。
0: 据了解，齐师傅从事出租车司机这份职业已有4年，他多次遇到乘客遗落手机、背包、行李箱、钥匙等物品的情况，每一次他都会通过支付平台联系上乘客，将失物一一送还。目前齐师傅所属的出租车公司正为他申报文明的士之星。在齐师傅看来，拾到失物及时归还是一名出租车司机应尽的本分。
1: 有句话说得好嘛，君子爱财，取之有道，不是自己的钱坚决不会要的。因为我感觉这就是作为一个郑州的这个出租车来说，这应该做的。
3: 气象服务站，
4: 气象服务站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5: 好的，一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首先呢，我们关注一下冷空气开始活跃。今后一周啊，冷空气开始活跃起来，而且呢是有增强的趋势。我们具体接下来了解一下风降温和降水天气。这股冷空气的实力可以说呢更强一些，带来的影响呢也会更大。那么届时长江以北大部地区的气温呢会陆续创下今年立秋以来的新低。我们还是来看一些城市，像乌鲁木齐新宁的最高气温呢将首次跌破10度，兰州跌破15度，济南天津呢跌破20度。那从最低气温来看，新宁将跌破冰点，乌鲁木齐呢也会降到0度，北方的秋意啊将更加的浓厚。
6: 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7: 将于2026年12月7日至13日，在广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银行新发放外贸领域贷款近1万亿元，同比增长百。八家 A 当天在例行记者会上发表上述言论，并详细阐述美方通过调解方转达的最新回应。美方此次回应涉及伊朗近期提出的停止敌对行动并重开霍尔木兹海峡的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必须坐下来谈判，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
3: 金泉水水源甘甜清丽，北纬30度，龙井茶原叶采集，13道工序精炼生产，茶多酚融入麦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8: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0: 四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了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政府军还摧毁了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了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也门政府军一名匿名消息人士12号晚上表示，胡塞武装当天从多个方向对塔伊兹省首府塔伊兹市西南主要入口附近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双方从当天凌晨开始激烈交战，截至当晚战斗仍在持续，造成双方数十人死伤。那当地时间的12号，也门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也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当天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实施了打击。当天晚间，也门胡塞武装还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并声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那从8号开始，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连续数天遭到袭击，造成人员伤亡。该机场目前已暂停运营，因为这个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通常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主的出访以及外国元首的来访都会通过该机场出行，所以机场的关闭对沙特的政治声誉会带来直接的影响，特别是受到当地气候的影响，每年的十月至年底年初是沙特黄金季节，重大国事活动都安排在这3个月。那此外，本月底沙特还将举行未来投资倡议大会，11月还有联合国世界数据论坛，年底还有世界性体育比赛等一系列盛会，这些重大国际会议的举行可能都会因为机场的遭袭而受到影响。此外，针对美国可能加入对也门胡塞武装打击的说法，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表示，如果美国参与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主持人，停止地区所有战线的战争以及归还伊朗被冻结资产等要求，目前伊美仍在通过调解人继续进行信息的交流，伊方正在审查美方反馈的观点，在审查后将尽快通过调解人向美国表达伊方的立场。另外，据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12号发表的声明，当天早些时候，该部队在霍尔木兹海峡打击了一艘违规的大型油轮，这是过去两天内第三艘被打击的违规大型油轮。革命卫队海军在其声明中表示，任何商船或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及波斯湾与美军合作，都将招致其部队的果断行动。主持人。
1: 好的。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2: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如果沙特是接连再出现这种失误，那说明就可能不是5%到10%的失败率了，而是它的防空系统真的出了问题了。
3: 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4: 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泽连斯基当天还表示，俄方尚未确认同意能源停火，他呼吁特朗普出面说服普京接受这一倡议。
3: 欧盟成员国外长12号在卢森堡举行的会议上，通过对俄罗斯单次最大规模制裁名单，主要涉及俄军工领域。那对此，俄方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俄罗斯副总理诺瓦克12号表示，俄罗斯和美国的企业已开始就柴油供应交易进行谈判。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在社交媒体上表示，这是俄乌冲突爆发，还将被禁止入境欧盟。
5: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不但实现了两位数的增长，而且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占国内汽车新车总销量比重达到 53.6%， 持续占据大半壁江山。
1: 在国际市场上，今年一至九月份，新能源汽车出口400.6万辆，同比增长1.3倍。在汽车出口总量中的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我国汽车出口以新能源汽车为主已经成为常态。多地密集释放新一轮购车补贴，后续汽车市场走势如何？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的报道。
2: 今年前三季度，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248.3万辆和1247.2万辆，同比增长均超10%。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累计占比上升至53.6%。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副秘书长陈世华介绍，
3: 新能源汽车累计销量占比保持在50%以上。九月份当月呢，新能源汽车产销181.4万辆和182.3万辆，同比呢分别增长了12.2%和13.6%，就渗透率到了61.6%。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今年九月，汽车出口105.3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57.1万辆，同比增长1.6倍。从今年六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四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四个月超过50%。展望四季度，陈世华表示，行业有望保持平稳运行态势。
3: 其中出口预计保持增长，全年有望超过1000万辆，2500亿消费品已旧换新，资金已全部下达。
2: 创新研究中心主任季雪红分析，金九银十及年末冲量两大传统旺季将集中释放置换与新增需求。同时，自主品牌海外布局持续深化，将对冲国内乘用车内销的下滑缺口，但仍需要政策持续发力，出口市场保持韧性，以及消费需求稳步释放。
4: 今年金九银十嘛，有一些比较好的因素是今年的两新的政策会呈现一个持续性的发力另外呢，一些大型的会展也能够刺激一些消费的需求，我觉得还是比较值得期待的。那么另外一个汽车的出口，特别是新能源，得到国际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
0: 以韧性与活力，中国发展给世界带来的新机遇为主题的明德战略对话2026主论坛日前在北京举行。20多位各国前政要、专家学者等围绕中国高质量发展与全球经济增长、完善全球经济治理与产供链稳定、人工智能赋能产业创新等议题展开战略对话，为全球经济复苏与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
1: 论坛期间，英国前下议院议员、英国工人党领袖乔治·加洛维在接受总台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电动汽车以其产品质量优势和价格竞争力理应获得更加公平的市场准入机会，西方国家不应设置市场壁垒，而应尊重市场竞争和消费者的选择权。我们来听总台记者的综合报道。
5: Well, look, China produces wonderful things.
6: 中国能够以合理的价格生产优质产品，那就应该让中国继续这样做。当我叫一辆出租车时，如果来接我的不是中国汽车，我反而会感到失望。我更愿意乘坐最好的汽车。如今，最好的汽车是中国汽车，尤其是电动汽车。当他们不再是受益者时，他们突然就换了一套说辞。尤其是在汽车领域，我希望英国同胞也能够
7: 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历尽东流。
9: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9: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

0: 大海依旧在哪儿？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行驶。从十月十号到十二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三天停考。多地考生十号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已经在参加口语考试。
1: 是为何反复爽约？那这一次何时才能恢复？
2: 相继宣布退赛，截至目前的已经多达十多名。像世界第一的莱巴金娜是率先退出了，让自己更好的准备年终总决赛。那好消息是三届的无网冠军萨巴伦卡成为了头号种子啊，会继续自己的一个卫冕之路，也是让诸神混战变成了萨巴伦卡一人保卫自己这个荣誉的一场比赛。但赛场上呢，其实这两天还有一些好消息，像10月12号女单首轮从资格赛突围的21岁中国小将诗涵迎战13号的种子菲律宾名将伊埃拉。尽管双方世界排名差200余位，但诗涵呢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呢还是及时调整，最终是4-6 6-3 6-3 逆转伊埃拉击败对手，闯过无网正赛的首轮关。整场比赛呢诗涵表现得很好，展现出了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首盘他错失了破发机会之后呢 ,4-6 先丢一盘，但第二盘呢第七局连破带保，取得5-3的领先，以6-3扳回一盘。决胜盘呢他更是彻底释放自己，首局挽救两个破发点艰难爆发，第二局兑现了第三个爆发点，率先是完成了破发，连破带保，取得3-0的梦幻开局，最终呢是6-3再下一盘。那值得一提的是呢，本届无网诗涵依然是从资格赛打起来的，所以资格赛首轮他在第二盘3-5落后情况下奋力反击，逆转挑落了资格赛头号种子斯特恩斯。那资格赛决胜轮呢，他又是克服首盘2-5落后的情况下挽救一个盘点，连续两战一千赛从资格赛成功突围。那诗涵的表现也让很多人感觉是非常的欣慰哈。那诗涵的下一轮对手将是呢前美网的亚军费尔南德斯，我们也希望诗涵的表现能够继续延续好的状态。主持人，
0: 好的。
3: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机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4: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5: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6: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7: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牛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8: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9: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0: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1: 手艺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收看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心长征》。

0: 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红军长征进程中，中央红军红二、红六军团先后转战云南。这里是央视新闻频道、央广中国之声同步并机直播的特别节目《江山万里新长征》。今天，让我们走进云南。1935年2月，中央红军集结威信，扎西会议在这里召开。4月下旬，再次进入云南，佯攻昆明，实则直插金沙江。5月3日至9日，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靠着6条木船、37名船工，在鹿圈、皎平渡等地7天7夜全部渡过金沙江。一年后，红二、红六军团以一场乌蒙回旋战甩开追兵，声东击西，从丽江石鼓一带渡江北上。红军长征，两支红军主力先后转战云南，渡过金沙江，甩掉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使红军逐步由被动变为主动，赢得了北上的战略主动权，为夺取红军长征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乌蒙磅礴走泥丸和金沙水拍云崖暖，长征过云南走的就是这两句诗里的山水。90年过去了，当年走过的路早已换了模样，人搬离了崇山，路修进了峻岭，国产的月季正在大卖，机柜里的蒜粒即将南送。接下来，让我们跟随穿越机的镜头，沿着当年渡江的路线，重走红军在云南的长征足迹，看一看这片土地交出的时代答卷。
1: 穿过连绵群山，我们的第一站是云南昭通市威信县，这里是中央红军长征入滇的第一线。1935年2月，中央政治局在这里召开扎西会议，扎西会议做出的一系列重大部署，对实事求是、贯彻落实遵义会议精神、实现党和红军的战略转变起到了重要作用。90多年来，长征精神在这片继续向前。我们来到了位于金沙江边的东川戍局渡。1935年5月4日至6日，红九军团3400余名将士，在当地40多名船工的帮助下，依靠打捞修复的数十条木船，将在追兵赶到之前渡过了这道天险。这小小的渡口承载着长征路上的大记忆，当年江边的灯火与船影，如今化作纪念馆里的展陈与讲解。5300多平方米的长征纪念馆矗立在这里，河边新村掩映江畔，历史与今天在同一画面里相望。这里是红军长征在云南的最后一渡，也是转折之路奔赴光明的崭新起点。1936年4月，红二、红六军团1.8万余人，从石鼓至巨店之间的多个渡口渡过金沙江，征途至此，云南的山河已记下这支队伍，也记住了他们的方向。
2: 人是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
1: 现在，长江第一湾已成为知名文旅地标，江畔新村与纪念馆相依，长征的故事在壮美江湾中代代相传。从深山定方向到渡口聚民心，从天险跨长江到江湾起新城，今天当年红军走过的这片云岭大地正接过历史的接力棒，在新时代的长征路上接续奋进。全省各族群众传承长征精神，推进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争当生态文明建设排头兵，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把对幸福生活的向往

0: 一步步变成触手可及的现实。金沙江畔，群山如壁，江水如练。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巧渡天险，跳出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迈出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一步。今天，总台央视记者王岩沿着红军当年的行军路线，从金沙江甘热河谷到普渡河铁索桥，再到巡甸科渡的丹桂村，一路穿行大山、渡口与村庄，把纸面上的历史放回山河现场，去触摸那些在绝境中做出的抉择，去倾听那些至今仍在回响的故事。
1: 金沙水拍云崖暖，我们现在向着川滇交界的金沙江方向前进。我是四川人，从小啊就听我们院里一位红军老爷爷讲过红军巧渡金沙江的故事。穿行在这个大山之中啊，九曲十八弯，越靠近金沙江，感觉这个路就越来越险。看那个悬崖就在我的左手边。其实红军25000里的长征路啊，很多地方都是这样的，崇山峻岭。其实大家看，这样的大山啊，刀砍斧剁，非常的险峻，但是对于当时红军渡江来说，也是一个很好的掩护，又是一个天然的防空屏障。在金沙江边，我看到了一座红军渡江纪念碑，碑身上的一组浮雕记录着当年红军渡江的往事。1935年5月3号到9号，中央红军主力30000余人，在37名船工的帮助下，凭6条木船，经过7天7夜，从这里渡过了金沙江，也取得了战略转移当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0: 江上正有一堂特殊的思政课，讲课的是老党员毛红银，他是当年那一批老船工的徒弟，年轻的时候跟着师傅们在金沙江上行船，听过很多渡江往事。当了21年村支书的他，退休后主动请缨，成为一名义务讲解员。
1: 红军先头部队到了这个金沙江边角平渡口来，就没有船了，就被船工张朝寿老乡，没有船怎么办？有没有其他办法？张朝寿说我们还有一条破船沉在水里面，我们把它拖上岸，把缝堵起来，一起就把这个破船拖上岸了。拖上岸以后呢，找燃子把缝堵了，最后这个燃子不够，缝没有堵完，红军就把他们穿的衣服撕成布条，把这个船缝呢堵起来了。
0: 正是依靠这艘船，红军先遣连抢渡到了金沙江北岸，迅速缴获了4条船，最终红军总共找到了6条能使用的木船。夜间摆渡时，红军在北岸树上挂气灯照着河面，在南岸则因陋就简，找来干柴烧上几堆大火照明，船工们以最快的速度帮助红军安全渡江。
1: 船工呢就跟红军讲，既然要快，马就不装船了，占了位置人都得少，所有的马都是游水过去的。
0: 在角平渡口下游的船工之家，我看到了昔日老船工们的照片。
1: 当时这个张朝寿就是红军第一集中的人，第一找到的人，陈雨欣、李正芳杨朝新，我们是一村子，让更多的人知道，觉得这个红军这个巧渡金沙江是怎么渡过的，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他们知道新中国是怎样带来的，这个好日子是怎样带来的。
2: 我们现在的生活是先辈们用血换来的，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而是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应该好好珍惜现在的生活。
0: 在这里我还见到了老船工张朝满的外孙女儿裴新慧。
3: 大船大的是4丈啊长，要可以坐50个人，后面有2个桨啊，一个船工拿一个桨啊来划，这结构是一样子，不过呢这个是缩小版。他说当时

0: 是知道说把红军队伍多多的划过去，马上过来到岸边，马上人上去又开始走，这样这个样子来回来回，也自己也真记不起来有多少趟。
1: 裴新慧给我端来一碗花生姜稀饭，他说这是当地用花生、猪油、食盐和时令蔬菜熬成的船工菜。当年船工们靠着这样的食物补充体力，昼夜不停地送红军过江。
0: 当时红军来的时候，他们身上背的也是干粮，都是容易储存的那些、然后我们就把我们当地的那个花生食材拿来做了这个船工菜。
2: 所以当时37位船工都是吃的这个才有力气送红军过江。
0: 对对、就香香甜甜的，它比较爽口、爽口就吃得饱。
2: 我尝一尝啊。
0: 哎
2: 啊尝一下啊。啊、很香。谢谢谢谢裴大姐。
1: 当年红军渡江的老渡口，因为乌东德水电站的蓄水，现在已沉入80多米深的水下。金沙江的红色记忆，如今正以另一种方式转化为支撑国家发展的绿色动能。
2: 从空中俯瞰啊，这座大国重器就像一个巨大的鸡蛋壳，稳稳地卡在这座微型峡谷之中。这是目前世界上最薄的300米级双曲拱坝，而更大的能量隐藏在两侧的山体之中，这两边各有一座巨大的地下厂房，它们的高度都达到了89.8米，里面各有6台85万千瓦级的发电机组在昼夜不停地运转着，把滔滔金沙江的水能转换为源源不断的清洁电能。满发状态下，它们一昼夜的发电量就可以让20万人用一年。
1: 老渡口沉入江底，但历史的坐标从未消失。当巨型机组的转动声代替着昔日的浪涛声，我们依然不会忘记那些普通船工当年撑起的那段生死航程。沿金沙江支流普渡河往上有一座铁索桥，这里也是红军长征北渡金沙江的重要通道。
2: 今天啊，我们站在普渡河畔，依然能够看到两岸是山势险峻，涛声湍急。普渡河的东侧呢是大凉山余脉，西侧是乌蒙山余脉，两大山系的挤压形成了这样的一条峡谷。而在峡谷相对较宽的区域，有一座普渡河铁索桥。尽管这座桥这么窄，两边的山势呢又这么险，但是啊，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前方圆60公里以内普渡河上唯一的一座桥，所以红军两次从这里北上金沙江。
3: 红四师啊，他在这个普渡河两岸和丁军发生了激烈的战斗，在战斗中呢，这个牺牲了79名
2: 红军。
1: 这79名烈士长眠普渡河畔，他们大多没有留下名字。他们的牺牲也在提醒着后来人，脚下的每一步路都来之不易，每一个走过这里的人都是他们未尽之路的延续。而战斗中负伤的红军被当地彝族、苗族群众用自己配制的草药救治。当地人说，那些救命的草药后来有了一个名字，红木劝县中药材种植面积达16.74万亩，包括天麻、草乌、党参、当归等1000余种药材，市县产值超12亿元。红军药不仅变身金疙瘩，还成为云南道地药材供给体系中的重要力量。
2: 穿过91年前啊，抢渡金沙江那个关乎3万多红军命运、改变历史走向的决策，就是在这里诞生的。其实红军路途上很多重大决策都诞生在这样的朴素民房、山间陋室、江边石洞里。在走长征路之前，我再次翻越

0: 长征的史料，想去熟悉那些人名、地名、战斗。但是当我真正的走进这里，才发现当年那些抉择绝不是梳理一句简单的结论，而是一群人在重重围困的绝境中，在山野间一步一
1: 军团在乌蒙山区迂回辗转，与敌人展开了回旋作战。乌蒙山位于贵州西北和云南东北部地区，这里群山连绵，古深山陡，道路崎岖，气候复杂，常常浓雾弥漫，难见天日。历时近一个月的乌蒙山回旋战中，红军采取声东击西的战术，在大踏步的运动战中给围追堵截之敌以沉重打击，最终摆脱了强敌的围攻。90年后，同一片崇山峻岭中，一条时速350公里的渝昆高铁正在施工。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正在铺轨现场的总台记者李迅，一起走进建设一线，看跨越时空的山川巨变。李迅你好，给我们带来你在现场了解的情况。
2: 好的，刚强，我现在就在延津南站的施工现场，这里也是渝昆高铁来到云南的第一站。在我身旁的候车大厅已经基本建成，而这一边的站前广场也正在紧锣密鼓的施工当中。但顺着我的目光往身后的高空望去，您看到不是一座普通的高铁大桥，它也是延津南站的站台。由于地形限制，这座站台建在峡谷之间，整个延津南站也因此采用了独特的垂直式站台布局。目前昆明至昭通段的铺轨已经全部完成，而剩余的段落铺轨也在加快推进。按照现在的施工进度，预计本月底全线铺轨施工将全部完成，全力冲刺2027年建成通车目标。这条钻进乌蒙山腹地的钢铁通道正一点点把群山的阻隔变成通途。提起乌蒙山呀，不得不提到90年前的那一场著名的乌蒙山回旋战。借助这种 AI 技术呢，我们现在是走进了复原的模拟当时的乌蒙山场景当中，可以看到啊，我身后的高山特别的险峻，脚下的路也特别泥泞，一不小心可能就会滑倒。90年前，在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呢，红二和红六军团就在这样的环境里，穿着这样的草鞋，靠着两条腿和敌人们不断的兜圈子、迂回作战，最后成功的冲出了包围圈。那时候的乌蒙山也是横在眼前的一道生死关，往前走一步都特别的不容易。90年过去以后，乌蒙山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曾经地无三尺平的乌蒙山，现在桥连桥，隧道连隧道，高速连高速，现在高铁也要修通了。在不断的建设过程当中呢，许多的曾经的天险啊，也被逐一的攻克。乌蒙山是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质情况特别复杂，深处的岩层软，容易变形，到处都是溶洞暗河，还有大大小小的断层隧带，堪比地质博物馆。许多复杂情况在这儿都能遇上，尤其是隧道工程。渝昆高铁云南段就有53座隧道，超过10公里的长大隧道多达10座，全线呢几乎都是依靠桥梁隧道串联首尾，撑起的整条穿山通道。铺轨机每往前走1米，背后都是建设者们无数次啃硬骨头啃出来的。当年红军在乌蒙山里辗转突围走出大山，今天建设者逢山开路，遇水架桥，把路修
1: 去。感谢李迅在现场的报道。1935年，红九军团长征途经云南。
3: 红色历史的王秀元是会泽县第一中学的青年教师，也是我们2020年拍摄会泽异地扶贫搬迁节目的主人公。他的家曾经是乌蒙深山里最困难的家庭之一，父亲患有小儿麻痹，行动不便，无法外出务工；母亲先天聋哑，也常年无法劳作。一家人世代守着深山陡坡薄地，日子过得拮据又艰难。得益于异地扶贫搬迁的好政策，他们搬进了配套齐全、干净整洁的县城安置新房。一家人不等不靠，依托扶贫车间学了竹编手艺。父母在帮扶车间务工，王秀元和弟弟双双考上了师范大学。
4: 我说两个小娃出来了，什么低保什么的，我一样我都不要。
5: 以后我回到家乡当老师，我就是很想去帮助那些曾经像我一样的人。
6: 写的时候要写上这个字啊。
3: 2024年，王秀元和弟弟王淼顺利完成大学学业，回到会泽，如愿成为家乡的人民教师。
7: 我和我的弟弟都亲身经历了家里从深山危房再到宽敞新居的变化，在我求学的路上也得到

0: 遭了社会各界的好心人还有国家政策的帮扶，现在我回到家乡教书，就是想扎根家乡，回报故土。
1: 一户家庭的逆袭蜕变，也是惠泽通过异地扶贫搬迁摆脱贫困的一个缩影。惠泽地处乌蒙山区，山区半山区，面积占95.7%，在脱贫攻坚战中，异地扶贫搬迁成为当地的主要措施。2019年至2020年，10万名居住在大山里的群众陆续搬迁进城，住进设施完善、交通便利、教育医疗配套齐全的现代化安置小区。
2: 这几天啊，这里的石榴正大批量上市，这些优质的特色农产品有一部分要出口到国外。我们看啊，这些石榴在这里完成分拣装车之后，就可以直接运送到设置在安置区的海关工作站，在海关工作站呢完成出口前的所有的检验检疫和申报工作之后，就可以快速的运送到国外市场。
1: 过去当地优质的高原果蔬、特色水产藏在深山，报关流程繁琐，物流成本高，运输耗时长，很多好产品出不了远门，卖不上价钱。如今海关快速通关，惠泽特色产品通过公铁联运远销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越南等20多个国家和地区。
3: 实习招商引资，推进我们的富民产业，让我们搬迁群众实现了不用外出务工，在家门口就能稳岗增收。
2: 在安置区的旁边呢，我们可以看到生态公园、特色种植基地与安置小区扩红红色旧址连片贯通，红色文化、生态、山水、特色产业呢，不再各自独立的发展，而是相互赋能，激活了农文旅融合发展的活力。
4: 不但有观赏价值，然后还有一点经济价值。
1: 依托得天独厚的红色底蕴和生态优势，惠泽深挖水城红色资源，常态化承接省内外研学团队，持续为当地引流聚气。
5: 办得出是跨越大山的重大民生工程，稳得住是我们决心奋斗的新时代长征路。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抓好产业培育、就业帮扶、农文旅融合发展，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
6: 金秋时节，繁花盛放，献礼盛世。我们把目光转向云南昆明的斗南花市，这里集散全国70%以上的鲜切花，产品远销全球50多个国家和地区。眼下，一批承载红色底蕴、致敬英雄的国产月季新品种在这里首次亮相并进入市场，以鲜花致敬长征精神，以匠心礼赞山河盛世。具体情况，我们马上来连线正在现场采访的总台记者邓军阳。军阳你好，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场的情况。
7: 张强你好，我现在就位于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跟我们来看一下我身旁的这几个新品种，它们是由云南农业科学院花卉研究所自主培育的长征主题月季。我们来看一下这朵金黄色的叫金沙万里，金沙即指金沙江，万里指长征万里，又指金沙江奔流万里，寓意长征巧渡金沙江。这款石谷春江，石谷即是丽江、长江第一湾古渡口。再看看这一款叫云崖暖，取自金沙水派云崖暖。今天呢，也是这一批长征主题月季的首次公开亮相。我们也从云南农业科学院也了解到呢，计划在明年的7到8月将向种植户推广这一批长征主题月季的种苗，那么计划到明年年底量产上市。其实呀，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斗南花卉市场呢，不仅仅有我们现在所看到的我身后很热闹的交易市场，那在市场外呢，不远处这是一个个大棚，大棚里面是鲜花种苗的一个研发基地。那么在这些经验绽放的精品新品的背后呢，是研发基地里久久为功的一个坚守。 长期以来我国鲜切花的品种大多是依赖进口，那么进口的成本是比较高的。那么云南花卉科研团队呢，经过十多年的努力，无数次的实验，攻克了种质技术的难关，那么同时也解决了品种适应性不强、花期不长、观赏性不佳等等的技术难题。大家来看现场的这一株月季呢，就是今年云南培育的一个新型的品种。那么在以往呀，培育个新品种大约需要5到6年甚至更长的一个时间，目前这个培育品种的时间压缩到了2年半左右。我们也从云南农，那么从依赖进口到自主培育，云南花卉产业的每一次突破都是国产花卉在科研创新、自主创新这一条新长征路上的坚实足迹。以鲜花致敬英雄，致敬的是峥嵘的岁月，更是这份把命运把握在自己手中的底气与信念。好的，刚强。
6: 鲜花敬英雄，鲜花赞盛世。感谢君阳在现场的报道。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精神接力，一句嘱托一生坚守，一段历史讲给更多人听，一门手艺织出好日子。从守墓到讲故事，从传承到奋斗，长征精神从未远去，它就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脚步里，在每一代人的前行路上。
8: 红军李四同志们，今天我们来这里和你们祭拜

0: 叫白平柱，今年91岁了。
1: 我是了这个红军都是守了一辈子，带领济贫啊，抗一抗啊，我心里边还是怀念着他们。也就趁这个机会嘛，都给大家讲红军动力公司。这个地方是喀斯特地貌嘛，像这样的龙水洞是比较多的。宣下红军以后呢，就把这个洞呢叫红军洞。小的时候是我母亲带着我来，母亲嘱托我们的幸福生活是他们的牺牲用生命换取来的，其实要我经常来看一下。

0: 2023年的5月，红军的衣服呢，挖机上来，被安葬在这里。我入土为安，我的心情嘛，就是比较放心了。有人曾经问我，守这个墓，为什么？我就是说，敬仰他们，用了守护他们。别人说我守的是墓，实际我守的是一种念想。我就是要把这个我们今天的变化讲给他们听，让他们安息。走不动就交给我的儿子讲，我的儿子再讲不动，让他交给我的孙子讲。只要我们伯家还有人，我要一代一代的给他们传承下去。
1: 大家看，这就是红二六军团过冰川的这个信路图。
2: 我叫蒲国红，今年62岁，从小就听我父亲讲，也参加红军的这段故事。1936年的嘛，红六军团就住在我们村的，把这些村里面的这些卫生室打扫得干干净净的，把我们村里面这些那个水缸里面水挑好了。当时我们村里面有欺负人家，有5个青年，有4个参加红军去了。后来当地老百姓就把我们这个村就叫为红军村。我从小就有这个记忆，就想把红军长征那段历史讲给大家听。现在呢，就是把村里面这些老百姓发动起来，拍了一个情景剧，就讲当时我们村里面参加红军这一段故事，看的人非常多。今天的这个幸福生活是红军用生命换来的，我们不能辜负，还要传承他的精神。这几年发展红色旅游最大的变化，就是我们村子里面的环境卫生得到变化。

0: 2014年以前，我们村里面的人均老百姓收入10万多块嘛。你看到了，我们现在人均是收入都超过50000了嘛。
1: 哇，都来一杯一
2: 杯。游客来这边游玩，有销路了。我就做了一些耳环、手链，还有包包、发箍，游客还是非常的喜欢。当年红军翻山越岭，硬是走出来了。我们独龙族的路也是一步一步的走出来，好日子也是一针一线织出来的。每代人都有自己的长征路，而我的路就在这代代相传的非遗手艺里。
3: 90多年前，红军在云南从数十万敌军的包围圈里闯出一条生路。今天AI 浪潮席卷全球，算力成为全球产业竞争的新焦点。近年来，云南算力规模快速增长，2024年底建成投运的两亚智算中心，对内连接全国算力中心，对外辐射南亚、东南亚地区。而支撑算力的除了电，还有金属。

0: 在红军走过的惠泽，工人们正在千米深井下开采矿石。过去当地探明的铅锌矿属于南旋氧化矿，一度被认定不具开采价值。产业转机就在于一次思路突破，技术人员在铅锌挥发富集的烟尘中意外发现了稀缺的锗元素。没有技术先例，工人们靠着木棍搅拌、布袋过滤、柴火烘干的土办法，经过半年反复实验，成功提取出0.3克锗。
1: 对它锗的提取难度是非常大的，六的新金矿里面了嘛，只能产这个500克的锗。这么多年了，是通过这个不断的创新，锗吸收率呢从60%左右，我们现在已经达到80%。
0: 锗是 AI 算力设施中光互联和半导体环节的关键基础材料。在惠泽，锗从新金矿中被提取出来，实现了规模化生产。目前云南锗产量占全国总产量的60%左右，产能规模居全国前列。
2: 我们把矿做成了更高端更值钱的产品，所以我们的生活也越过越好。
0: 当年红军长征途中缺枪少弹，靠
3: 在5N、6N 级别。在今年我们实现了7N 高纯银的一个量产，也实现了一个8N 级高纯银的实验室的产出，已经达到了国内领先水平。
4: 那个 N 代表是什么意思呢？
3: 7N 高纯银的话，它就代表99.99999%。
4: 那其实从7N到8N，其实这个小数点后又多了一个9，我感觉这个数值的差距好像不是特别的大。
3: 但是它一个提纯的难度的话，它是呈指数性增长的，它就像从一吨大米里面去挑一粒不同颜色的米，它里面就要涉及到我们不同工艺的组合。
0: 超高纯银是 AI 算力设施中高速光互联的核心原材料，它通过制成磷化铟衬底，再做成高速光模块里的激光器和探测器芯片，支撑数据中心内部的高速数据传输。纯度越高，下游器件的性能、可靠性和使用寿命越好。据行业机构统计，2026年全球磷化铟衬底总需求超过260万片，当前全球有效产能仅75万片左右，供需缺口超过70%。我国是全球最大的原
5: 巴斯还小，从西到 BJ 焊锡球，它的价格会增加几倍到几十倍。
0: 芯片制程月根在云南的崇山峻岭激流险滩间克服千难万险，如今他们的精神依旧在这片土
6: 大的长征精神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谱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篇章的强大动力。
7: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文物里的长征，
8: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
9: 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呢、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8: 红25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
10: 怪不得，嘿，这酒花真漂亮。
11: 这都说酱酒是越陈的越香，咱们的情谊啊是越久越浓。
6: 央广优选出品的之声酱香型高端酒，大曲昆沙12987工艺，酒基选用9年优质老酒，再加12年老酒勾调。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12: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之声酒，买4瓶送2瓶，买2箱立马再送1箱，一键下单送到家。电话010-6373-7300，010-6373-7300。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中国网球公开赛新晋女单冠军郑钦文昨天手捧中网冠军奖杯，登上八达岭长城拍照，夺冠的喜悦仍在她的脸上洋溢。从世界排名第四跌至第160位，再到在钻石球场创造历史，穿过低谷再度振翅，是什么将郑钦文稳稳托起？接下来闻所未闻，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
2: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我非常幸运地在现场见证了郑钦文在中网的夺冠，这是他首次拿到 WTA 1000赛的冠军，也是中网20年中国选手在女单项目上的第一冠。钦文发出 Goodbye Ace 躺倒在钻石球场上的瞬间，让我想到这个动作我在2年多前好像在现场也看过，那是小郑在巴黎奥运会决赛夺冠之后的罗兰加洛斯球场。再往前，我第一次知道郑钦文是4年之前他对阵斯瓦泰克的法网比赛，那个时候伊盖带着30家的连胜记录，势头正盛，是世界第一，而郑钦文才是第二次打大满贯的绝对新人。一个 WTA 新生和当时超级稳定的红土霸主大战三盘悍负，一般人都会谦虚地说这是一次很好的学习机会，但是我从小郑眼里看到了那么一点点的不服。后来2023年在法国网，大家当时怎么刻薄地说郑钦文不难回忆，无非是心比天高，实力不济，脾气不好，输球喜欢找客观理由。我在台下
3: 中午收盘是前是收窄跌幅，到三个钟头呢一度能源金属跌幅超过2%，光伏设备、生物制品、医疗器械。
0: 这次新闻进行时节目，编辑王巧玲、王月、依晨、李浩，主播罗敏、一鹏。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稍后请继续收听正午60分。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远离城市的喧嚣，踏上一段旅程。当车流滚滚，山川入画，一杯敬酒便是旅途驿站休憩时的贴心伴侣，也是对美好生活的致敬。轻轻举杯，琥珀琼浆轻漾杯间，让馥郁醇香唤醒感官，浅酌慢饮间，山川风月入怀，感受岁月的沉淀与美好。在空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构建的一展多地展区格局，室内展览面积近15万平方米，参展规模进一步扩大，动态飞行表演保障区域统筹外拓，室外展览及保障区域面积增至33.5万平方米。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1100家企业踊跃参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今天在北京开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设置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边界反恐渗透、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论坛期间还将开展观摩训练、课目展示、参观无人化装备等活动。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与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特朗普当天在离开白宫前往俄亥俄州前对媒体说，当地时间13号，据巴基斯坦铁路部门消息，旁遮普省一列火车发生脱轨事故，有消息称事故已造成人员伤亡，具体情况仍在调查当中。此刻提示，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夜间，吐鲁番、巴州等地的部分区域有4到5级西北风，风口风力9到10级。铁路部门动态调整列车运行方案，对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主动规避安全风险。今天乌鲁木齐至库尔勒乘806次、乘818次旅客列车停运。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俄罗斯回应称施压没有出路。总台记者观察，欧盟外长会凸显欧美对俄政策分歧。
1: 日本推动修改无核三原则，日本学者表示，日本背离和平主义，将推高卷入战争风险。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0: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中国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中东局势。12号，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遭到袭击。沙特主导的联军称拦截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了沙特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沙特西南部一处空军基地。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总台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称，胡塞武装使用一枚弹道导弹袭击了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还使用一架无人机对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空军基地实施打击。10号和11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也遭到胡塞武装的袭击。10号袭击发生后，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已暂停运营。此外，法新社12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也门胡塞武装加强了对塔伊兹市的包围。塔伊兹是也门第三大城市。消息人士称，尽管遭到沙特方面的空袭，胡塞武装仍在塔伊兹省继续战斗。胡塞武装当天还发布了在马里卜省展开行动的视频。视频画面显示，胡塞武装对也门政府军的目标发动了打击。马里卜省是政府军的关键据点，也是也门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生产地。
3: 据法新社报道，也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布海提12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如果美国参与针对也门的侵略，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且令人痛苦的回应。胡塞武装将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1: 据航空通告12号消息，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将继续关闭至当地时间10月18号零点。卡塔尔航空公司12号发布旅行警示，宣布暂时停飞往返沙特阿拉伯利雅得和达曼的航班。卡塔尔航空公司尚未说明此次航班暂停的具体期限。该公司表示，正与有关方面、有关部门保持协调，密切关注沙特阿拉伯局势的发展。
3: 那么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对沙特而言到底有多重要？机场暂停运营将对沙特造成
4: 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这里是关闭，严重的影响沙特阿拉伯政治上的声誉啊，包括它一系列的有关乎国家发展的2030愿景等等一系列的安排。
1: 沙特方面装备了萨德、爱国者等先进防空系统，但是近期胡塞针对利雅得机场的袭击仍然接连得手，这是装备本身的局限，还是防御体系面临结构性难题？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分析认为，
5: 沙特确实是装备了美国的爱国者3导弹、爱国者2导弹还有萨德导弹，这种导弹在全球都是防空系统里边最好的。但是呢，根据过去这2-3年在中东地区导弹防御的经验表明，即便是现在最好的导弹防空系统，它的成功拦截率也在90%到95%之间。那么沙特这一次到底是这5%到10%的拦截的失败率，还是说沙特的防空系统真的是不行了？因为除了这个拦截失败率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沙特现在防空导弹严重的短缺，手里边的爱国者导弹跟沙特
3: 2177次。
1: 也门政府军发言人12号发表声明说，政府军在过去24小时内的军事行动中打死约950名胡塞武装人员。声明说，作为也门黎明行动的一部分，政府军已经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1879次打击。过去24小时之内，政府军除了重创胡塞武装人员之外，还摧毁约380辆军用车辆，同时压制了胡塞武装火力点，扰乱其指挥控制和补给体系。
3: 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

0: 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围绕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的冲突，巴加埃表示，伊朗对阿拉伯半岛正在发生的事件深表关切。伊朗认为，地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让以色列受益。伊朗不希望看到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继续交战，并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此次伊朗主动表态愿意充当斡旋者，能不能推动双方坐到谈判桌？牛新春认为，
2: 伊朗现在中东地区也作为一个和平的缔造者，特别是如果伊朗能够斡旋沙特和也门胡塞武装之间的停火谈判，如果能够取得成效的话，伊朗是可以拉拢沙特的。因为现在在伊朗和美国的博弈的过程中，伊朗是希望沙特不要站到美国那一边去，虽然伊朗也不指望沙特能够站到伊朗这一边，但是至少呢，伊朗希望拉一拉沙特。对伊朗来说，在也门的问题上，伊朗是有脸面性的。在也门地面上，也门胡塞武装和也门政府军现在在作战，胡塞武装背后是伊朗支持的，也门政府军背后是沙特支持的，所以沙特和伊朗实际上是间接的在也门博弈。在这种情况下，伊朗说他可以在胡塞武装和沙特之间斡旋，至少从沙特这方面来。
1: 也门人因冲突而流离失所，但抵达也门的移民人数却在急剧上升。国际移民组织记录显示，截至9月底，今年已经有134,100名移民进入也门，较2025年全年上涨 22%， 更是2024年的两倍多。
0: 国际移民组织表示，也门难民为了生存而逃离家园，过境移民则是为了穿越也门去往其他地区寻找工作。两股力量正在以截然相反的方向流动，使也门陷入双重危机。
1: 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发布多份海事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及附近阿曼湾海域11号共有6艘船舶接连遭遇袭击。通报显示，霍尔木斯海峡水道内4艘邮轮在驶出海峡途中遭到不明发射物袭击，一艘集装箱船在驶入海峡途中被不明发射物击中。此外，位于阿曼湾霍尔木斯海峡东入口附近的阿曼苏哈尔锚地附近一艘邮轮遭到无人机袭击，当地有关部门协助开展船员撤离工作。
0: 近期，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斯海峡控制权的博弈持续升级。九月底以来，霍尔木斯海峡及周边海域袭船事件接连发生，人员伤亡不断上升，风险还向卡塔尔、阿联酋、阿曼等周边国家海域扩散。
3: 中国之声正午6:10。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俄乌局势。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他认为俄罗斯和乌克兰都同意他提出的能源停火，俄乌必须达成协议以结束冲突。
0: 俄乌双方12号就此前一天特朗普在社交平台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俄方表示相关接触正在进行，乌方则称不接受单方面不对等的停火条款。详情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4: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2号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俄外长拉夫罗夫当天表示，泽连斯基提出停火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争取时间获得喘息。他称，俄方不会被泽连斯基的保证和承诺所迷惑。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
1: 请听总台记者朱希利发回的观察报道。
5: 当天，针对美国计划进口俄罗斯柴油并放松相关制裁的决定，立陶宛、瑞典、爱尔兰等国外长纷纷表达了不满。立陶宛外长布德里斯表示，这项协议既无助于降低石油产品价格，也不利于维护跨大西洋团结。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斯则强调，要结束俄乌冲突，就必须继续加大对俄压力。

0: 而不是放松制裁。当天，欧盟外长会还决定针对俄罗斯军工产业扩充制裁名单，涉及约1600个个人和实体。欧美在对俄政策上的分歧，折射出双方在能源供应、经济成本和地缘安全之间的不同利益考量。除美俄柴油协议之外，美国日前还宣布俄乌冲突已进入能源停火阶段，但这一安排同样受到欧盟方面的质疑。从美俄能源交易到俄乌停火安排，欧美分歧的背后是对俄战略目标与现实利益之间的不同权衡。美国试图缓解能源供应与生活成本压力，欧盟则担心放松对俄制裁可能削弱对乌克兰的支持。当短期能源需求与长期战略目标发生冲突时，欧美能否协调立场，维持共同政策，将继续考验欧美跨大西洋关系。
1: 当地时间12号，俄罗斯常驻欧盟代表团针对欧盟最新对俄制裁表示，俄方不承认此类绕过联合国宪章的单方面强制措施，认为其非法且毫无根据。欧盟试图通过制裁压力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方针，注定没有出路。欧盟的敌对行动将得到俄方适当回应。
2: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3: 上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来关注日本。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人士的话披露，在年内修订的国家安全保障战略等安保三文件中，日本政府考虑写入探讨引进核动力潜艇的相关内容，不承诺拥有，但白纸黑字写进研究。
1: 从战后日本长期承诺坚持无核三原则，限制核能用于和平目的，到如今要把核动力潜艇议题摆上国家安保文件桌面，日本这一步步究竟有何图谋？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2025年9月，日本防卫省专家小组提交报告，建议研究核动力潜艇，这是日本官方咨询机构首次公开支持这一议题。11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公开声称，日本应认真考虑引进核动力潜艇的决策。12月，小泉登上美国海军海狼级核动力潜艇，在军方人员陪同下参观了内部构造。进入2026年，日本进一步加快了节奏。6月，维新会向政府提交建议，要求尽早引入核潜艇，并主张对无核三原则中的不运进原则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7月17号，小泉进次郎在网络节目中提出，日本应毫无禁忌地讨论与核武器相关的政策。9月11号，他在记者会上把话挑明，修改安保三文件将不排除任何选项。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早在20世纪70年代，日本国内就泛起过引进核潜艇的讨论，但每一次都撞上同一堵墙。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针对日本政府计划于年内修订安保三文件，考虑加入探讨自卫队引进核动力潜艇一事，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5: 我认为日本政府就是企图一点点推动舆论变化，让原本属于禁区的话题逐渐进入公众讨论范围，但这也恰恰说明目前日本社会对这些问题仍然存在顾虑。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
4: 中野晃一认为，日本战后的和平主义是建立在反思侵略战争历史的基础之上，如果日本逐渐背离长期以来坚持的无核三原则，未来卷入战争的风险会大幅增加。
6: 日本の戦後のその平和，
5: 日本战后的和平建立在
3: 内 AI 项目则是在信息认知领域布下的暗桩。 日前日本斥资44亿日元

0: 元打造政务生成式 AI 平台。日本向通过这样一个系统实现哪些企图？此举又释放出哪些信号？来听军事专家邵永玲的解读。
1: 日本此举释放了多重危险信号，开始将生成式 AI 用于叙事博弈，认知对抗更加隐蔽常态化，存在借助 AI 放大历史修正主义叙事的风险。 AI 双重用途，安全溢出风险上升。日本借助 AI 规模化输出偏向性历史叙事、领土主张与安全论述，对全球 AI 安全治理形成多重系统性破坏，一是污染互联网公共语料库，形成立场叙事自我强化闭环，片面立场借助官方外衣被全球大模型吸收，混淆事实与主权立场；二是利用选择性史料生成合规公文，游走于现有 AI 治理规则灰色地带。现有国际规则对这种间接长周期认知操纵约束不足。三是造成全球历史认知撕裂，冲击二战后基于史实的国际秩序共识。
2: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3: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2: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4: 气象服务站，
5: 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6: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亚洲方面。先来看在南亚，明后两天呢，受到低涡气垫北上的影响，斯里兰卡、印度南部等地雨势呢先后加强，出现中雨，局地还有大雨。而在印度中部、西部多地，季风撤退，那么未来几天呢还将持续晴朗，局地呢还会出现持续性的高温。像孟买啊，今后五天最高气温37-38度，持续的高温日数同期来讲呢比较的少见。那么我们再了解一下欧洲方面的天气，明后两天欧洲西部上空高压级发展加强，占据主导，那么降雨呢将逐步的缩减，气温偏高，昼夜温差大。而在欧洲的东部受到冷涡北上影响，阴雨湿凉的感觉呢还将继续。那么气温方面呢，明后两天欧洲西部多地的最高气温可达20度以上，在西班牙、葡萄牙等地呢会接近或者超过30度，较常年同期来讲啊偏高4-10度。不过呢，昼夜温差普遍在10度以上，甚至15度以上。最后了解一下北美方面，明后两天美国西部内陆、中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一带的降水发展增多，尤其是德克萨斯州的西部、俄克拉玛州中部呢有大雨，局地暴雨。
5: 好的，景瑞。
7: 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升级版眼贴，午休时在眼皮上贴一贴，就像做了眼部 SPA， 温润又舒服。
8: 午间还有超多惊喜福利，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9: 北京时间12:30。
4: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集中介绍本届航展筹备进展和参展亮点。相关负责人介绍，本届航展空军一批经受实践检验的成熟主战装备将集体亮相，多型改进升级装备、新制作战力量成果同步公开展示。参展装备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等领域。

域，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飞行表演紧贴实战编组队形、设置动作，直观展现部队训练水平和打赢能力。发布会上介绍，高栏港展区是本届航展首开的展区，中国海军将依托高栏港近千米岸线打造海上装备沉浸式展示阵地，静态展出现役舰艇，并在陆上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同期还将举行公益性开放日活动，展区实行网上预约审核，免费对外开放，观众凭有效证件入场。中船集团拟派出含新型500吨级无人舰艇在内的多型水上装备和陆上装备参展，在主场馆核心区域展出约150余项展品，并在高栏港展区同步设置动态展演区，实现室内静态展示加室外动态展演双场联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全国大遗址工作会今天在河南郑州召开，会议总结十四五期间大遗址工作成绩，部署“十五五”重点任务。大遗址是国家重要文化资源，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是大遗址中的示范生。十四五期间，考古遗址公园纳入新修订文物保护法，国家考古遗址公园新增29家，累计达65家。园内累计实施考古发掘项目161项，文物保护工程336项，游客总量超3.03亿人次，是“十三五”期间累计人次的近2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12号在首都德黑兰举行的例行记者会上重申，伊朗愿意发挥斡旋作用，协助推动沙特与胡塞武装之间的对话。他强调，由于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地区内本已充满紧张，伊朗绝不赞同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冲突与战争持续。当地时间12号，美国方面有消息称，美国企业家、电动汽车制造商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在2026年美国中期选举周期中已投入约$3.66亿的政治捐款，其中仅七月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及相关组织。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

0: 中午6时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杨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开启就任以来的首次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寄予怎样的期盼？中博如何跨越山海，书写两国合作的新篇章？
1: 今年前三季度，中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实现2位数增长，海外市场表现亮眼。

0: 正午60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博斯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代翁伯科12号到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这也是伯科总统就任以来首次访华。
2: 博茨瓦纳共和国是非洲南部的内陆国家，卡拉哈里沙漠横贯国土，却孕育出世界最大的内陆三角洲奥卡万戈三角洲。独立60年来，博茨瓦纳长期无内战无政变，凭借稳定治理和钻石资源，成为非洲经济基础较好的国家之一。
1: 带着经济转型的愿景与深化合作

0: 期待，伯克总统踏上访华之旅。当地各界对此行有怎样的期盼？来听总台记者赵一楠从博茨瓦纳发回的报道。
1: 如果你见过博茨瓦纳的天空，大抵也会想成为旷野间的生灵。这里是属于自然的国度，国土面积58万多平方公里，人口仅255万。七成国土被卡拉哈里沙漠覆盖，却也收获了奇迹般的馈赠——奥卡万戈。远道而来的河水一年一度漫过沙地，在干旱荒原上孕育出一片灵动的三角洲。奥卡万戈被誉为大象之国，大象数量超过13万头，占到整个非洲大陆大象总数约三分之一。他们涉水漫游，自在栖居，成为当地亮眼的名片之一。另一个无法忽视的闪耀光芒来自钻石。1971年，博茨瓦纳奥拉帕矿山建成投产，很快钻石收入成为国家经济支柱。如今历经半个多世纪发展，这个曾高度依靠钻石出口的国家正努力把目光投向钻石之外，建设更加多元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2024年博茨瓦纳完成政府换届，同年9月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期间，中博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此次博科总统访华被博方视为

0: 当前，博茨瓦纳正着力改变高度依赖单一资源出口的经济模式，减少对进口消费品的依赖，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拓宽就业空间。布塔莱希望能加强与中国企业的贸易往来，助力博茨瓦纳成为辐射南部非洲市场的投资支点。
1: I recently signed a beef protocol.
2: 我们已经签署牛肉输华议定书，为博茨瓦纳牛肉进入中国市场铺平道路。我们期待柑橘出口议定书也能够顺利落地，扩大本国输华产品种类。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之下，中国面向非洲的相关合作机制，包括零关税政策，对我们意义重大。这充分体现了中博相互尊重、互利共赢的双边关系底色。
1: Nations that are based on mutual respect and mutual benefit。
0: 博茨瓦纳大学商经法学院工商管理系主任贾洛尼·潘西里说：“长期以来，中国为博茨瓦纳提供了大量援助和支持，助力博茨瓦纳国家发展。”他期待未来双方合作能够进一步延伸，在文旅领域迸发更大活力。
3: 我非常看好两国建立战略联盟，发展合资企业。目前来自中国的游客占比大约只有0.5%，我们期待中国出境旅游机构与博茨瓦纳本地旅游公司开展对接，开发团队旅游产品，越来越多本
4: 在博茨瓦纳阳光充沛的南部城市朱瓦能。联工西贝洛·西汉巴说，
5: 这个项目不仅提供了稳定的就业岗位，还通过技能培训让我掌握了电器安装、设备维护等实用技术。随着技能提升，我的收入也增加了，现在能更好地支持子女教育并改善家庭生活条件。
4: 国之交在于民相亲，务实合作的沃土之上，人文交流持续浇灌两国民心。博茨瓦纳拥有两所孔子学院，学习中文在这里已成为趋势。今年还是中非人文交流年，博茨瓦纳开展了丰富的人文活动。中国的电影、绘画、武术乃至茶道在当地受到追捧。当本地女孩为自己取下中文名字唐小英，用自信清晰的发音唱响来自中国的歌曲，童真的歌声跨越语言隔阂，成为两国友好最朴素的告白。博茨瓦纳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蒲杜荣介绍，
6: 教学与文化活动在博茨瓦纳非常受欢迎，无论是老年人还是小孩子，他们非常喜欢学习汉语，了解中国文化。咱们孔院到现在已经有17年了，在发展的路上依然是任重道远。博茨瓦纳大学开设中文语言本科教育，今年已经获得批准，预计在明年7月份招收中文语言本科生。有了中文本科毕业生，我们就能够为当地的中小学培养师资了。
4: 在孙红看来，中博合作扎根两国发展需求，也回应着地区与全球南方的共同期待。
7: 中博关系是中国与非洲国家、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内部团结发展合作的一个典型缩影，具有非常强的示范价值，政治上树立了平等互信的典范，对彼此的核心关切呢，始终是给予了足够的尊重和支持。博茨瓦纳作为非洲，也作为全球南方的重要成员，它的经济具有独特性。通过与中国的合作呢，双边在产业链延伸、农业贸易、互联互通方面都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双边合作为博茨瓦纳实现自身的现代化发展提供了极大的助力，为全球南方的现代化提供了一个独特的借鉴的样本。
4: 如同奥卡万戈三角洲的涓涓活水浸润沙海荒原，相互尊重的信任、互利共赢的携手，为两国交往不断注入新的生机。从草原之上熠熠生辉的光伏阵列，到教室里飘出的中文歌谣，从资源转化的产业实践，到面向未来的发展蓝图，中博两国跨越山海，正共同书写新时代中非友好的崭新篇章。
8: 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转账，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

0: 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值得被专门讨论。它看似只是一笔笔细碎的个人转账，背后却是全球发展失衡在金融领域的微观缩影。降低侨汇成本，不只是简单下调手续费的技术问题这么简单。我们国内移动支付的便捷，建立在统一市场、统一监管体系之上。这套模式并不能直接复制到全球。东盟 Nexus、 国际清算银行 Agora 等项目都在尝试打通各国支付系统，破解小额跨境汇款痛点。但制度壁垒、货币差异、监管协本交到家人手里，宏大治理的价值终究要落。
1: 欧美呢，分别增长了 12.2% 和 13.6%， 就渗透率到了 61.6%。 国内新动能持续的释放，新能源汽车销量占比稳步提升。
2: 与此同时，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展现出强劲韧性。今年9月，汽车出口 105.3 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 57.1 万辆，同比增长 1.6 倍。从今年6月份开始，我国汽车出口已连续4个月超过100万辆，其中新能源汽车出口占比连续4个月超过 50%。
3: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正式开幕。连日来，广州各口岸迎来客流货流攀升，为应对客货通关高峰，广州海关开设广交会货物通关专用窗口和来宾便捷通道，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保障广交会参展客商及货物高效通畅通关。总台记者郑树、赵晶报道。
4: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是我国三大航空枢纽之一，也是境外展客商参加广交会的主要经进口岸。这几天随着广交会开幕在即，广州白云机场口岸的境进客流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十月以来，广州海关监管广州口岸日均境进人数约3万人次，日均境进航班超180架次，同比分别增长24%和11%。广州白云机场海关旅检二处旅检四科科长陆放：
5: 近一周，我们累计监管进境航班约1300架次，进境人员约21万人次，同比均实现两位数增长。我们在广州白云机场 T2 和 T3 航站楼的海关进出境监管现场，均开设广交会来宾便捷通道，广交会参展人员凭有效证件或邀请函，可以快速办理海关手续。
4: 为保障广交会展品等进境货物高效通关，广州海关在口岸设置广交会进境展览品通关专用窗口，对进出口货物实施24小时智能通关模式，保障企业通关需求，优先办理查验、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
6: 欧佩克大幅下调2026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总台记者阮嘉文、何方综合报道。
7: 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秘书长海塞姆·盖斯当地时间10月12号表示，欧佩克已将2026年全球日均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年初的140万桶下调至40万桶，并预计此前推迟释放的需求将在2027年逐步显现。盖斯当天在沙特阿拉伯利雅得举行的第25届世界石油大会上还表示，到2050年，全球一次能源需求预计将比当前水平增长 23%。他指出，能源生产各环节普遍存在，
8: 个人和机构不得向其提供资金或其他经济资源。此外，名单上的自然人将被禁止进入欧盟成员国。
6: 苏丹成立委员会调查北部矿区遇袭事件。总台记者赵远方、杨君天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月12号，苏丹主权委员会发布声明称，苏丹主权委员会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布尔汉已下令成立一个调查委员会，对10号发生的北部金矿矿区遇袭事件展开调查。声明表示，该委员会由司法、检察机关和安全部门的代表组成，负责调查事件经过并提交调查报告。声明强调，保护苏丹公民的生命、安全与尊严是国家的基本责任。声明还指出，自袭击事件发生以来，苏丹和埃及两国领导层一直保持沟通，旨在保障人员安全，维护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查明事件真相。

0: 据苏丹一个民间组织11号发布的消息，苏丹北部靠近埃及边境的北瓦迪地区一处金矿矿区10号遭遇大规模空袭，造成72名矿工死亡。该组织指责埃及空军实施此次空袭。截至目前，苏丹官方尚未就此次袭击造成的人员伤亡情况作出回应。遇袭金矿所在地靠近哈拉伊卜三角区，埃及和苏丹长期对该地区存在领土争端。
1: 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遭网攻，大量食品变质。总台中国之声编辑刘婷婷综合报道。
2: 据法国方面12号消息，法国数百家超市的制冷系统11号夜间遭遇大规模网络攻击，导致大量生鲜及冷冻产品变质。据悉，黑客利用制冷控制系统的漏洞发动攻击，这款系统被法国众多商超使用。黑客远程启动制冷设备的强制除霜功能，并将温度设定为50摄氏度，导致设备连续数小时加热，无法维持相关商品所需的低温存放环境。据业内消息人士表示，此次网络攻击在法国全国范围造成的损失可能高达数百万欧元。

0: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
1: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吴京、王悦、伊晨，主持人杨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中午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0: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我前段时间有问一个做 AI 的朋友 AI 和人的区别到底是什么，然后他说 AI 很正确，但我们每个人会有不一样的想法。
3: 很有意思，因为我们经常说嘛，你能存在在这个世界上是很难得的，我们每个人看到的世界和感受到的世界都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意味着这个世界也是第一次被你这样感受到。
4: 云医健康专题播客，用有趣的方式聊科学、聊健康、聊生活，上云听 APP 搜索57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7: 欢迎使用交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8: 北京时间13点整，
9: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魏家犯罪集团系列案，对魏怀仁、陈大卫、廖景芳三名被告人判处死刑，对魏清涛、康敏、熊恒星三名被告人判处无期徒刑，对苏洪向、邓子达、陈龙江等55名被告人分别判处24年至3年3个月不等有期徒刑。

并相应判处罚金、没收财产、驱逐出境等附加刑。经审理查明，2019年以来，以魏怀仁、魏青松另案处理等为首要分子，亲信下属陈龙江及武装力量头目查贵成、严龙地均另案处理等为重要成员的魏怀仁犯罪集团，和以魏荣、魏青海均另案处理，魏青涛为首要分子，家族成员苏洪向及亲信下属邓子达等为重要成员的亨利犯罪集团，利用魏家家族在缅甸果敢地区的影响力，发展和依托魏家家族所掌控的武装力量，在果敢老街设立多个犯罪园区，招揽吸引多名金主入住，并提供武装庇护，自行或伙同金主实施电信网络诈骗，开设赌场，敲诈勒索，组织卖淫、贩卖毒品，组织他人偷越国边境等犯罪，涉赌诈等资金122亿余元。魏家犯罪集团还伙同园区电信网络诈骗团伙，杀害不服从管理的涉诈人员，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此外，魏家家族成员陈大卫利用其掌控的武装力量肆意杀人，造成2名中国公民死亡。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和南安市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魏怀仁、魏青涛等人组织、领导、参加犯罪集团实施犯罪，其行为分别构成故意杀人罪、诈骗罪等7项罪名。法庭根据各被告人犯罪的事实、性质、情节和对于社会的危害程度，依法作出上述判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为维护海洋生物多样性保护、保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树立了重要标杆。此次设立的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海域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包括每年12月至次年4月专项禁渔，叠加每年5月1号到8月16号南海伏季休渔。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日，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美国及其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将会受到迅速且痛苦的回应。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到15号，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北南部、湖南北部、江西北部、安徽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时，
1: 先勾选同意才能使用，暗藏哪些风险？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
2: 昨天，雅思考试官方服务平台微信小程序还在正常发布考试通知，但记者昨晚联系到一位考生得知，今天的考试又被取消了。记者随后再次向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考试客服中心求证，工作人员证实考试确实已经取消，并表示他们也是昨天晚上临时

0: 接到停考通知的。
1: 考试已经取消了，很抱歉的通知您。我们也是8点钟才接到通知，所以9点钟我们的同事就立刻发了邮件通知到考生，因为是一个临时情况，系统里面都还没有更新。我们预计是在明天或者后天，我们会对系统里面的信息进行更新，并且会为您办理退款和重置，成功之后您就可以再重新报名了。确实非常抱歉。
2: 雅思考试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拿到成绩后，自考试日起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对不少想提高成绩的考生们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说，12号、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我们来听北京考生唐同学的反馈。
3: 我是8月15号参加的考试，然后出成绩之后只有口语一科与学校要求差了0.5分，所以我就决定单科重考。我用2个月的时间来练习，我就在考试后60天最后一天报了名，结果得知10月13号的这个考试取消了。我如果再考试，我只能进行全科考试，不光要准备口语，我还要准备另外3科，这浪费了我的实习和做其他事情的时间。现在语言班也过了截止时间了，我如果不学雅思，我就没有办法出国了，耽误了我整个申请进度。
0: 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也直接影响考生的后续规划，一旦错过，也就无法刷新成绩，或者需要重新报名参加全科考试。当前部分境外院校语言班的申请通道已经关闭，通过雅思考试达到语言成绩要求几乎是这部分考生拿到录取通知书的唯一途径，所以今天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
2: 那为什么这个考试说停就停？那现在有没有相关的说法？考生又如何尽量降低考试取消带来的影响呢？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相关情况。
4: 昨天晚上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客服中心工作人员表示，关于是不是有赔偿方案怎么定，协会呢现在还在商讨处理方案，目前还没有一个定论。不过呢，考生的诉求现在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邮件当中所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邮件中呢可以把姓名、考试场次、联系的方式和具体的情况一并写清楚。如果呢需要得到赔偿，可以在邮箱里面写清楚自己希望的赔偿方案是什么，以及呢需要协会提供什么样的协助。把这些诉求写清楚之后呢，协会方面会最终有工作人员来进行答复。但是呢，昨天客服也对我说，近期的邮件量是很大的，回复和处理都需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中国内地的雅思考试是由教育部教育考试院和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合作举办的。教育部教育考试院昨天回应表示，这一次停考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出现的技术问题导致，属于对方单方面取消。那目前呢，双方也在就后续的问题进行沟通协商。受到这一次停考的影响呢，后续的考试安排仍有不确定性。雅思考试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目前呢还没有办法确定完全恢复的具体时间，不过呢根据他个人的一个判断和建议，他说16号往后的日期应该不会受到影响。那此前呢，我在网上也是看到一些流传的说法，说整个10月份的考试都会受到影响。那针对这个问题呢，客服中心工作人员回应说，官方目前没有整个10月停考的通知，也没有收到相关的安排。那在考位方面呢，此前工作人员就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呢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及时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呢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界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考试官方合作机构之一的 IDP 雅思昨天呢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雅思考位，新增考试呢是在昨天上午的10点钟正式开放的。如果有需要的考生呢，也可以登录 IDP 的雅思报名官网来查询新增的场次，并且呢完成报考。当前呢正好是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考试停考至今呢，也确实打断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此前呢，在采访当中，有雅思培训老师来向大家建议说，如果院校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考生可以主动联系学校来写邮件说明。

0: 情况问能不能延迟提交成绩。那不少的院校
1: 新闻进行时，
2: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
3: 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是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的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的陪同，确实很麻烦。
2: 嗯，那如果有人跟您说哈，现在不用跑医院去做这个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够在家筛查胃癌、肠癌，那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是检测精准，那真的有这样的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究竟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推广大便隐血、转铁蛋白等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捉。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声称肠镜不是想做就能随便做的，检查前喝几升泻药对肠道也是一种负担，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里。
5: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4: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5: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4: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6: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4: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6: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哈，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4: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特别是有胃肠癌家族史、幽门螺杆菌感染、萎缩性胃炎、肠息肉等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5: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

0: 对，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1: 王守一石三湘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2: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3: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2: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3: 三棵
2: 三棵树
3: 树
2: 马
3: 马
2: 上
3: 上
2: 住，
3: 住
2: 更
3: 更健
2: 健
3: 康
2: 康
3: 的
2: 的
3: 中
2: 中
3: 国
2: 国
3: 区。
2: 区。
1: 行驶。文物是不可再生、不可替代的宝贵文化资源，文物安全是文物保护的红线、底线和生命线。有人认为，在我家地里挖到的宝贝就是我的，在野外荒山河道捡到的就是我的。还有人认为，这古墓还没被定为文物保护单位，挖了也没事儿。卖给古玩商私人收藏不犯法，真的是这样的吗？
4: 最高人民法院、国家文物局近日联合发布典型案例，被告人施某星从自家宅基地发现的古墓葬中盗掘8件青铜器，获刑15年。被告人唐某生在河道内拾得一个铜制编钟，出售后多年仍被追究刑事责任。那这样的判决传递了怎样的司法信号？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报道。
5: 施某星是陕西省西安市长安区的村民，他所在的村位于封号遗址保护范围内。这个遗址是西周王朝国都的大型遗址，1961年被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21年10月入选百年百大考古发现名单。2014年7月，施某星与哥哥在自家院中清理柿子树根时发现了古墓葬。最高人民法院刑事庭二级高级法官杜君燕介绍，
6: 两人发现涉案古墓葬后没有上报相关情况，就进行了挖掘，挖到了铜鼎、铜爵、铜箍等8件青铜器，经鉴定被盗青铜器均为3级以上文物。被盗墓葬是位于封号遗址保护区内的商末周初墓葬，出土的青铜器具有极高的历史、科学、艺术价值。
5: 陕西省西安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认为，被告人施某星明知居住地位于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范围内，对发现的古墓葬进行盗掘，他的行为构成盗掘古墓葬罪。
6: 施某星被认定为主犯，法院认为他盗掘古墓葬后还欲对盗取的8件青铜器倒卖，犯罪情节恶劣，后果严重，应依法惩处。同时考虑他归案后认罪态度较好，依法可以从轻处罚。2018年，
5: 这个判决传递出倒卖文物无利可图、触碰红线、人财两空的鲜明导向。
7: 我国境内地下、内水和领海中遗存的一切文物属于国家所有，提示大家，在工程建设、农业生产等活动中，任何单位或者个人发现文物或者疑似文物的，应当保护现场，立即报告当地文物行政部门。国有文物所有权受法律保护，不容侵犯。发现国有文物隐藏不报或者拒不上交的，将面临行政处罚。如有哄抢、侵占、倒卖等行为的，可能构成犯罪，并被追究刑事责任。
1: 继续来关注新闻。很多人习惯用手机买基金、查账户，但如果随手点下屏幕上的那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可能就会悄悄地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4: 83岁的方女士要赎回9年前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时，发现累计亏损38万。方女士觉得基金公司当初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解决。
1: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8: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

0: 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1: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0: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2: 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3: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王守一时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1: 北京时间13:30。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说，沙特已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美联社当地时间12号以两名不愿公开姓名的官员为消息源报道，初步调查显示，胡塞武装先是发射成群的无人机干扰沙特雷达系统，为发射巡航导弹和弹道导弹袭击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打掩护。按照这篇报道的说法，胡塞武装的一些导弹技术先进，可组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此刻提示，秋冬交替，气温走低，正是心梗、脑梗、肺栓塞等血栓性疾病的高发期。动脉血栓堵在脑血管就是脑梗，医生提醒。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一鹏，
1: 我是罗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1: 安徽某山区小县教学点撤并后，当地为7名山里儿童调整公交线路和班次，一早一晚接送，打通十几公里山路上的求学通道。

0: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

0: 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才知
2: 天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3: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4: 长征地理名片，
5: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

0: 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1: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1: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0: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1: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
2: 人蛋鱼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气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家乡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0: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斌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

0: 2020年，宝兴藏香珠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器乡藏香珠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1: 藏香珠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又在发，新疆又在发，北京又在。
2: 我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0: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
3: 文物里的长征，
4: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25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25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9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5: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4: 红25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上山涧的泉水成过重伤员先喝的救命之水，也盛放着红军将士同
6: 时底线。当地精准优化公交路线，为这7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4: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7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7: 学生卡，
8: 好，慢点。
9: 每天早上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10: 你是几年级到横渡去读书的？
9: 4年级上册。
4: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10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学生杨文玉：
11: 以前我爸爸就是每天都要很早很早起来就要干活，所以他没有时间送我。
4: 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

0: 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十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
2: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103路班车沿着山间缓缓穿行，一早一晚准时接送这7个山里娃，也稳稳接住了乡村教育发展的接力棒，让每一名大山里的孩子都能迎着晨光安心出发，茁壮成长。
4: 香绵密醇厚，好喝不苦，皮里茶器茶啤酒，入口回味有茶香。
5: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
6: 北京时间14:00。
7: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总理图斯克12号在华沙安全论坛上说，俄罗斯对停火或缓和局势都不感兴趣。他表示将敦促欧洲伙伴认真考虑进一步加强对俄制裁。德国总理默茨12号对媒体表示，德方已注意到美俄近期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但德国和欧洲不予考虑此类决定，德国将继续坚持对俄制裁。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对外公布，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当地时间13号，韩国仁川市一超市发生持刀伤人事件，有多人受伤。对于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提出的60天完全停火以组织总统选举的设想，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0月12号回应称，最近几个月泽连斯基和他西方主子有关停火的呼声只有一个目的，争取喘息之机，得以重新整顿力量，欧洲也可趁机向其输送新武器。但俄方不认为泽连斯基配得上这种喘息之机，也不会再次轻信他的保证和承诺。当地时间10月13号，烟霾继续笼罩新加坡。截至上午11点，新加坡的空气质量指数为194，仍处于不健康水平，是全球污染第二严重的大城市。据了解，自10月4号以来，新加坡的空气质量一直处于不健康水平。新加坡的烟霾天气主要受印度尼西亚野火持续蔓延等因素的影响。印尼官员近日表示，受厄尔尼诺现象的影响，加里曼丹岛、苏门答腊岛部分地区爆发野火，产生大量烟霾，而且大火可能会燃烧到11月。鉴于河水暴涨风险，阿根廷当地时间12号临时关闭伊瓜苏瀑布景区，不对游客开放。

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冷空气将继续影响东北地区，华北东部、黄淮东部等地，上述大部地区的气温将下降4到8度，辽宁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局地降温幅度超过8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阿嬷常念叨，做人要有情义，自然有贵人来扶持。我总会想起生命里曾帮助过我的那些人。燕珠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替你说出心中的惦念和感激。
1: 有情有义，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
3: 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4: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3: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4: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3: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细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4: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3: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磊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4: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
5: 持续增长。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抽样、检测等海关手续实行即到即审、即查即放。据广州海关统计，10月以来，
6: 连同周边重点酒店、地铁站和展馆主要出入通道，广州海关推出12条便利措施，支持进境展览品到关查验、农产品、食品出口，并优化离境退税。

0: 验核服务。在做好客商落地、逛展保障的同时，本届广交会也进一步做强配套贸易服务。中国对外贸易中心工作处工作人员梁文燕：
1: 本届广交会扩容提质贸易服务展区，首次实现十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引入超230家优质服务机构，提供物流仓储、金融保险、研发设计、数字化转型、贸投一体化等贸易服务，为企业和产品出海提供全周期一站式支撑。
2: 沪苏西长城际铁路是连接上海市与江苏省苏州市、无锡市、常州市，途经昆山的城际铁路。今天该铁路建设迎来关键性节点，全线首座车站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的报道。
3: 今天太仓站顺利完成最后一块深基坑底板浇筑，成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全线首个完成底板封闭的车站，施工正式迈入主体结构施工阶段。作为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先导段始发站，太仓站为地下双层双柱三跨岛式车站，配套多条换乘通道，建成后将与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形成一体化综合交通枢纽。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党支部书记叶旭东介绍道：
4: 我们采用平挖顺做法，将车站主体工程分为底板、侧墙、中板、顶板等部位，分段有序推进。现场40多名施工人员轮班作业，智能监测系统24小时动态监测健康安全，同时建立了关键辅材入场管理清单，全方位保障现场质量、进度、安全可控。
3: 太仓站地处典型软土区域，淤泥质、沙质土层交错分布，地下水位高，水量充沛。工地紧邻既有沪通铁路太仓站与地下停车场，深基坑施工稍有扰动，就可能引发地下水突涌，维护结构变形，周边建筑物沉降。中铁十六局沪苏西长铁路项目总工程师袁宁宁：
5: 针对软土地层与临近既有线施工双重难题，我们坚持前置技术谋划，严格遵循分层分段对称平衡、随挖随征、前车后挖的原则，组织开发之后积极推进智慧工地建设，运用 BIM 技术、 AI 视觉监测、智能安全帽、智慧用电等数字化设备，搭建人防加机防的立体化安全管控体系，通过信息化监测设备不间断采集基坑水位、维护变形、地表沉降等数据，实现风险主动预警，为深基坑装上智慧神经。同时细化各类风险专项应急预案，落实分级管控、闭环处置机制，依靠精细化管控化解软土施工风险。
3: 目前项目正抢抓秋季施工窗口期，有序开展剩余钢支撑架设和主体结构施工，预计春节前实现车站主体封顶。未来沪苏西长城际铁路建成后，太仓站将纳入上海中心城区半小时通勤圈，串联起长三角多条轨道交通线路与机场联络通道。
6: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行驶。鄱阳湖是世界上最大的鸟类保护区，又是国际的重要湿地，全球重要的生态区。每到秋冬季节，鄱阳湖水落滩出，草洲湿地碧绿一片，鱼虾螺蚌十分丰富。
1: 正因如此，每年约有70多万只候鸟飞抵鄱阳湖越冬，形成了一道美丽和谐的生态风景。目前进入十月份，今年越冬候鸟的栖息情况如何呢？迁徙高峰将在什么时候来临？来听总台记者谢元森、江西台记者段立敏的报道。
2: 记者从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了解到，最新监测数据显示，目前湖区记录到多类珍稀越冬候鸟，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东方白鹳10余只，国家二级保护鸟类灰鹤100余只，白皮鹭600余只。此外还监测到4000余只绿翅鸭、1600余只反嘴鹬、20余只豆雁等大量水鸟，候鸟种群类型不断丰富，集群规模持续扩大。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大湖池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瞿文静：
3: 根据上一次我们10月8号蓬巴定期监测来看的话，目前鸟还是刚开始来，发现雁类有3种，一个是豆雁，还有白额雁，还有灰雁。我们国庆期间啊，一直在值班，也一直在做巡护监测。10月1号的话，就已经发现了在朱市湖啊，发现了大量的白眉鸭。10月4号的时候，在大湖池上空发现了15只灰鹤。
2: 江西鄱阳湖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吴城保护管理站监测人员刘丽丽：
4: 这些都是冬候鸟，他们会在鄱阳湖越冬，也是先头部队嘛，他们的到来也就意味着后面有大批的候鸟即将到来。
2: 据刘丽丽介绍，通过比对鄱阳湖保护区历年监测记录发现
3: 丰富，
2: 当前鄱阳湖保护区湿地食物资源充足，为越冬候鸟提供了良好栖息觅食条件。
0: 记者邓达、李慧娟的报道。
5: 从内陆成都到南海西沙，280多只人工繁育的绿海龟踏上归海之路。巴掌大小的幼龟背甲纹路清晰，小鳍肢轻轻滑动，模样灵动可爱。绿海龟属于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在海洋生态链中扮演重要角色，它们的生存状况被看作是南海生态健康的晴雨表。成都这家海洋公园工作人员刘郎介绍，开展人工繁育、个体科学放流是海龟种群保护的重要手段，目的是补充野外种群数量，维护海洋生态平衡。
6: 我们自2021年开始就从事了绿海龟的繁殖工作，然后自2022年开始就进行了一个放流活动，今年的话是放流的第5年。然后我们放流的话，主要是放流在西沙群岛，补足一级国家保护动物的一个稀缺性。
5: 刘郎介绍，放流有着严格的科学标准，每一只小海龟都要经过长期饲养、隔离检。
7: 活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8: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9: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8: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10: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11: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2: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9: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0: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13: 你好，杨敏。听众朋友们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关注南北冷热分化，北方冷空气活跃，气温震荡走低。 那本周末前后呀，气温刷新低，而南方呢，本周的气温维持偏高。接下来我们具体来了解，那未来北方冷空气还将是比较频繁的状态，今明两天冷空气呢继续。
14: 他们有多少人？姓什么？名什么？革命者，一抹红色的记忆，一曲无声的赞歌，
15: 一部以真实史料为蓝本的红色纪实有声。

0: 生书，再现革命先烈的信仰与抉择。上云听 APP 搜索5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4: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记者就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已确定包含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的28处地点的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矿产资源目录，进一步明确了我国矿产种类数量，将成为我国矿产资源规划的基础依据。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在原矿渣税务总局获悉，今年前八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其中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免征增值税等支持优化健康服务的政策减税降费926亿元，社区养老托育家政机构免征增值税，健康养老相关人身保险产品取得的保费收入免征增值税等支持健康产业发展和完善健康保障的政策减税降费1522亿元。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今天在北京举行，本届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今年恰逢中国航展创办30周年，本届航展展览规模进一步扩大，一批航空航天领域新装备、新技术将集中亮相。目前已有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其中首展首秀产品占比约10%。本届航展主展区报名参展航空器170余架，规模再创历史新高。多支中外飞行表演队也将亮相珠海。据韩联社13号报道，韩国仁川市一家大型超市当天发生持刀伤人事件，已造成8人受伤，其中一人心脏骤停。警方已逮捕涉嫌行凶男子，目前正在调查事件具体经过。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10月15号到11月4号，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将在广州分3期举办。随着广交会的临近，境外采购商、参展商进入广州的主要口岸白云机场口岸将迎来出入境客流高峰。据白云边检站预测，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日均出入境客流量约达5.8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3.6%，单日峰值或超6.4万人次。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大家好，我是李静。到了这个年纪，我们不需要逆龄和回头率证明自己。女人，你该好好爱自己了。除了规律的运动，健康的饮食也很重要。我最近一直在吃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一碗里搭配了14种食材，选的是特钻产区的珍稀燕窝，饱满拉丝，吃起来很滋润的感觉，而且打开就能吃，适合我们这种工作节奏。燕之屋晚宴时光款，好好爱自己，此刻就是恰好的时光。

0: 行驶。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大家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刚刚从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了解到，关于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的后续安排，以及关于10月10号、12号及今天雅思单科重考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接下来我们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3: 好的，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14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了。需要说明的是呢，原定于今天进行的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呢，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之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学生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或20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10月10号、12号和13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协会表示，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费用。那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协会可以提供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因本次事件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交通、住宿等费用。那么同样的，如果考生需要，协会可以出具相关情况说明，来向海外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1: 好的，孙欣。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

0: 现在它的花香的浓度比早开的花香啊，它要厚重一点。为什么别人要拿桂花做桂花酒呢？桂花糖呢？桂花年糕啊，是吧？糕点呢都是用桂花呀，这是古时候一代一代传下来的。
1: 中秋国庆假期过后，南昌桂花才进入盛花期。为什么今年花期姗姗来迟？记者从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了解到，持续高温是花期推迟的核心原因，正是国庆期间的降温降雨催开了满城桂香。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解释，桂花对气候十分敏感，开花需要特定的低温信号触发。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2: 桂花一般正常来说是9到10月份开放，整体的花期是在20到30天，它需要开花的话呢，要有一个低温的信号。
1: 这期间园林部门也特别提醒，桂花作为观赏树种和行道树，日常养护过程中会喷洒农药，不建议市民自行采摘食用，同时请大家不要折枝摇晃树干，文明赏花，让这缕秋日芬芳留存更久，也留给每一位寻香而来的人。南昌市园林绿化服务中心工程师万路，
2: 我们的桂花是作为我们的一个观赏植物行道树进行了一个种植，平时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所以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然后作为这个食物的用处，这样会有一定的安全隐患。
3: 行时，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4: 那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5: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10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6: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1935年夏，中央红军飞夺泸定桥之后，东面要道被国民党重兵封锁，向西绕行路途遥远，部队陷入战略困局。为摆脱围追堵截，奔赴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
4: 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5: 红军在我们遥吉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遥吉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4: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5: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 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踩在了这个血塘里面，那

0: 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血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0: 当时红军不是在越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呢，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解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地线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出山路，让老百姓出行更便利。
0: 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嘉金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2: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办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好。
0: 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里，负责人王富兵裤脚沾满黄泥，忙碌不休。本地藏香猪因肉质紧实、香气浓郁，是不可多得的优质食材。看准这份天然优势，2018年，王富斌牵头成立养殖专业合作社，一心扎进藏香猪养殖事业。
2: 我就看到

0: 夹江的很多地方公路都通了，然后这边水库也修好了，很多游客都是看到红色资源过来的，游客多起来了，就想把家乡的好的食材做出来，我们把最好的产品献给他们，把这边的农产品做好，让更多的人知道我们的藏香猪。
1: 靠着生态底色与不断完善的交通条件，王富边和乡亲们手里的藏香猪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砌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0: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广东也在发，新疆也在发，北京也在发。蒋金山隧道通以后，这边的车流量也多了，越来越多的游客也进来了，更大的梦想也是走出国外。
1: 家乡的改变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家乡敲砌乡嘎日村，在家门口的达瓦更扎景区开启了民宿。
2: 我们这边有很多很丰富的旅游资源，首先就是风景、生态，还有一个就是红色文化这块，可开发的资源有很多。我爸妈他们开的这个民宿是我们本地第一家民宿，我觉得要不就回来创业试一下，把我们的村子能够发展得更好吧。
1: 嘎日村地处夹金山南麓，曾是省级贫困村。2013年，嘎日村决定修路，历时近5年时间，一条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2: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1: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0: 象服务站。
1: 气象服务站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景瑞。你好，景瑞。
2: 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这时段我们来关注，冷空气持续影响北方，凉意加重，而附带高压影响下的南方气温却持续偏高。具体来说，昨天冷空气继续的影响北方哈，华北多地的气温波动下行，那么内蒙古中部、山西中部等地的降温幅度在10度左右。今天呢，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多地是出现了6到16度的降温，而河北中南部、北京、天津、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之后驱散了阴雨和雾和霾，那么光照加热之下抵消了降温，白天的气温啊不降反升。传言当中，我们来看，像哈尔滨，到了15号的早晨的最低气温将会降到只有-3度，那么将是今年下半年以来首次跌破冰点。而这股冷空气影响之后，15到19号还将有新的一股冷空气自西向东的影响北方，并带来降雨。秋雨呢，天秋凉，本周后半段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那么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啊，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呢，需要持续的关注气温的变化哈，及时的添衣防着凉。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中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提问。对此毛宁表示，我们明确的是中国经济基本面是好的，我们对中国经济发展前景有信心。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就网络攻击相关问题提问，毛宁表示，中方一贯坚决反对并依法打击黑客活动，同时我们也反对借网络安全带加强布控措施。截至今天上午，蒙古国境内火情得到有效控制，局部仍有断续火线零资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上午，美国达美航空公司一架从纽约飞往以色列特拉维夫的客机，在收到匿名报告称飞机上存在炸弹威胁后，降落在特拉维夫本古里安国际机场，随后被引导至偏远滑行道接受检查，机上乘客和机组人员均已撤离。据悉，初步评估显示，该炸弹警报为虚假警报，目前机场运营已恢复正常。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户外徒步、雪山探险这种生活模式近年来颇受年轻人追捧，但在这些小众探险热潮背后，违规穿越、私闯禁区的行为屡屡引发安全事故，消耗公共救援资源。10月4号，两名游客轻信网红野线，无视劝返，擅自闯入云南哈巴雪山核心未开放禁区，最终失足滑坠，身陷绝境。一场通宵高海拔紧急救援就此展开，本次救援成功挽救两条生命，但也耗费了大量公共人力、物力、财力。香格里拉市林草局依法对此次事件立案调查，对两名当事人合并作出共计8000元行政处罚，同时全额追偿90850元救援费用。相关部门再次提醒，网红野线未经安全核验，不受官方认可，穿越保护区、高危禁区，暗藏极大安全与法律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行驶。
1: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雨婷。
2: 下午好，我是杨敏。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停考了4天。
1: 总台
3: 加一次单科重考，那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也就是12、13号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么就在刚刚，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10月10号、11号雅思考试临时取消后续安排的说明。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名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在保留考试资格的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也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说的专场。那么无法参加10月19号

0: 号或二十号专场，也还没有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呢，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将会提供可以在今年十二月底之前来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具体使用方式呢，将会通过电子邮件来向考生进行通知。那么因为这次停考事件受到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申请来报销复考期间所产生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等费用，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也将通过电子邮件向相关的考生发送申请入口以及具体的说明。此外呢，如果考生需要，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承诺可以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么针对十月十号、十二号和十三号雅思的单科考试重考的临时取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也是发布了后续的安排。
1: 收获目前已过六成，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七成，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三成。
2: 眼下黑龙江省农作物秋收已过半，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收获进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各地通过选用优良品种、加强田间管理等措施，保障秋收有序推进。总台记者吕一璇报道。
3: 在黑河市爱辉区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收割机来回穿梭，饱满的大豆不断装入运粮车。今年面对低温多雨天气，合作社通过选用抗性较好的品种、科学管护等措施，努力保障大豆稳产。鼎立粮食种植农民专业合作社理事长钱聪：
4: 今年咱们黑河整体雨水偏大，雨期长，气温偏低，前期光照不足，这对大豆产量影响非常大。选用的品种比较抗涝、抗虫害，而且我们根据天气情况打叶面肥、促早熟，最大程度抵消了低温多雨的不利影响。今年我们合作社大豆依然稳产到六千斤以上。
3: 稳产离不开两种粮法，在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高标准农田里的大豆迎来收获季。通过改善耕地条件、选用优良品种和科学种植，当地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嫩江市长福镇东岗村党支部书记尚基营：
5: 曾经啊，我们这个种这片土地的时候，每亩地就能达到三四百斤，现在每亩地都能增值到五百多斤了。最近通过高标准农田、科学种田的时候，每年的大豆产量逐年提升，就是我们那个对老百姓来说，我们这个种地的信心越来越强了。
3: 目前黑河市秋收总进度已过半，近2000万亩大豆已收获超七成，700万亩玉米已收获超两成。黑河市农业农村局种植业管理科科员邓金哥：
6: 为确保颗粒归仓，我们正组织农业技术人员深入一线，做好农机调度、粮食晾晒收储等各项服务，提前对接烘干和收储企业。
3: 截至十月十一日，黑龙江省农作物已收获12223.9万亩，秋收进度过半，其中大豆收获超八成，经济作物收获超九成。
2: 气象部门预报，十五号起产量大省安徽全省将迎来降水过程。连日来，安徽各地抢抓当前持续晴好的有利窗口期，统筹调度农技力量。
7: 望江县常年水稻种植面积约60万亩，预计今年水稻总产量会达到40万吨。今年秋收期间，望江县计划投入联合收割机1200台，将机收损失率控制在1.8%以下。目前当地300台粮食烘干机正满负荷运转，帮助农户烘干归仓，减损增效。国网望江县供电公司雷池中心供电所所长郭亮：
8: 我们前期对烘干厂设备一些供电线路先进行了摸排，然后巡查，发现看有没有什么隐患，我们对应的消除。预报显示未来几天这边会有点小雨，我们针对这种情况也提前做了一些相应的预案，包括如果开展夜间抢修的时候，我们会及时把这个供电的这个线路铺展到田间地头，保证秋粮颗粒归仓。
7: 在阜阳市阜南县玉米示范种植基地，连片玉米籽粒饱满，金黄成片。田野间大型联合收割机来回穿梭，收割脱粒同步作业。金黄的玉米籽粒源源不断送入运粮车，田间处处是繁忙的秋收景象。基地配套建设水肥一体化设施，用现代化种植方式补齐传统种植短板，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高产样板田。安徽省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

0: 技术负责人刘浩。
1: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早播晚收技术，达到这个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这个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0: 今年富南县大力推进良种良法良机一体化配套的标准化种植，筛选适合本地水土气候条件的高产玉米品种大面积推广，普及绿色病虫害防控、精准水肥管理等技术，持续增强农田抵御自然灾害的稳产能力。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数据显示，截至10月11日，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676.1万亩，进度72.2%。
2: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3: 其余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二回合截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止冠军诞生了。
3: 其余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2: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3: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4: 眼下福建安溪铁观音秋茶迎来采汁上市的黄金期，各地茶商纷至沓来抢购今年首批秋茶。来听福建台记者陈静、安溪台记者汪金山、林雪琴的报道。
5: 在安溪县祥华乡某茶叶专业合作社，茶农们满怀期待地带着刚刚采制完成的秋茶前来交售。合作社内茶香弥漫，茶商们轮番试茶品鉴，争相下单，优质茶样往往刚一出厂便被抢定一空。合作社负责人詹国珍：
6: 白天晴天，晚上降温，昼夜温差大，做出来就有
7: 了怎样的奋斗故事。
8: 好的，主持人，今天在见面会现场呢，一共有5位代表亮相，其中一位呢是来自于国家气象中心中央气象台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作为国家级的首席预报员，张芳华说，精准预报呢不是一串简简单单的数，台风、雷暴等大型的这种恶劣天气条件呢来守护渔船渔民的安全，因此呢渔民呢也是亲切的把它称呼为阿拉气象局长。那么第三位呢也是现场最为年轻的一位代表，他是中央气象局上海台风研究所助理研究员牛金义。他一直以来呢是从事台风数值预报和人工智能研究。用他的话来说呢，他的日常工作呢，简单来说就是追台风。他们实验室的这个工作呢，有可能是在电脑桌前，有可能是在狂风暴雨的第一线。他和团队呢是持续推动人工智能和物理模式深度融合。他带领团队呢研发了 AI 物理融合的台风混合预报模式，不断的来提升台风路径强度和风雨精细化的预报能力，可以说为台风争取了保护。他牵头成立了一个五个人工影响天气的作业点，抓住每个有利于的天气向天要水，通过这种精细化的服务呢，让当地的蜜柚呢每斤能够多卖5毛钱，也让电商销量呢大幅的增加。那么针对现场记者的提问，如何做好这个极端天气的预报工作呢？代表们也是纷纷表示，要将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和传统的预报模式深度融合，去提升极端天气的预报能力，同时呢要把功课做得更早，从灾后的被动救转向灾前的主动防，将预报工作做得更加精准，服务更加精细。主持人。
7: 好的，孔颖。
4: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5: 眼下呢，汇聚全球财长、央行掌门的 IMF 和世界银行秋季年会正在曼谷举行。会场之内，各方聚焦的多是万亿级主权债务、全球通胀、利率走势，这些决定世界经济走向的宏大命题。就在一系列重磅议题的间隙，一桩体量微小却分量沉重的民生议题被搬上专题研讨桌，这就是海外务工区。

0: 群体的小额侨汇。通俗来讲呢，就是身在异国打拼的普通人一笔笔寄回家用以养家糊口的血汗钱。可能不少人觉得转账能算得上什么难题，在国内我们手机轻点几下，手续费低廉甚至免费，资金即刻到账。可一旦跨越国境，同样是转账，处境就截然不同了。就是这样一笔钱流转的代价不低。世界银行测算数据显示，向中低收入国家汇200美元，全球平均手续费就要占到 6.3%， 部分非洲地区费率甚至超过 8%。 比如跨境寄出200美元，家人还没拿到手，十几美元已经被手续费吃掉了。有机构测算，如果能把全球汇款的平均成本压低5个百分点，全球普通家庭每年就能省下将近300亿美元。这里有一个反常识的现实是，汇款的金额越小，相对成本反而越高。大额交易中，核验、清算等固定成本可以被巨大的交易规模摊薄，而小额侨汇，该走完的流程一步都不能少。各国货币体系不同，监管规则各异，资金需要经过多层代理银行，链条冗长，每一个环节都会产生费用，最终成本全部转嫁到汇款人身上。高昂手续费还衍生出新的风险，一部分人为节省成本，放弃正规金融渠道，转向灰色途径，钱款能否安全到家，只能听天由命。这也是 IMF 反复警示和担忧的现象。这也正是为什么在充斥万亿级议题的年会上，小额侨汇20跨境支付路线图，推动跨境汇款实现更快、更廉价、更普惠。但普惠不等于放松监管。
1: 青海省黄原县的交往故事近期引发广泛关注提问。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表示，美国人百大卫如今已经95岁高龄，他曾经在青海省黄原县生活了17年，将黄原视为自己的故乡，为当地筹赠医疗设备，捐资助学，并为英语教师赴美培训牵线搭桥。毛宁强调，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正是两国人民的友好交往的涓涓细流汇聚成中美友谊的绵延长河。中方支持两国民间加强交往，开展人文交流，为构建基于尊重、公平、对等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另外，据报道，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度官方地图标注。报道还称，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际管辖区域。对此，毛宁表示，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的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实际客观事实。另外，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的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强。

0: 怀里，啪的一带，就这么一提，把王贵给摁到桌子上了。
1: 绘声绘色，栩栩如生。

0: 南方评书经典，再现精忠报国的英雄气概。上云听 APP 搜索45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 北京时间16:30，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3: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问殷玉珍与美国友人塞考斯跨国致杀的感人故事引发中美的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贡献力量。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商务部获悉，为规范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许可管理，商务部近日研究起草了民用航空领域相关两用物项出口凭证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现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办法征求意见稿共22条，主要规定适用主体、适用情形、登记和通关程序、管理要求、行政处罚等，明确民航企业出口有关物项用于维修、维护、租赁等合理用途，无需逐单申请许可证件，在登记填报相关信息后自动获得出口凭证，自行出口。民政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农业农村部近日联合印发关于加强农村助老员队伍建设的通知，通知要求充实农村助老员队伍，发挥农村助老志愿者作用，深入开展引领行动，持续推动农村基层老年协会建设，开发农村助老公益性岗位，按规定通过相关渠道资金给予岗位补贴，鼓励养老服务机构提供助老服务，通过组建农村助老服务团队或开放机构设施资源、设立服务站点、提供专业指导等方式，支持农村助老员开展服务。保加利亚总理拉德夫13号说，有2艘船只在黑海遭受袭击，此事绝对不可接受。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当天在社交媒体上说，在保加利亚海岸附近对商船进行无人机袭击的行动必须被追究责任。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总觉得累、睡不醒、时不时关节疼、皮肤泛红，这些说不清道不明、总也调理不好的小毛病背后，常常是身体的慢性炎症在悄悄作祟。其实有一个常常被低估的抗炎方法，每顿饭少吃。
4: 我是姚一斌。
5: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4: 在我们的节目进行过程当中呢，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看到我们的直播，同时也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5: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4: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5: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4: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5: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4: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星投资有限公司全资持股的，而天宇星投资呢是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全资下属企业。
5: 中国科学院表示呢，已经成立了

0: 调查工作组全面核查，目前涉事的深度体验项目已经在各个平台下架了，酒店线上的预订渠道也已经暂停了。
1: 当然目前大家最关心的其实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这套付费参观流程到底是谁批准的，是谁在组织，
0: 第二呢是相关的管理环节到底是哪里失守了，让才能让守护天眼电磁环境的层层关卡彻底的沦为了摆设。
1: 天眼这是凝聚了几代人心血的中国的大国重器，它完全可以，当然也应该向公众来敞开科普的大门。但是这个大门呢，不能用金钱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0: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1: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0: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然后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3: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受到烟尘、汽车尾气等有害物质的污染。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人脸授权呢，是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普通用户呢，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一份授权协议，您的脸就能变成一件明码标价的商品，出现在 AI 短剧和数字广告当中。
1: 对，所以就有了这种说法啊，叫让脸从被 AI 盗取变成被 AI 赋能。最近一段时间很多人脸授权平台都出现了像这样的宣传，什么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6: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

0: 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文生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1: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0: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1: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2: 其实所谓的卖脸呢，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的范围里允许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0: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3: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0: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3: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的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0: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2: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5: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6: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线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

0: 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梦飞介绍，
1: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0: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2: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0: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2: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媛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2: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本案应该通过诉讼途径解决。一审裁定驳回基金公司的主管异议。
0: 基金公司不服，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二审主审此案的上海金融法院立案庭法官杨仁敢表示，
3: 依据我国仲裁法第四条的规定，选择仲裁方式解决纠纷应双方自愿并达成协议。本案中，基金公司把接受仲裁条款设为 APP 登录前置条件，用户只能同意才能使用，不同意就无法进行任何操作，而消费者一般还只能通过这个 APP 解决有关基金产品的问题，不得不选择同意并签署。这样的设定啊，显然是违背法定的自愿原则的，形成的仲裁协议对消费者不生效。我们认为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所以二审驳回上诉，维持原裁定。
0: 说到此案的典型意义，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二级高级法官张立杰强调，技术优势不能凌驾于法律原则。产生金融纠纷，当事人可以选择仲裁、诉讼两种解决渠道。诉讼两审终审，公开透明，救济渠道多，但周期长；仲裁一裁终局，不公开审理，高效私密，程序灵活。仲裁费用普遍高于诉讼，消费者一看仲裁费，有时望而却步，放弃维权，而且一裁终局，结果不利，可能再无救济渠道。法官建议，
4: 我们建议投资者、消费者在面对 APP 弹窗提示时，一定要仔细阅读相关条款。不要
5: 这么求学路上的难题。
6: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7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7: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10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8: 7月1号 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

0: 等班车就通了。
1: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早上首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2: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1: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石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3: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4: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1: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5: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8: 探视器准备完毕，
9: 二号位最后准备，
10: 二号位允许起飞。
11: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2: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3: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4: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6: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5: 换个心情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6: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8: 选板材要环保，
19: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18: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14: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18: 天上不会掉馅饼，高丽保本是陷阱。陌生链接您别点，下载 APP 得小心。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示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7: 北京时间17点整。
6: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就特朗普表示不相信中俄在帮助伊朗一事提问。对此毛宁表示，中方多次就相关问题阐明立场，我们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和国际社会一道，为恢复中东的和平稳定与发展做出建设性的努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打通南沙至香港的物流通道，单船每年可减少碳排放550余吨，预计单船全生命周期减碳可达1.9万吨。记者今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日前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这是我国设立的首个布氏鲸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12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英国就皇家空军费尔福德基地安全事件对伊朗进行指控，称这毫无根据，是拙劣的假旗行动。声明说，英国在未提供确凿证据的情况下，仅凭极有可能和几乎可以肯定等措辞，就将伊朗与9月27号发生的所谓安全事件联系起来。声明还说，英国企图利用相关指控来逃避其参与美以对伊侵略的责任。再来关注体育方面，今天下午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持外卡出战的郭涵玉在先丢一盘的情况下，克服此盘0-4落后的不利局面，最终以1-6、7-6、7-5击败12号种子科斯蒂亚，职业生涯首次击败前20名球员，取得无网单打正造投资项目透明可信的假象，借助短视频社交软件引流。这类新型骗局隐蔽性更强，波及范围更广，社会危害性更大。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2: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1: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2: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嘉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3: 文网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相。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四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2: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四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6: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5: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

0: 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四类。乔春雷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1: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优化调整
0: 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1: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1: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0: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
1: 川西北实现两大主力会师，红军将翻越夹金山作为北上突围的现实选择。1935年6月，红军先头部队成功翻越夹金山，抵达茂功，实现与红四方面军胜利会师。夹金山这座难以逾越的地理天险，见证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深刻印记。
2: 红军战士必须抓紧时间北上，在翻越夹金山的时候牺牲了不少的红军战士。爷爷将红军战士翻越夹金山时所遇见的危险和困难。
0: 红军攀登夹金山时，当地有一个叫特巴的藏族青年主动请求为红军带路当向导，他提着马灯多次爬雪山为红军带路。分手时，红军送了他一个响亮的名字马灯红，寓意照亮革命道路。这位名叫马灯红的青年就是马花的爷爷。
2: 红军在我们姚籍做了很多帮助我们老百姓的事情嘛，我爷爷当时也是

0: 从来没有看到过一支这样子的队伍。那比如说我们少数民族的屋顶住的房屋的屋顶漏水了，对吧？那红军战士就会帮他们修屋顶，帮着砍柴啊，就是这些事情嘛，真的就会感动我们瑶籍藏族那些老百姓。当时红军准备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1: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0: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是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标志标牌这些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应该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是没有地方，都是在装载机下面，人坐在下面取暖之类的。这种红军精神其实和我们的工作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想的就是不仅要通水泥路或者沥青路，还要把它的公路的等级提高，护好住
0: 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也吸引着不少年轻人返乡创业。95后藏族姑娘杨婷就是其中之一。2019年，杨婷回到
2: 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2: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

0: 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1: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金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3: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黑岩报国。
4: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2: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5: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6: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2: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7: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视野，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2: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8: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10: 变得增多，其中13到15号，冷暖空气在富赖高压的北侧交汇，那么将给西南地区东部到江南北部一带呢带来一轮比较强的降雨。其中重庆南部、贵州北部、湖南北部、湖北南部、安徽南部、江西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的暴雨，局地呢还有大暴雨。主要的降雨时段是在14号夜间到15号。那么降雨啊具有一定的对流特征，既有秋雨的绵长，那也有类似夏季降雨的急促。这种强度呢在这个季节来说具有一定的极端性，在这儿呢提醒朋友们需要及时的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远离山区、河谷、地势低洼等危险区域，注意交通出行的安全。那16号开始啊，南方富赖高压反季节的加强，副高边缘大量的暖湿气流加强北上，同时呢北方有新一轮的冷空气，冷暖空气交汇下，长江以北的降雨呢也将增多增强。那么预计16到18号，包括西北地区东部、华北西部、东北地区南部、黄淮、江淮、江汉以及重庆等地呢有中到大雨，局地啊还有暴雨。那么其中17号的雨势相对来说最强，不过目前来看由于时效比较的远哈，具体的强降雨的落区呢还会有所调整，让我们持续的关注。好，这档天气我们说到这儿。
11: 好的，感谢景瑞。
12: 大家吗？我来了啊。
13: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

0: 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中国之声、中国邮政联合推出特别栏目。
1: 今天从第十六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新闻发布会了解到，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12月7号到13号使用陆基高精度武器和无人机，对乌克兰部分军工设施、物流中心、铁路和港口基础设施，以及为乌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船只实施集群打击。美国联邦探员12号清晨对首都华盛顿一处住宅展开搜查，而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伊尔汉·奥马尔就在此居住。按美司法部以往惯例，在选举前60天内会避免对候选人采取公开调查行动，以免影响选举结果。然而，身为民主党候选人的奥马尔此次却在中期选举前3周遭联邦探员搜查。有评论认为这一做法反常，令民主党有关特朗普政府借机进行政治报复的说法更为可信。有分析指出，此时对奥马尔展开搜查，表明特朗普所属的共和党试图保住在国会众议院的优势。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未来一周，北方气温将接连刷新下半年来新低，江南经历一段气温偏高的假秋天后，真正的秋凉也将逐步登场。提醒大家，北方部分地区早晚已有寒意，公众要关注气温变化，及时增减衣物，注意防范呼吸系统、心脑血管疾病。南方下周秋凉也将显现，可采用洋葱式穿衣法，早晚做好保暖，午间方便穿脱。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3: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持续的收听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
2: 接下来我们共同来关注今天的雅思考试再度取消，雅思官方终于回应，后续影响该如何解决。
3: 这时段呢，我们还将关注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究竟靠谱吗？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中国之声近期连续关注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在连续3天停考之后，原本应该在13号，也就是今天进行的雅思单科重考，也在昨天晚上被临时取消。
3: 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呢，今天下午终于发布了回应，公布了近日考试取消后的具体安排。最新情况，我们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你好。
4: 主持人，
3: 来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雅思停考事件的最新的进展。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哪些解决方案呢？
4: 好的。那从10月10号到今天，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关注到有不少的考试

0: 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刘洋的介绍。
1: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2: 行，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今天下午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
0: 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钟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

0: 现在 AI 大模型已经是很多人日常工作必不可少的一种工具了。
1: 是的
0: 啊，你像
2: 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不足以认定员工行为构成严重违反规章制度。
1: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一审认定，某保险公司单方解除劳动合同的行为属于违法解除劳动关系，依法判决撤销某保险公司向吴女士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双方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同时判令保险公司向吴女士支付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工资损失等，判决已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3: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
5: 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8: 居家检测试剂盒，一些账号宣称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为了推销产品，部分账号直接打出怀疑肠癌不要直接去做肠镜的标题，刻意强调肠镜检查的麻烦，并强调医生都推荐先用大便隐血试纸初筛，甚至直接表示阴性就能省去做肠镜的折腾，阳性再去医院检查。在一则此类推广的评论区，一名网友询问，大便已经有血了，这个还可以做吗？还是直接去医院？面对已经出现便血症状的网友，该账号仍然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其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9: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
8: 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10: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8: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9: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7: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新声，中国之声。
0: 国家安全机关发现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群众对保密工作不熟悉的信息差，精心编造人设，冒充国安干警，大肆实施诈骗。今天国家安全部发文，结合两起典型案例开展以案释法，起底了骗子的套路。为了帮大家更好地识破骗局，防止上当受骗，相关情况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侯燕你好。
11: 你好。
0: 侯燕来介绍一下今天披露的两起案例。

0: 案例的情况。
1: 第一起案例呢，就是谎称国安领导干预司法，谢某某编造在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多年，深得领导器重等谎言，虚构国家安全机关的领导干部身份，吹嘘自己拥有干预司法、办理减刑的能力，多次实施招摇撞骗，非法牟利人民币500余万元。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关部门依法对谢某某采取强制措施，最终谢某某因犯诈骗罪、招摇撞包大揽、圈钱跑路。来看第一步，就是立特殊部门人设。不法分子常通过互联网查阅国家安全机关的历史沿革、公开事项等信息，编造虚假身份和经历，冒充国家安全机关工作人员，或谎称所在公司是国家安全机关关联企业，伪造官方身份的假象，吸引特定目标人员的关注。第二步呢，就是画特殊渠道的大饼。取得初步的信任之后，不法分子就会抛出和某领导关系密切、拥有特殊渠道等诱饵。有的谎称可以帮助承揽工程、谈成贸易项目，有的声称呢具备将他人招录进国家安全机关工作的能力，还有的甚至扬言有能力干预司法、解决棘手问题。为了增强可信度，有的骗子还会出示伪造的国家机关文件还有公章。第三步就是收特殊费用跑路。一旦受害者上钩，不法分子便以好处费、运作费、担保费等名目索要钱款。钱款到手之后，要么是以事情正在运作为由拖延，要么直接失联。不少受害者因缺乏辨识能力，落入了骗子精心布设的诈骗圈套，蒙受了不同程度的财产损失。主持人。
0: 好的，侯燕。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和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2: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
2: 提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18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5: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喜马拉雅826极端地质灾害应急跨境科学考察队今天发布第一阶段踏勘成果。科研团队首次在该跨境灾区制作完成喜马拉雅826全流域 0.5 米分辨率遥感影像图，将灾前与灾后影像叠加于同一张解译图中比对，实现从境外冰岩崩源区到下游的全流域复盘。 中医联合科考队中方首席科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王

0: 王成善表示，第一阶段踏勘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是将园区口岸到下游的灾害现场完整走一遍，建立全链条直观认知；二是摸清哪里能进，哪里危险，哪里最值得深入，为下一阶段布点提供依据。接下来，科考队伍将带着问题深入现场，对与灾害相关的每一条沟谷、每一段河道、每一处堆积体证据进行系统采集，开展全流域无人机分段航测和现场取样，建立高精度三维模型，系统重建这条跨境灾害链的运动路径、堆积特征及致灾机理。厘清826灾害链的完整过程，将为中尼跨境防灾减灾和喜马拉雅边境通道安全提供科学依据，也为全球变暖背景下高山冰冻圈与岩石圈耦合巨灾防治积累一手数据。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国家知识产权局印发关于加强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意见，意见明确，到2030年，知识产权公共服务体系更加健全完善，知识产权公共服务更加精准有效，促进创新发展的作用充分彰显，创新主体和社会公众满意度持续提升，知识产权创新成果更好赋能发展，惠及人民。当地时间10月13号，保加利亚东部城市多布里奇政府官员表示，当天凌晨在靠近保加利亚的黑海海面上遭无人机袭击沉没的船只上有5名船员已获救，另有11名船员失踪，获救船员已被转移至保加利亚瓦尔纳市。以色列国防军13号发表声明称，以军近日在加沙地带南部发动2次打击，打死属于巴勒斯坦伊斯兰圣战组织杰哈德和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的5名武装人员。声明称，上述武装人员近期策划针对以军和平民的袭击，并试图恢复哈马斯和杰哈德的军事能力，严重违反停火协议。以军通过空袭消除了威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米里亚纳斯波利亚里茨13号发表声明称，中东地区的军事行动给平民带来了不可接受的代价。斯波利亚里茨指出，对港口、机场和关键基础设施的打击可能会给依赖这些设施的社区带来严重后果，敌对行动的进一步升级将给数千万民众带来灾难性后果，必须采取紧急措施缓和局势，保护平民免受进一步伤害。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国家预警信息发布中心今天18点发布森林火险气象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内蒙古东部的局部地区森林火险气象等级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今天下午举行例行记者会，发言人：
2: 公开放、公平、透明、友好的营商环境。
3: 日前，印度内政部发表声明称，经与拉达克地方政府协商，已确定该地区28处地点规范地名，并在印官方地图标注。部分地点位于边境争议地区中方实控区域。对此，毛宁表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
2: 中方从不承认印方单方面非法设立的所谓拉达克中央直辖区，坚决反对印方公布所谓标准地名。印方此举是非法的、无效的，不能改变中印边境西段地区历来属于中国的客观事实。
1: 日前，澳大利亚知名汉学家、中国政府友谊奖获得者马克林教授因病去世，对此毛宁表示，
2: 马克林教授生前长期致力于澳中友好，为增进两国人民相互了解和友谊做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对马克林教授去世表示深切哀悼，向他的家人表示诚挚慰问。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报道。
5: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

0: 卢利亚德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亚德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亚德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
1: 目前已经启动了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2: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埃博哲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不到24小时，双方就再度相互打击对方能源设施。对此，军事观察员滕建群认为，特朗普这次宣称的所谓能源停火，实施的概率依然较低。
5: 从目前来看呢，非常困难，因为从泽连斯基政府来看的话，特别从今年6月开始呢，他似乎发现了一个有效跟俄罗斯对抗的手段，就是不断的呢打击包括莫斯科在内的俄罗斯境内重生目标。那么能源设施呢成了乌克兰方面打击的一个重要方向，所以从打击效果来看的话，应该说呢，在很大程度上呢也削弱了俄罗斯燃料供应，包括我们看到在乌东地区作战的俄军呢现在也出现了包括柴油紧缺现象。所以从本质上来看的话，在很大程度上呢，泽连斯基呢不太可能呢停手。但是呢，泽连斯基如果说继续对俄罗斯境内的包括能源设施在内的目标打击的话，他肯定会跟特朗普呢实现决裂，这应该说是他现在处在非常尴尬境地的选择。
4: 在推动俄乌双方实施能源停火的同时，特朗普的另一番表态更加引人关注。10号，他公开呼吁乌克兰应该更换总统，指责泽连斯基阻碍俄乌达成和平协议。在滕建群看来，特朗普此番表态是在向乌克兰施加更大压力，逼迫乌方在谈判条件上做出让步。
5: 对泽连斯基总统来看的话，到今年5月呢，他已经到了总统任期，但是呢，他利用了乌克兰战时的状态，所以他继续在位。那么从普京来看的话，一直认为呢，泽连斯基总统现在是一个非法总统，所以双方呢，在泽连斯基总统的合法地位方面呢，不管是美国的特朗普还是俄罗斯的普京，都做出了似乎一致的表态。
4: 当地时间11号，总台记者获悉，有欧洲官员表示，美国正威胁切断向乌克兰提供武器的供应机制，以此施压乌克兰，要求其停止对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的纵深打击。滕建群分析认为，美欧目前在能源安全和乌克兰问题上的分歧进一步扩大，可能导致俄乌冲突走向更加充满不确定性。
5: 从美国本身来看的话，第一显示它在这场冲突当中的掌控能力，那么第二方面呢，其实美国呢是希望呢尽快让俄冲停下来，它可以从欧洲抽身来实现它战略调整，就是在西半球保证美国的安全。所以美国的态度呢，它现在是极力推动这场冲突的停火呢，它更多是从自身利益考虑。而泽连斯基来看的话，美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敬酒邀您关注。

0: 新闻晚高峰。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0: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2: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3: 用最新的技术，用我们的智慧，诞生我们最强的 AI。
0: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5: 透过咸昌，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6: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0: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7: 只要我们大家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0: 这是开放中国的脉动。
8: China Vaccine，
9: 你好 China，
10: 你好 China。
11: 许多跨国公司告诉我们，投资中国不是可选项，而是必选项。
12: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0: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13: 新闻晚高峰，接下来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中国之声气象分析师。你好，景瑞。
14: 你好，宜宾。听众朋友好，中国天气全面发布。关注冷空气影响下，北方凉意加重，而附带高压影响下，南方气温偏高。今天白天啊，因为冷空气的影响，东北地区多地出现6到16度的降温，而北京、天津、河北中南部、山西、陕西、河南一带呢，冷空气到来后驱散了阴雨以及雾和霾，光照加热抵消降温，白天气温不降反升。而这股冷空气结束之后呀，15号到19号还将有新一股冷空气继续向东影响北方，并且呢带来降雨。秋雨天秋凉，那本周后半段北方多地的气温会进一步的下行。预计17号前后，西北地区到华北、黄淮等地又将迎来一次气温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的浪潮。朋友们需要持续的关注气温变化，及时的添衣防着凉。我们来看北京就是如此，16号夜间到17号白天将迎来小雨过程，降雨中气温明显下滑。17号阶段最低点的时候，最高气温仅17度，创今年下半年以来新低，请注意防雨防寒。而未来南北冷热将逐渐的分化，那么未来南方在附带高压的影响下，气温却将持续的偏高。长江以南的最高气温大多呢会在30度或以上，华南33度左右，局地还可能有高温现身。那么华南部分地区的暖热程度在这个时候呀可以说比较少见。好的，天气呢说到这里，一边。
13: 嗯，好的，感谢景瑞。
0: 听明天知全天，中国之声明天。
13: 中国之声明天为您梳理明天不容错过的新闻看点。明天上午9点半，国家统计局将公布3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1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明天将举行2场新闻发布会，上午10点介绍前3季度进出口情况，下午3点介绍长春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的筹办情况。
13: 明天上午，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回应近期两岸热点问题。
15: 明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开始。
13: 明天，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开幕。
15: 国际方面，北京时间明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9月 CPI。
13: 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将出庭受审。

0: 现文物里的长征。
1: 湖北孝感大悟县革命博物馆里珍藏着一只漆面斑驳的铁皮油桶，这是开国大将徐海东长征途中随身使用的储水壶。桶身漆面剥落，凹凸不平的痕迹见证了红二十五军转战千里的烽火征程。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高举北上抗日的旗帜，从河南罗山何家冲开始长征，过伏牛山，入秦巴云溪，一路浴血拼杀。徐海东身先士卒，先后九次负伤，身上留下17处伤疤，始终冲锋在战斗一线。
2: 长征路上物资奇缺，一只缴获来的油桶改一改就成了水壶。这个油桶从大别山出发，一路走到陕北，它一段都没有落下。桶身上那些凹痕啊，那些磕碰啊，就不是简单的旧痕了，那是一条路，一场仗，一步一步磨出来的印记。
1: 红二十五军一路攻坚克难，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1935年9月15日抵达陕北永平镇，成为第一支抵达陕北的长征主力部队。长途行军，山高路险，这支油桶也跟随徐海东，温暖动人。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家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您关注全国新闻联播。

0: 美味就选双汇。
1: 双汇
2: 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3: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4: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2: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3号星期二，农历9月初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十五五时期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1: 习近平致电祝贺马迪塞就任爱沙尼亚总统。
2: 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
1: 第16届中国航展将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览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
2: 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利雅得的航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十五五时期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

康工作方针，作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坚持保基本和体品质并重，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健康需求，深化改革创新和开放合作，持续增强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动力活力。要聚焦卫生与健康事业痛点堵点，突出抓好人民群众急难愁盼的事情，着力做好重大疾病防控，推进分级诊疗体系建设，优化群众就医体验，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厚植中医药独特优势，抓好一老一小健康服务，推动科技赋能医药卫生事业发展，
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

0: 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于勒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0: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技术负责人刘浩介绍，
4: 我们采取的这个播种技术呢，就是左播弯手技术，达到增产增收的效果，抗病抗虫能力特强，预计今年的亩产量啊将达到1200斤。
2: 安徽省农业农村厅最新数据显示，安徽全省已收秋粮面积4947.9万亩，进度76.4%。在河南焦作市庆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鱼台村村委委员刘金龙：
5: 今年我们村集中联批发展大豆种植，全村种植大豆3000余亩，通过良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大豆产量和品质。
1: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6: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7: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6: 乔春磊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细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7: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0: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共计划招录3.57万人。考生可于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

0: 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机关直属的地市级及以下机构主要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设置 2.46 万个计划，招录规模基本保持稳定。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表示，
1: 2027年在基层导向方面的强化还是比较明显的。你像有 2.69 万个计划是补充到了县级以下的直属机构，还有3000多个计划是定向招录服务基层项目人员和在军队服役5年以上的高校毕业生、退役士兵，包括对这个艰苦边远地区也有明显的倾斜。
0: 本次国考继续开展分类分级考试，根据公务员应当具备的基本能力和不同职位类别、不同层级机关特点命制试题，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2: 第十六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3: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新闻发言人吴基伟：
4: 本届航展呢，中国航空工业集团将携整机、机载、科技、制造等领域的370多项产品参展，较上届增幅超过了30%，而且这370多项展品中有近40。
5: 金秋送爽，秋意渐浓，各地迎来一年中色彩最丰富的季节。不少游客趁着晴好天气赏秋色、品秋韵。
6: 在养护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是会喷洒农药的，尽量不要自行的去采摘。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公布，今年前8个月现行支持卫生和健康事业发展主要政策合计减税降费2454亿元。
5: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公示，向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下发准予行政许可决定，批准其筹备银行卡清算机构。威视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是维萨公司在我国境内成立的企业法人，为外商投资企业。
2: 中国之声近日持续关注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后续安排，表示已向受影响考生全额退还报考费，并将于10月19号、20号为受影响考生增设2天免费专场考试。
5: 农业农村部今天发布公告，设立广西北海涠洲岛布氏鲸重要栖息地，面积达335.43平方公里，禁渔期长达8.5个月。此次划设布氏鲸重要栖息地，填补了我国近海大型鲸类栖息生境保护的空白。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近日，日本媒体援引日本政府多名相关

0: 人士的话题
1: 进行现实性探讨，就所谓核共享问题开始研究课题与运用构想。直到10月6号，共同社的最新报道显示，日本挥出了实质性的一刀。日本政府内部出现方案，拟在安保三文件中写入核潜艇议题，表述不以拥有为前提，而是作为今后研究和讨论的切入点。日本原子能基本法明确规定，原子能的研究、开发和利用仅限于和平目的。日本上智大学政治学教授中野晃一表示，日本政府正试图逐步降低核武器问题在公众舆论中的敏感度，为进一步讨论核武器相关问题做铺垫。
2: 如果日本进一步讨论拥有核武器、实施核共享，或者将无核三原则视为已经不存在并着手修改这一原则，我认为舆论的反弹恐怕会相当强烈。如果日本变成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或者以某种形式实施核共享，最终导致核武器堂而皇之的部署在日本，我认为这会增加日本卷入核战争的可能性，这绝对应该避免。
3: 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护袭。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
4: 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0: 当地时间12号，俄乌双方就此前一天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的俄乌已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一事分别作出回应。同一天，欧盟成员国外长会通过单次对俄最大规模制裁名单。总台记者郝威综合报道。
5: 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卡拉行中就特朗普提出的俄乌就能源停火达成一致阐述了俄方立场。他表示，接触仍在继续，一旦有可通报的消息将及时通报。在回应泽连斯基关于如果俄方同意停火60天，乌方愿举行选举的提议时，佩斯科夫指出，首先，俄方需要的不是停火，而是未来数代人的持久和平。其次，他认为基辅实际上不想举行选举。如果基辅真的想举行选举，普京曾谈到过，愿意下令在选举日当天不对乌克兰实施打击。乌克兰外长瑟比加12号表示，乌方的停火举措以俄方的同步履约为前提，乌方不接受任何单方面的约束和不对等的停火条款。乌总统泽连斯基当天提醒，乌本土炼油设施早已遭俄军重创。他表示，若乌能源系统和基础设施获得安全保障，免遭俄方袭击，乌方愿停止打击俄方柴油基础设施。
3: 其他国际消息，国际货币基金组学生借助人工智能 AI 眼镜作弊，当场被抓。这是这种作弊方式首次在韩国大学入学考试中出现，引发各界担忧。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晚。
6: 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像
7: 其他方面。2026年世界运河大会今天上午在广西桂林河发展世宗市推动政府机构搬迁。好，最后我们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预计今天夜里
0: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今天是2026年10月13号，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前几天，苏州大学附属儿童医院的一位陈医生在急诊科接诊患儿，是个车祸中受伤的孩子，结果当时闯入了其他家长，说自家的孩子血流不止，医生一看呢，并没有，就让他等待，结果不满的家长啊，居然投诉了，最终投诉没有成立，家长道歉， 当然

0: 孩子们也都完成了就诊。这个事情呢，乍一听有点极端，但是在医院其实类似的情况不少见，患者家属往往是十万火急。如果是一般诊室还可以按取号的顺序，到了急诊到底是该按照先来后到还是看谁更着急？这件事情之后，多家媒体的报道都援引了国家卫生行业标准医院急诊科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级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昨天今天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么今天的再度停考对于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就在今天下午，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的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也就是明天起，全面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到全科考试影响的考生来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获退一次考试的费用。受到10号、11号考试取消影响的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是无法参加专场的考生，协会将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法会通过电子邮件来通知考生。那在单科重考的方面，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这个资格，并且获退一次考试费。那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的同类型考试免费的考试券。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的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申请报销来报销这个复考期间的合理的交通住宿的费用，包括车票、机票还有酒店的发票。那主办方呢，也会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的入口和说明。如果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证明来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的，一个是代考的考生，那他接下来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有一些稍早，
2: 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
1: 住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交通的一个往返，以及这个考点周围订酒店的一个问题。官方承诺嘛，就是说可以出具一个类似于情况说明，提供给海外的院校或者说是领馆啊。但这种作为法律专业人士来看的话，那其实并不属于是一个实质性的赔偿，可能理解为算是一种出了问题后的一种配合措施，从法律上叫做合同违约后附随的一个配合义务。院校是否买账，那这个真的不好说。其实也是可以反思一下哈，为什么老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就一而再再而三，以及有没有一种被替代可能，或者说这个考试它作为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E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

0: 好位、待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1: 嗯，好的，孙欣。应该说雅思连续四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2: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
3: 你协议参加过信息安全培训，负有高于普通员工的保密义务。吴女士将公司稽核类内部文件上传至第三方 AI 平台，平台会收集留存用户数据用于模型迭代，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4: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4: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
5: 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啊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啊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
4: 生效。此案裁判进一步厘清 AI 合规办公与违规泄密的行为边界，员工合理使用 AI 提质增效不构成违规，企业需主动适配数字办公，完善合规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6: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4: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6: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1: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要提前划清。

0: 培训和提醒呢，也得坐在前头，不能等出了问题，再拿原本就没说清的制度来追责。当然了，方便不等于随便，咱们职场人也要绷紧了保密这根弦。规则想在前，讲在前， AI 才能真正的成为我们的帮手，而不是我们的隐患。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做兼职赚点外快，不少人都想，不过您想过没有啊，咱自己这张脸有一天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
2: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4: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的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3: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4: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

0: 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只是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
1: 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吱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很短的广告，马上回来。
4: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5: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4: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5: 三棵树马上住，
4: 更健康的中国漆。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正在直播的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7: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8: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活动。
7: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

0: 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0: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爱国者和萨德反导系统，也无法覆盖全域。那么更关键的是呢，沙特的防空系统的核心权限和数据链的密钥往往是掌握在美方手中，没有美方的批准和授权，沙特甚至无法使用自行购买的美制武器。目前地区形势和域内外力量的介入的真实意愿均不明朗，那么大概率还是会维持这种边打边谈的高危僵持。
2: 沙特的防空体系拦不起、拦不全的困境，美国可能介入的风险，以及伊朗促谈的表态，都意味着地区局势短期内可能难以明朗。就像专家所说的，各方大概率仍将在边打边谈当中高位僵持，最终是走向失控，还是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4: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5: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

0: 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1: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
0: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他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2: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

0: 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道，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1: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
0: 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它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它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1: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以前呢是快递公司提出一个做公益，那做公益的话，那么现在快递很多是加盟制，他如果去做公益的话，那么这个地方亏损呢需要总部去补贴，那如果总部长期去补贴的话，那么是承受不了。说现在这个问题，如果假如说是长期去做的话，还是要通过市场化的手段来去解决，让企业在配送当中能够去盈利。一个是地方政府能不能去提供一些这个交通便利，或者给一些这个补贴。那么现在呢，我知道国家财政呢对中国邮政集团公司的每年是有一定的这个补贴，因为全球来看的话，各国家邮政大多数是亏损的，财政补贴有国家邮政局牵头，中国邮政集团配合，有财政部支持，就是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着细把快件出村销售，增加农民收入呢，把它作为一个致富工程。天水这个案例呢，我认为是比较好的一个典型吧。
0: 接下来呢，可能大家既要协作，可能也得企业方面还得有很多这个资源重新配置的问题啊。但是很多人就说，既然现在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为什么坚持要做这个事情？对农村的朋友来说呢，当然是好事，电商服务更方便了。但是从更大的这个经济循环通路上来讲，这个事情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1: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村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费方面的话，农民是一个弱势群体，他们很多消费的话 其实都是在本地消费，交通不便，商业不发达，快递网购解决了他们一个消费难的问题。

0: 第二是解决了他们销售难的问题，很多这个农副产品、土特产不能去销售出去，批发到零售到收购，这整个环节的话，它的成本比较高，再加上运输、那个仓储，它有很多问题解决不了的话，它的腐烂呢、和变质的问题得不到解决。现在快递的话，就是从源头每一家每一户都可以利用这个互联网、利用这个电商平台进行销售，由快递提供这样一个配送服务，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户到户。卖家到买家，减少了这种环节，收入呢就是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和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有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然后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1: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
2: 很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稍后21点是今天的新闻超链接。今天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本次国内主题是建设安全韧性家园，把目光投向了家庭、社区这些防灾的最小单元。该怎么样打造更有韧性的安全家园？家庭层面要提前做哪些防灾的准备？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节目，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的副教授王宏伟会做客直播间解读相关问题，欢迎各位关注。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3: 山海之间，总有青春身影奔赴家国理想。
4: 每一代人都有他自己的历史使命，我们这一代人的时代使命就是科研报国。
5: 从来没想过我能拿到这枚金牌，我觉得我只是比任何人都渴望得到这枚金牌，我为了他我全力以赴，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
3: 沃野之上，总有滚烫初心，书写热血担当。
6: 日复一日与馆台汉花相伴，我想让世界看到青年亦可扛起千军重量。
7: 我们用科技种田，让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事业，这就是乡村振兴最需要的青春力量。
3: 每一次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8: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

0: 北京时间20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朋友们好，欢迎收听小喇叭节目，我是正经姐姐。广播的小朋友，夜晚满天闪烁的

过我们小朋友呢有明亮的眼睛，可以让我们观察美丽的世界，仰望璀璨的星空，还能帮助我们好好的看书和学习。所以一双明亮的眼睛就像夜晚里美丽的星星一样很重要了。我们小朋友可要爱护好自己的眼睛，注意用眼卫生，不能长时间的玩手机，趴着看书写字，更不能躺着看

0: 小星星亮晶晶，接下来正晶姐姐要带小朋友们进入科学小聊吧。在今晚的小聊吧里，我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请小朋友对照一下，在这十条护眼清单里，你做到了哪几条呢？
1: 科学小聊吧，
0: 一起聊科学。科学小聊吧里，我们一起科学的爱眼护眼。现在正晶姐姐要送给小朋友们一份护眼魔法清单，这份护眼清单一共有十条，请小朋友们认真仔细的一条一条对照着自己好好的听一听哦。第一条，读书写字时的三个一，这三个一就是一拳、一尺、一寸。胸口离桌子一拳，像有一只小兔子蹲在那里。眼睛离书本一尺，大概一个手臂的长度。手指离笔尖一寸，大约一个大拇指那么长。这样书本就不会亲到你的眼睛咯。第二，看屏幕或者是看书的时间有三个二十的休息法则，这三个二十分别是每看到二十分钟近处的东西，比如看书或者平板，就要抬头看二十英尺，大约是六米外的地方，至少要看二十秒。可以看看窗外的树、天上的云，给你的眼睛一个小小的放假时间。这份清单的第三条是每天要进行户外的阳光浴，白天出去玩一个小时以上，跑步、跳绳、踢球都可以。不过呀，阳光呢会让眼睛更强壮，还能防止它变形哦，所以晴天的时候记得戴帽子或者是儿童太阳镜来保护你的眼睛。正晶姐姐送出的这份护眼清单的第四条是光线明亮不刺眼，看书画画的时候光线要充足柔和，最好呢是从左边照过来的，如果你是右手写字的话不叫。哎，有的小朋友说了，正晶姐姐，我们不是在说爱眼护眼吗？这和睡觉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可大了。我们每天要按时睡觉，特别是小学生，最好睡足十个小时。睡觉的时候，眼睛可以好好的休息，第二天才能既精神又明亮。

帮助我们学习和工作。护眼清单第九条，眼睛不舒服马上告诉大人。如果我们小朋友在看东西的时候出现了眼睛模糊、眼睛发酸还有头疼，一定要告诉爸爸，多微笑。希望亲爱的小朋友们都能拥有一双健康明亮的眼睛，去看遍世界的所有美好。

0: 小朋友们晚上好，我是小喇叭的小信使。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开启时光日历。
1: 小朋友们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总台少儿频道主持人阳光姐姐。今天是国际减灾日，学习防灾常识，牢记避险知识，遇到突发情况沉着冷静，听从指引，懂得自我保护，懂得安全避险，增强安全意识，掌握应急本领，守护自己与身边人的平安。
2: 小朋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在90年前，勇敢的红军叔叔阿姨们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踏上了一段壮阔又艰辛的征程。可红军叔叔阿姨们特别的坚强，他们一步一步走完了25000里的征途。他们背着枪，背着锅，背着受伤的战友，翻过一座座山，趟过一条条河。长征路上日子非常艰苦，好多红军战士在路上牺牲了，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这次长征就像保住了一颗小小的火种，让革命的火苗继续燃烧，也给我们留下了永远都不会忘记的长征精神。今晚请小朋友们听校园广播站的同学们讲长征故事，先请你听张子然同学讲的《半碗青稞面》的故事。
3: 今天我给大家讲长征故事，故事的名字叫《半碗青稞面》。在荒无人烟的草地上，红军战士只有可怜的一点青稞面做干粮。周恩来副主席和战士们一样，绝不多吃一点青稞面，还教育战士们，为了能走出草地北上抗日，一定要特别爱惜粮食。战士们听了他的话，都把仅有的青稞面装在粮袋里，拴在腰上。青稞面越来越少了，战士们只能用一点青稞面掺在野菜里煮汤喝。战士吴开生的青稞们只好烧皮带吃，甚至把随身带的纸张咽下去充饥。红军陷入了极大的困境。周副主席命令把
4: 那地方一眼望不到边，脚一踩下去，黑水就咕嘟咕嘟往上冒，看着是绿草，底下全是泥潭，有人走着走着一脚踩空，就再也没上来。天天下雨，干粮早就吃光了，我和两个小同志病了，两条腿像灌了铅，走不动，老班长得留下来照顾我们。有一天，他从包袱里摸出一根缝衣针，对，就是缝衣服的针，在火上烧红了，拿石头一砸，完成一个小钩。他举起来看了看，笑了，走，钓鱼去。草地里的小水塘鱼都不大，他蹲在塘边一蹲就是大半天，太阳晒，蚊子咬，一动不动，像块石头。傍晚，他终于端回一缸热鱼。

0: 汤，鲜得舌头都要掉下来。我们三个呼噜呼噜喝得精光，他蹲在旁边笑眯眯地看着，慢点儿，别烫着。我说：“班长，你也喝啊？”他摆摆手：“我早吃过了。”说完，背过身去，端起我们剩下的碗，把里面的鱼刺鱼骨刚才吃过了，就是想再嚼嚼。我说：“班长，你也吃鱼，你也喝汤。”
1: 听故事的小朋友，你能说出我国的十大古琴名曲吗？有《阳春白雪》《高山流水》《胡笳十八拍》《广陵散》《梅花三弄》《渔樵问答》《阳关三叠》《渔舟唱晚》《潇湘水云》和平沙落雁。今天正经姐姐讲古琴名曲的故事，即俞伯牙被人们誉为琴仙。伯牙经常拜访其他诸侯国，随身都会带上传说是上古时代伏羲氏制作的瑶琴。有一次，伯牙奉命出使楚国，他乘坐的小船途经汉阳江口，停泊在一座小山下。那天正值中秋，八月十五的晚上，风平浪静，云开月出，景色十分宜人。伯牙琴性大发，将瑶琴取出弹奏起来。伯牙触景生情，心潮激荡，弹了一曲又一曲。突然，他像受到惊吓，啪的一声，一根琴弦断了。他猛一抬头，看到一个人站在岸边，他心下一惊，喝问：“谁在那里？”一位樵夫装扮的人赶紧大声说：“对不起，先生，惊扰了您。我打柴下山，回家路上，忽然听到美妙的琴声，不由得停下来欣赏。”伯牙心想，一个打柴的山野樵夫，怎么会听懂我的琴呢？于是他问道：“那你可知我刚刚弹的是哪首曲子？”那樵夫失礼后笑着回答说：“先生，您刚才弹的是孔子赞叹弟子颜回的曲子，可惜您弹到第四句的时候琴弦断了。”伯牙一听，不禁惊喜万分，赶忙站起身来邀请他上船细弹。樵夫名叫钟子期，是一位归隐的读书人，他精通音律，琴艺高超，久仰伯牙琴仙的盛名。不曾想在这个月圆之夜萍水相自己的心意，他正是自己久寻不遇的知音呐。韵也不能引起听琴者的共鸣。有一天，程连先生对伯牙说：“我有一位老师住在蓬莱东海，他有一种激发情感的方法，可以改变你的琴艺进境。”但师徒二人乘船到蓬莱后，却不见那位老师的踪迹。程连先生说：“你先在这里练琴，我去找老师。” 在城里。

田先生离开的十几天里，伯牙练琴之余举目四望，面对浩瀚大海，倾听涛声澎湃，远眺岛上山林，郁郁葱葱深远树的故事，钟子期不由感叹道：是他临终留下遗言，要把自己的坟墓修在江边，只为等8月15月圆之时听伯牙。伯牙和钟子期因高山流水而成知音之交，因而后人使用高山流水来比喻知音或知己，也用它来形容乐曲的高妙。今晚的小喇叭就广播到这儿了。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当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医疗保障体系，卫生与健康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实现全方位进步。习近平强调，我们要建成的健康中国是均衡普惠、优质高效的健康中国，应当具有强大的健康管理能力、疾病防控能力、医疗服务能力、医保支撑能力、医药创新能力、人才培养能力，能够有效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健康需求，主要健康指标持续稳步提升。习近平指出，卫生与健康事业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全社会树立正确健康观，进行有效的健康自诉和管理，引导广大青少年养成良好的学习生活习惯，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营造良好生态环境和生产生活环境，鼓励和支持全民健身、健康休闲，加强食品安全监管，守护好舌尖上的安全，健全疾病防控体系，守牢不发生规模性疫情的底线。习近平指出，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是建成健康中国的一项重点任务，要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

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性，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出席会。

0: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
1: 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
2: 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4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兼、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8亿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

0: 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
1: 契合前景广阔，双方要进一步密切两党两国各层级交往，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零关税举措是中国着眼支持非洲自主发展以制度型开放赋能中非合作的特殊安排，欢迎多哥用好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等举措，进一步发挥地区贸易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尊重当事国主权和领土完整。三是推动止戈维和，战争和单边制裁无法真正解决国与国之间矛盾，要坚持相互尊重，广泛协商，求同存异，互谅互让。四是实行标本兼治，既着眼当下安全，又谋划长远发展。弗雷表示，此次访华亲眼见证在习近平主席英明领导下，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取得卓越发展成就，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得到发扬光大，更好理解了中国执政理念和成功密码。多哥同中国传统友谊历久弥坚，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洲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致电娱乐马迪塞，祝贺他就任爱沙尼亚共和国总统。习近平指出，中国和爱沙尼亚传统友好，近年来两国关系保持平稳发展势头，各领域交流合作不断取得新进展，给两国人民带来福祉。我高度重视中爱关系发展，愿同马迪塞总统一道努力，以今年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增进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扩大人文交流，不断丰富双边关系的时代内涵。
1: 眼下秋粮正大规模收获，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全国秋粮收获过60%，其中黄淮海和西北过70%，东北和长江中下游过半，华南近30%。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综合报道。
2: 当前江苏省扬州市仪征市的水稻田从南到北陆续转黄成熟，趁着晴好天气，不少种粮大户开镰收割，种粮大户娄兴国的700亩水稻也迎来收获期。
3: 应该说今年肯定要比往年很好很好了，可能要今年要多到100多斤一亩吧。
2: 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对收割机和烘干机进行了整体调度，为开镰收割做好充足保障。安徽省阜阳市阜南县的玉米示范种植基地也迎来大面积收割，阜南县农业科学研究所的
4: 种子雪春种子达到3000余亩，通过两种推广科学灌护，机械助手有效提升了达到产量和品质。
0: 记者今天从自然资源部了解到，自然资源部会同国家发展改革委形成的矿产资源目录经国务院批准发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5: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

0: 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1: 比如说新增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
2: 明天8点至10月24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公共科目笔试将于11月29号在全国各直辖市、省会城市、自治区首府和部分城市同时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报道。
3: 本次国考计划招录3.57万人，对报考年龄限制继续放宽，最高报考年龄上限38周岁，应届硕士、博士研究生放宽到43周岁以下，打破35岁门槛的红利继续释放。国考要求严防公平底线，特别提出打击防范公考违岗舞弊行为。报考者需登录专题网站，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注册后，通过电子社保卡等进行实名实人认证，才能报名和提交报考申请。本次国考录用计划和录用政策继续向基层倾斜，建好建强基层公务员队伍，着眼服务和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中央指为增加专业能力测试，中央机关及其省级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理论思维、综合分析等方面能力，地市级及以下直属机构综合管理类职位突出测评贯彻执行、基层工作等方面能力，行政执法类职位突出测评依法办事、公共服务等方面的能力。面试方式和内容由招录机关根据招考职位的性质、特点等研究确定，注重体现履职要求。
4: 第16届中国航展将于今年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本届航展首次拓展海上维度，开辟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目前本届航展各项筹备工作进展顺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5: 本届中国航展创新采用一展三区布局，也就是航展中心主展区、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提供更加充裕的展示空间与观展空间。其中主展区展馆数增加到14个，室内展览面积较上届增加 12.5%。 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打造无人与反无人体系化展演平台，邀请航天科技等企业开展无人机反制动态演示。高栏海上装备展示区实现海军现役装备大规模集中亮相，本届航展参展装备超3000件，首展首秀展品占比约 10%。 主展区参展飞机超170余架，参展航空器规模再创历史新高。空军参展装备将覆盖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完整呈现空军装备更新换代、作战体系持续完善的建设成效。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机型亮相航展，空客、波音、莱奥纳多、德士隆、贝尔、赛峰、通用电气航空等全球航空100强企业踊跃参展，覆盖航空动力、航天电子、飞机技术服务等重点领域。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孙勇、张浩森、黄天卓，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7: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8: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
9: 同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
10: 争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

0: 奇。首先关注此刻最三号发表声明称，在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情报的指引下，
1: 有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
2: 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3: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今天是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
4: 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2: 嗯，
4: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公式，把它翻译成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实际上英文是韧性。
2: 怎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4: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就等等。
2: 对，反正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的沙袋。平常你看着它好像就在角落里放着，但其实关键时候是能够起到一些作用的。
4: 但是就是我就要去强调的一个韧性，去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技术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2: 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你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
4: 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家园，可以加社区，加城市，甚至是2003年非典之后，我们国家开始构建以综合性为主要特征的现代应急管理体系之后，我们对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建设就给予了高度的这个重视。
2: 对，
4: 那么基层为什么非常重要那么它是我们发现最早发现风险那么最早把风险隐患消灭在萌芽之际的这个第一线所以说这个基层是非常非常的这种关键的你比如说近些年来，就是我们看到有许多这个农村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现滑坡的某种迹象，比如说半夜突然听到异响比如说就是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或者是鸣鞭放炮或者是这个

0: 吹哨啊，那通过高音喇叭、广播呀、啊、等等、
1: 嗯、
0: 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啊，那
1: 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啊。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哈、啊，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0: 灾害信息员，
1: 灾害信息员啊，大家一起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的更为的顺畅一些啊。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刚刚呢，我们聊了宏观的理念和社区层面的建设。其实防灾减灾的第一道防线，最终还是要落到每个家庭、每个人身上。尤其是很多灾害多发的地区啊，很多灾害是非常的突然的，第一时间的应对往往就是在家里。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有请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
0: 这是一个第二一个就是，我觉得每个家庭都应该有一个什么呢？防灾避险的一个，一个，也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说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啊，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藏，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
1: 啊，
0: 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啊。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啊，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
1: 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一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
0: 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1: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0: 对，是
1: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0: 对，
1: 我们需要换换。
0: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像那个这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他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他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个坍塌啊。比如说农村这个民居农村这个民居，你像。他如果说处在河边的情况下，或者处在滑坡泥石流行经的地带，就可能要注重这种风险。也就是说你不同的这种建筑呢，要面对这个相同的这个灾害，可能你要重点增强的这个韧性，削减脆弱性的这方面，它是不一样的而且还就是一个建筑一个建筑，就是它可能在面对面对不同的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嘛。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包括物业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

0: 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旁，
0: 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对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地方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这个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对，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大家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样的啊，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0: 对，
1: 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
0: 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1: 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0: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家里这个插线板检查的非常的仔细。比如说电脑放在地板上的那个什么那个排插啊，我都要把总开关把它这种关掉。比如说我住宾馆的时候，我每一次就像你说的，就是在睡觉之前我都会看一下这个疏散图，或者是把这个这个疏散的路线就是走一遍。那么其实我们每个人还是那句话，可能都不是上帝的选民。就是日本有一个灾害学家叫四田一彦嘛，他说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1: 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未来讲比较空旷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经营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

0: 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房
1: 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他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我们还有一定的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
0: 对
1: 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个家庭做好自身的防灾减灾，也要为什么呢？社区的防灾减灾备灾做出重要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是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的新面去进行考虑。
0: 是包括您前面提到的有一技之长的人哈，或者说家里有某些特殊设备的人哈，可能他的这个充电宝很多很大哈等等，这些都可以在关键时候发挥很多不可替代的作用。
1: 是的。
0: 对。那从长远来看，建设安全韧性的家园，您觉得我们未来的最核心的落脚点应该是什么？从哪些方面去发力？
1: 我想还是从意识入手它的落脚点还是在文化，因为文化是起到经常性的作用的这样一个非常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0: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

0: 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1: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在夜空中，我们又该怎么找到它呢？
0: 冲日的话呢，通常是描述我们地球轨道之外的这个太阳系天体的一个相对位置，它是指天体的地心视黄经与太阳呢相差180度，然后地球呢正好是位于太阳和灶神星的这个中间，三者呢近似排成一条直线。通常在冲日的时候呢，灶神星也是最亮的时候。灶神星冲日大约是1年5个月左右发生一次。冲日的时候呢，太阳落下之后，灶神星呢就从东方升起，日出的时候呢，这个灶神星从西方落下，所以是整夜都能观测的。灶神星的视星等冲日的时候大约6.3等，在人眼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1: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0: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上的样品。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3: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什么？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钱程、刘颖超的报道。
4: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这类产品是肠癌早筛神器。检测技术十分可靠，哪怕肠道里只有少量出血，也能够精准捕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检测唾液中的胃蛋白酶究竟能不能发现早期胃癌？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5: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啊，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4: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5: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
6: 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

0: 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郭静，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期、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葛少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13号下午，也门胡塞武装对外发布信息，警告所有在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附近的工作人员和民众立即撤离相关区域，并与这些设施保持距离。胡塞武装称，沙特阿美旗下石油设施将成为其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10月13号，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表示，联军在沙特首都利雅得市北部拦截并摧毁3架无人机。英国方面12号有分析称，也门胡塞武装近期袭击沙特机场的行动已经打击到沙特为实现经济多元化而提出的2030愿景。另据报道，沙特正在准备预计将于本月晚些时候举办的未来投资倡议活动，这是沙特的旗舰经济会议，通常会吸引华尔街高管和全球投资者等参与。在当前沙特频繁遭袭的背景下，这一会议能否如期举办备受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办主任王毅今天在京会见阿联酋总统中国事务，关于能源停火的接触仍在进行中，与12号相比没有新的进展需要补充发布。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3号称，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乌克兰与俄罗斯能源停火两天来，乌克兰没有对俄罗斯炼油厂或其能源行业实施打击，但俄方继续袭击乌能源设施和关键基础设施，并造成人员伤亡。佩斯科夫在当天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俄美就柴油贸易达成的协议是一个互利合作项目，符合美俄及国际能源市场的利益，该项目与俄方在乌克兰问题上的立场没有直接关联。巴基斯坦三军新闻局当地时间13号发表声明说，

0: 八陆军当天成功试射了法塔赫二增程型高超音速弹道导弹。当地时间10月13号，石油输出国组织发布2026年10月石油市场月度报告，将2027年全球石油需求增长预期从日均236万桶上调至255万桶。与会方强调，除平衡供需外，确保能源运输通道安全畅通且具备经济可行性，对维护市场稳定同样至关重要。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流感气象风险预报，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黑龙江、吉林、辽宁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等流感气象风险，其中黑龙江南部、吉林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较高流感气象风险。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2: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3: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1: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4: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比赛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5: 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1: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6: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
7: 接下来时间呢，共同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亚冠精英联赛呢第二轮开打，国安和海港双线出击，武汉网球公开赛继续进行，那三位中国女将出战。首先把目光聚焦中超球队征战的亚冠精英联赛。今天两场比赛呢，上海海港是1-1战平了韩国球队大田市民。武里南联队呢和北京国安的比赛目前还在进行当中啊，目前的比分呢是北京国安1-0，暂时领先武里南联。就第一场比赛，我们先来连线一下澎湃新闻的体育评论员宋成良。成良晚上好。
8: 哎，主持人好。
7: 程良，先给我们简要说说这场比赛哈，这场比赛是1-1这样一个比分啊。
8: 就我觉得这场比赛其实，因为考虑到联赛和亚冠还是一个双线作战嘛，从上周开始到，因为周末还有和成都龙城的比赛，所以穆斯卡特在阵容中也是做了一定的轮换，我觉得，就是比如说，主力前锋莱昂纳多这场比赛是没有进入先发名单的。然后体系的话，海港也是延续了最近一直打的这个三中卫体系。这段时间海港我觉得从状态来说的话，使得在他传统的这个4-3-3的体系之后，又打造了一个像现在经常使用的这个3-5-2的这个体系啊，让球队的中后场变得更加稳固点了啊。那么在亚冠联赛中，其实也能看到最近这段时间成绩还是能够有一个比较稳固的提升的。
7: 之前呢是亚冠精联赛第一场比赛呢是6-4胜了泰国球队，之后呢是4-2胜了浙江。可以说海港呢最近的表现都是非常不错的，再包括之前3-0泰山啊，就从9月份之后啊，整个的这个从8月份之后，整个的战绩呢在不断的提升啊，像你说的这个变阵对于球队来说很大的帮助。这个大田市民呢、啊、就我们对于韩国球队很多都比较了解，什么浦项制铁、全北现代，对吧？蔚山、大田其实大家听到的少，但大田呢这几年在 K 联赛当中呢是很强悍的一个球队。他最近的比赛，像上一轮是1-0赢日本联赛的京都不死鸟，然后呢刚刚联赛2-1胜全北现代。
8: 是
7: 之前是平浦项制铁3-2赢安阳，就这个队现在韩国联赛里面能力还是不错的。那今天其实双方啊，你怎么看这场比赛的一个几分啊？因为他对方的教练员大家比较熟悉了，黄善宏啊，过往我们老看球的，一提这个韩国人，黄善宏就非常的熟悉。今天这个比赛能按照5-5吗？其实我觉得从控球率上来说呢，海港还是占据很大的主动的哈。
8: 是因为。

0: 为现在他虽然说是把阵型就是中后场更加稳固点，但是在打法上来说的话，他穆斯卡特一直要求的地面推进的这个打法始终没有变。而且因为现在亚冠精英联赛有了额外的外援之后，你比如说中场从天津租过来的这个格劳，对吧，他还是一个以梳理球能力见长的外援，那么海港在前场的小范围配合，其实这个优势一直是在的。包括他的维塔尔和梅伦多本身也是属于梳理型和组织型的外援，等于说海港现在你别看他讲是比较重视防守，但是在中场这个后腰的位置，我们传统是中场中路这个位置，基本上都还是以组织球员建场，就没有说是一个完全的一个纯防守球员。之前从那个日本横滨水手租借过来的让克劳德，大家觉得是一个受邀嘛，但是克劳德有时候还很大时间在客串打中卫的这么一个位置，反倒是在中场这个位置海港倒是球员以梳理为主。那么他的两翼包不管是王正浩啊还是杨希啊包括李帅啊，这三个人又有很强的后插上的往返和奔跑能力，那么只要中场外援调动得当的话，其实就是说球队整个在推进过程中还是有比较不错的一些亮点的。那包括之前在打泰国那场比赛中，李帅助攻给吴磊的那个主身冲顶的进球，其实都是球队的配合吧，边路的局部配合一直是穆斯卡特带队的一个很重要的特点。
1: 嗯，现在海港今天报名权当中，如果细算的话，应该是有五外，对吧？替补席还坐的让克劳德，还有兰纳多，上了坎波斯、格劳、梅伦多、维塔尔和安佩姆，对吧？
0: 嗯。
1: 其实亚冠的规则是你可以都上，这没有问题的。中超呢是使用了一个就是我们说的亚冠的外援的一个名额哈。
0: 对。
1: 就是莱昂纳多和让克劳德健康吗？我看今天发现首发上了五个啊。
0: 对，那个莱昂纳多好像其实就是因为去年争冠阶段最后三四场球冲刺的时候，他都是基本上场场打的封闭上的，就是那么在去年拿完这个冠军之后，他的身体状况也进入了一个调整期，中间期也做了一个手术嘛，所以海港对他的使用一直是相对比较保守的，就尽量不要给他消耗太多，尤其考虑到周末还有一场和龙城的比赛。你说从龙城比赛，因为尽管从联赛的，就海港从联赛排名的角度来说，好像
1: 追不上
0: 了，也不上不下。但是从整个中超现在好像感觉，人人都想让这个冠军悬念弄得更加久一点。
1: 如果海港能拦一场，那后面荣城就要直面大殿了。
0: 哎，对，是大家很期待这个，是吧？而且你说这个有的时候真的是冥冥之中，这个自有很玄学的一些东西。两年前的第28轮，龙城在主场阻击了海港，让申花翻到海港上面积分。当然，申花又紧接着29轮2-2打平，深圳又把这个积分榜位置交还给海港。
1: 嗯。
0: 但是海港肯定记得你当初阻击我的这个历史啊。那这场就周末又到了第28轮，换到海港主场阻击成都了。我觉得海港肯定不会放过这个阻击你的机会，对吧？我跟你没有交情在，都是你过去都一直在阻击我。那我现在我有阻击你的机会，我一定是会全力以赴的，这比较有意思。
1: 就是人在江湖混迹啊，要处处留一线。当年你没留我这一线，今天咱就好相见啊，相当于这次就不会饶过你。所以说呢，像莱昂纳
0: 多，莱昂纳多是肯定也是要首发的。那么整个体能方面的话，应该球队也不会有很大的问题，包括刘
1: 力啊。然后呢，做自己应该做的贡献。如果过往再有些这个结过梁子的，真那就是今年就报，不要再等了，有机会就报。这场比赛啊，其实对方进球好像我看海港球迷有些争议啊，就是大田市民扳平那个比分。郑在熙右路传中时候，这个奥利维拉中路俯冲啊，这个顶人。郑在熙传奥利维拉顶这下从 VR 看没问题，但是呢，就是往前如果再看的话，郑在熙对郑在熙好像是存在一些越位嫌疑，是吧？
0: 但是因为最后不是嘛，没过几分钟画线就画出来了，但是没有越位，这个应该还是比较正常的，
1: 比较正常的。
0: 但是我觉得这裁判对今天对于身体接触的一些判罚，其实。

0: 尤其到下半场几个盼望，海港其实是不利的，尤其是进攻端，海港在进攻三区有几个好像被对方明显拉拽的犯规，主裁判都没有吹，这个是有点争议的。至于那个丢球，因为现在华健技术还是比较成熟的，这个我们还是应该相信华健技术。
1: 就今天其实如果说就是直裁稍微点儿，然后让大家感觉呢不太满意的话，就是身体对抗上的猛，吹的哨不够紧。因为这个韩国球队他就是这样，他有时候到了下半场的时候，包括满场，他都是体能比较好，拼抢比较凶。如果是你允许伤身体的话，这个对于韩国球队来说是有一定的这个帮助的哈，某种程度说。
0: 他不单是上身体，他其实都已经用手去拉拽了。这个有两个球没看，
1: 对，
0: 这是没想到，但是呢也正常，这属于主裁判尺度范围内的，
1: 是吧？就是亚洲裁判，反正我们怎么讲呢？一方面我们这个地区的足球水平需要提高，一方面这个制裁水平，大家也需要去不断的努力啊。因为经常看到一些比赛中呢，真的是裁判的水平和执法的想法参差不齐啊。那亚冠前两轮一胜一平，今年的海港是不是对亚冠联赛有一定的想法？包括其实现在也说了，2030年之后啊，国家队以后要打这个瑞士轮，也要打这种比赛了。那是不是中超球队重视重视，也给国家队打个样啊？看看这个比赛怎么打啊？
0: 我一直觉得今年中超球队打亚冠其实是有几个天然优势的。第一方面来说的话，就是也多了亚冠的专用外援，对吧？这个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现在有的时候和武里南啊，包括这个柔佛打，碰到人家11个外援的球队是很累的。然后我们可能本来就只有5个外援，再加上外援如果一旦有个伤停啊，可能就2-3个外援跟人家打人家10个11个外援，那的确是比较吃力。现在这个政策上稍微有了一些改变，最关键的是俱乐部的就是态度上有了变化。这个态度其实是来源于今年一个比较特殊的一个情况嘛，因为大家很多球队都被扣分之后，导致了联赛其实冠军早就被成都锁定了。尽管现在看来又出了点意外，这个我们不说了。但是就是说，和前两年，你像基本上国安去年也是一直就是也处在争冠集团很久。那申花、海港还有龙城三个队争到了最后。再前一年是申花和海港两个球队一直在争。那么一边在联赛争冠的情况下，一边在照顾双线作战亚冠的话，以中超球队现在这个外援的成色带起来就累了。其实今年时代到了每年的8、9、10月份的时候，我看当年的恒大、海港啊，包括江苏啊这些球队，结果不会很好。
1: 因为就是亚冠的这个跨年，让我们的联赛最较劲儿的这个后三轮、四轮，和他们的初始轮次呢会跨在一起。就往年我们会去想先把中超打完再说。后续有过这种例子，我们后续几轮发力也能够继续打淘汰赛阶段，对吧？当时是这么想，但今年的确分差比较大，就是争冠这个事儿呢，跟大家没太大关系。但搅局这事儿呢，大家都可以来参与一下。目前现在就是这全中超都是这种感觉，很明显。
0: 搅局心态好，争冠压力大，对吧？
1: 对对对，现在就是这样的。所以现在成都球迷和成都蓉城的压力也挺大。看似这冠军是稳稳的幸福，就是迟到一点，但是这个现在还一切都说不准。真要说海港把就是蓉城给赢了，那要回到这个成都，那大连那个队也不好说的，那很有可能就出现意外的情况了，就这还得往后再看了。好，那今天就这样跟您聊这么多啊，谢谢您，再见。
0: 拜拜。
1: 目光再来转向北京国安这场比赛啊，这场比赛已经结束了。北京国安呢，最终是凭借发表79分钟进球1-0拿下武里南联，这是在客场哈。我们连线一下北京台的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2: 哎，郝迪晚上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我们刚刚是说了海港的这个比赛啊，但就是其实谈到泰国，包括马来西亚的球队，他这个外援实在有时候太多，对吧？马来西亚就不说了，马来西亚能上个11外援就没有本国球员了。武里南联今天这个阵容怎么样？今天这个比赛整体的一个感觉如何？先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其实呢，要说武里南人家要想上全部都是外援，他也都能上，是吧？因为今天他上了9个外援首发，但是呢，后面还陆陆续续的还在往上替换这个上外援。所以呢，确实现在咱们面对像泰国呀、像马来西亚这种联赛的球队，在亚冠赛场当中 可能和以前的概念不一样了。以前呢，

0: 咱们觉得就是泰国的球队啊，东南亚的球队啊，可能大部分时间止步于小组赛。但是现在由于呢，他们有更多的外援的这个配备，所以他们在这两届的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其实走的都是比较远的。你包括像若佛新山，其实去年也赢了很多的比赛。吴里南呢，在最近的两届亚冠当中，他也都是打进了八强。所以说，其实现在的东南亚的球队的亚冠的这个竞争力是比较强的。
1: 哎，我想追问一下王毅，那泰国联赛本国现在不限外援吗？就他先签这么多外援，本国也可以打？
0: 他可以签下来打。然后呢，他的外援我印象当中今年好像是改成了七个，
1: 哦，七个，
0: 就是他可以，对，他可以上七个。以前呢，去年的时候啊，他好像还有一个叫所谓叫亚外，他们有一个什么五加二，有亚外，有东盟的外援，
1: 嗯，
0: 哎，然后呢，这个在今年之后呢，他们就是更和亚冠的联赛使用规则接轨，就是取消了所有的这种所谓什么亚洲外援啊、东盟的外援啊这些方面的限制，就是外援，但是呢不限制数量，所以他们可以注册非常多。我印象当中，吴里南好像一共是注册了18个外援吧。这个，
1: 但他本国联赛只能打用七个。
0: 他本国联赛就是他可以在一场比赛当中上七个。
1: 嗯。
0: 所以呢，就是他的这个外援，他可以好像是我没具体查了，是不是就是说他能换着用哈？就是我就报七个，
1: 嗯，
0: 是吧？然后下一场比赛我上另外七个。
1: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泰国球队的身高也
0: 就在客场怎么样，还是按部就班，是吧？我在这个联赛当中，亚冠联赛当中呢，我先客场扎稳篱笆。我也没有说我要把我所有的牌在首发阵容当中一股脑的打出去。你看留下了几个比较重要的替补队员，而在这个60分钟之后换上替补队员之后，反而是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所以我觉得整体上来讲，蒙哥马利的这个大的战略方向、战略方针还是制定的比较好吧。嗯
1: 嗯，张玉宁没有随队去泰国，那这个今天其实在前锋线上也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包括这个很多球迷也说，现在的确，国安这个阵容呢，老化问题也很严重。你看今天，你想这个国内球员王刚、西哲，对吧？这都是加胡森。你说咱这都多大岁数了，带着一堆外援跟对方拼搏。
0: 嗯，这也是没办法，因为现在其实一直我们有时候也在讨论一个问题，就是你在职业体育的这个大的环境下，是吧？年龄，其实应该是排在能力之后的。就是你只要能踢，年龄不是问题。而且另外一方面呢，随着现在这种康复手段呀，包括训练的这种条件，运动员的职业生涯就会变得越来越长。所以呢，也不用说，我觉得过度的就是考虑他们的年龄状况。你看像今天的这个比赛，王刚，在整场比赛中所表现出来的，比赛的感觉，他的体能状况、身体情况，依然是非常好。那和37岁的这个年龄，其实我觉得不用再去看他这个岁数，是吧？他38、39，如果能保持现在这个身体状况，那他依然是国安队防线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颗棋子。另外一方面呢，确实现在因为有了这个亚冠专属外援的名额，所以呢，让国安现在人员使用上，能够相对来讲不像前一段时间那么捉襟见肘。因为随着像林良铭啊、杨立瑜啊，包括斯帕伊奇，法比奥孔特，对吧？陆陆续续都伤愈复出，都回归了。所以呢，即便是双线作战，就是人呢还是能够调得开的。你看，像这个斯帕伊奇，打了上一轮的联赛，那这一场比赛呢，等于就是让上一场替补出场的王刚就可以打主力。包括呢三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吧，应该其实是三个，因为恩克洛洛取消了注册之后，他等于现在也是亚冠专属外援。现在呢，再有一个加引号的专属外援，就是已经在联赛当中被禁赛了的达万，是吧？他们几个人在亚冠当中可以充分的发挥能量，这样从而呢，让这个球队在联赛和亚冠双线作战的时候呢，有了更多调配的空间。这也让这场比赛之所以最后能够在客场击败对手，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当对方的这个个人能力比较强的西班牙外援们，陆陆续续的被替换下场之后，你能够感觉到，吴里南在中场的掌控力其实是下降，随着他们的体能的下降，随着这个核心能力比较强的外援离场之后，他们的控制比赛的能力是不如上半场。 但是呢，国安在下。

0: 换场换上来这三个人，换下了两个亚冠的专属外援，另外呢把老将张稀哲换下之后，你上来的这三个人其实还是有着比较强的冲击力的，是吧？你包括在最终的那个进球也是林良铭和法比奥之间直接是完成了头球的连线，所以我们在替补上来之后，这个替补的阵容其实替补球员能力是很强的，这和在前一段时间在联赛里面，你看板凳上几乎是无人可用，摆五六个从U20梯队上来的小孩，现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就是现在人员齐整了，也是可以让蒙哥马利更好的去启用他的战术吧，启用他那种战术理念吧。你看上半场比赛先立足于防守，下半场比赛跟对方在周旋的过程当中，一个是打一打反击，另外的一个抓定位球，虽然说这个进球不是定位球，但是呢界外球战术对于国安队来讲也很重要，因为拉莫斯是可以发这个大力界外球的，还有呢角球的时候其实也形成了几次很有威胁的进攻，就抓这种定位球也是今天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执行的其实也是非常好的。上半场比赛我记得这个射门比是比较悬殊的，国安队上半场应该只有一次射门，但是呢在下半场比赛其实两个队的射门比包括下半场比赛国安队把这个控球率也已经提上来了，和对方的相差的没有那么大，传球的成功率也能够达到80%几，所以基本上我觉得整体的战略制定的很好，然后这场比赛呢国安队队员的竞技状态这种取胜的欲望表现的也非常好吧。
1: 嗯，有互动平台朋友说今儿一看国安外人太多了，再一看泰国队，哎，泰国就俩泰国人就感觉我们现在这亚冠政策不是占便宜，是少吃点亏啊！对，现在打好多球队，他对方那边就是这么。
0: 我们不惧怕无理难联呢，是建立在原来的那个亚冠体系下的。当时的那个亚冠体系呢，各个队的外援的总数是相等的，都是不能够有这么多的外援。我们在联赛当中，我们的外援水平一个是很高，另外的一方面呢，因为他们不可能上八九个外援，所以他们的整体的这种控制能力是不强的。上一次咱们在客场击败无理南，应该我印象当中是2019年吧，也是在7年之前了，靠巴坦布的进球。那时候想想我们的外援都是什么样的级别，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就是人家的外援不断的在升级，但是咱们这边呢，随着这个投入的下降，其实咱们的外援的整体，首先从整体能力上，你是和以前有了非常明显下降。
1: 那时候比埃拉、奥古斯托、巴坎布那时候是。
0: 对啊，虽然说你看现在国安这儿呢有两个亚冠专属外援，乍一看好像这个外援总人数没有那么吃亏，但是你的这个外援的身价，说实话和当年咱们碾压东南亚球队的时候那个外援的身价是没法比，是吧？那时候那一个外援把这一个队的外援给都买了。
1: 嗯，那时候巴坎布其实我记得在西甲的时候，在比利亚雷尔，那就是不光在中超随便腾，在西甲也随便腾，他的唯一问题是打不进去。我记得我当时在现场看了一场比赛，是打鹿岛还是大阪樱花？大阪樱花吧，应该是吧。
0: 他打不进去，也是因为他得到的机会确实也多，
1: 太多了，
0: 确实也多。
1: 一场比赛冲到禁区里4-5次，叮当全都踢飞。
0: 但是现在你看咱们的这些前锋们在对方
1: 冲不进去，是冲不进去，
0: 没什么射门的机会，所以你也不存在说像当年和巴坦布啊有机会浪费啊打不进去。现在几乎你没有什么机会。
1: 雇佣这些外国人的水平是相接近呢，还是说不分伯仲差不多？
0: 我觉得从今天的这种比赛的状态来讲，差不多，态度上啊，甚至包括从履历上，对吧？你看像比较多搭档一下，自己身价还能再翻一翻，
1: 踢上2年回欧洲了。翻到500万欧啊！北京国安这个赛季目前现在就是还有什么这个联赛目标吗？这方面，
0: 联赛没有。从比较现实的目标上来讲呢，还是去争一个足协杯，对吧？现在你足协杯进入到半决赛，肯定是争足协杯的冠军，这个是对于目前俱乐部来讲最切合实际的一个目标。因为你在联赛上，你就算打到第二，你也就是去参加亚冠的二级联赛。
1: 嗯。
0: 你从亚冠精英联赛赛场当中去，这个一些，你只能是在联赛阶段这段时间，一个是看看能不能从联赛阶段出线，另外一个就是在联赛阶段当中呢，尽可能的多赢一些球，因为现在精英联赛的赢球奖金还是相对比较可观的，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缓解球队的经营方面的一个压力。就是亚冠挣钱，然后呢联赛练兵，足协杯争冠。我觉得比较切实的是这么个逻辑。
1: 嗯。

0: 后三轮中超是主场打青岛西海岸，客场河南，主场再回来打个重庆铜梁龙。这三个球队当中，大家也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了，没有什么特别需要报急的。河南有可能还沾点边儿，但其他的队子没有沾边了。然后有一个主场打全北现代的比赛，还有一个就是20号的这个足协杯了。应该这个是最关键的一场比赛，11月20号哈，这是打这个上海海港，这还比较早。
1: 打海港，
0: 还早。但是整个我想所有的备战工作、人员的安排啊，包括这个伤病的避免，应该都是朝着这个足协杯和海港这场比赛去布置的哈。这应该是今年后续啊，除了比如说海港阻击完这个成都和大连那场之外最关键的一场比赛了，在整个中国足坛来说，对吧？
1: 肯定这场足协杯的半决赛是非常受关注的吧，因为两支球队在联赛的下半程的比赛状态也都
0: 越来越好了。
1: 哎，而且呢，在亚冠精英联赛当中，尽管说今天海港没有赢球，但是呢一胜一平的这个战绩，也是在这两年亚冠精英联赛当中，也算是咱们中超队里面发挥非常出色的。当然，国安现在是前两场比赛两胜，就打亚冠精英联赛的两支球队，在今年的亚冠赛场当中表现的比去年出征的时候那三支球队的状态肯定是要好，也大家也更加重视现在的亚冠精英联赛，对吧？两个队也都是，买了亚冠专属外援。所以整体上来讲呢，一方面在外战当中肯定要给中国足球重新扭转一下，
0: 你得争分啊，否则名额越来越少了。
1: 另外的一个其实呢也是在这过程当中呢去练一练阵容吧。你看像国安队在这场比赛60分钟换人之后，其实场上对于足协杯的这个争夺，除了达万和登克洛洛，另外的这些都应该是在足协杯赛场当中要首发，甚至是可能表现是倚仗的这些球员吧。其实也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比赛，或一些像界外球啊、定位球啊这些配合，
2: 进中国的脚步。
3: 3、2、1，点火！
4: 透过闲餐，最让我留恋的是中华大地的万家灯火。
5: 此时此刻，江海联运巨轮列队起航，通江达海的梦想在这一刻成为了现实。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6: 只要我们大家可努力，世界变得更美丽，毛乌素沙漠越来越美。
2: 这是开放中国的梦，是青春起飞的潇洒，也是玉汝于成的坚持。
7: 这样的话，恭喜吴一泽成为了克鲁斯堡世锦赛历史上第一个00后的世界冠军。
8: 其实我觉得是一种信念吧，其实一直渴望获得世锦赛的冠军。
2: 是自身实力的比拼，也是团队精神的较量。
9: 先控短，踢长，漂亮！中国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
10: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11: 1分41秒98，刘忠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7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12: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的。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
0: 了新余啊，今天呢也算是连续作战。这个波汉科娃很年轻，现在都这么年轻吗？17岁啊。谁说接着这比赛啊？
13: 就是第一盘反正就是打得比较焦灼，然后王希宇是在这个抢七里边失误太多了。第一盘王希宇是14个非弱不失误，对方只有7个。现在第二盘也是很焦灼，看现在是第9局，也都是各自爆发。确实因为这个昨天王希宇因为他这个右腿膝盖的伤势，其实王希宇赢的还是比较轻松的啊，所以我觉得昨天这场左右德比应该说明不了太大的问题。而且就是王希宇他在这个名古亚运会拿到金牌嘛，各方面肯定现在一个比较好的这种进攻的这种高光的状态。但是这个17岁的波汉科娃，所以我之前也没看过他的比赛，但是我查一下资料，确实挺厉害的，不是一个等闲之辈。他是去年的温网的青少年组的女单冠军。

0: 所以他通过这个成绩拿到了今年的五网的外卡。要知道今年五网总共就发四张外卡，所以可见这个赛事对这个波汉科娃的重视。而且波汉科娃他第一轮今年在这五网的正式赛是赢了邦达尔，匈牙利的球员啊，邦达尔能力也是挺强的。现在我看今年这个波汉科娃已经可以参加温网的资格赛了，而且他在荷兰的草地赛250赛是第一轮赢了陶森现在是能排进世界前30的，所以这个波汉科娃别看他年轻，但是他现在基本上125赛能打到申伦茨，250赛已经能赢球了，肯定是非常有潜力非常有实力。今天芒西虽然是有主场的优势啊，但是这个波汉科娃他的球我看是比较深，上旋比较重啊，而且他很能防守，这就让西语这个进攻啊现在是比较麻烦啊，现在是这个第二盘的第十局了，还是一个平分秋色的这样一个状态。
1: 今年四张麦卡有孙欣然吗？
0: 孙欣然没有这次，因为他今年这个整个的，因为他还年轻了，才刚16岁，他能够参赛的数量是有限制的，
1: 对对对，
0: 所以这次就没给他啊。这次是给了三个咱们中国学员加上这个波汉科娃。
1: 说中国运动员呢，今天呢，帅姐是。

0: 网进第二轮之后呢，他基本上就在冲击着明年打澳网的资格赛就没什么问题了。对伊埃拉这场比赛其实也是诗涵第一次面对世界前二十的胜场，伊埃拉当然现在特别厉害，当红炸子鸡，对吧？不仅能力强，而且话题度也很高，是 WTA 力捧的一个球员。不过就是他今年在这个名古亚运会啊，就输给了咱们王希雨之后呢，伊埃拉这个士气现在不是特别的振奋，我觉得他现在士气是比较低沉的。而且昨天这场球诗涵跟他打了将近两个半小时啊，诗涵是我看的是有37个制胜分，包括4个 ace， 而且还有9个破发点是破发了3次，整个我觉得应该说是用顽强的防守是把伊埃拉整体给拖垮了，而且诗涵在自己进攻端的转化率还是比较高的，我觉得算是诗涵职业生涯的一场代表作。郭涵玉是跟科斯蒂亚也是打了3盘，而且是特别厉害。第一盘我记得是1-6输了，第二盘是0-4落后还能够逆转，这个太强了啊！因为职业网球你从这个分数能翻盘，这个心态一定是非常强大的。九点今年咱们听闻在这个美网两场比赛0-5落后，然后7-5翻盘这个意思，不过呢，我觉得这个科斯蒂亚，当然他现在是世界前二十，他今年36了，今年是他最后的一个赛季，他肯定现在是在每站赛事都是职业生涯的告别赛，肯定是全力以赴的。所以我觉得，郭涵玉确实是能通过这场比赛体现自己目前的这样的一个实力。今年他是跟梅拉打了这个双打比赛，包括赢了温网的冠军。我觉得应该是说，在跟这个梅拉这个6个大满贯双打冠军的合作的过程中，对他整个的双打单打能力都是有一个比较显著的提升的。对，
1: 嗯。郭涵玉是首盘1-6，然后呢次盘0-4落后，然后硬拉到抢七，抢七呢是挽救3个赛点7-6拿下第二盘，决胜盘呢是3-5落后，然后再度发力连下4局7-5逆转。这个比赛真我们反正没看到，看听听这个就比赛的过程，应该是非常的过瘾啊。诗涵昨天这比赛结束之后接受采访的时候自己还开玩笑说，我应该是中网的亚军啊，名义上亚军，
0: 名义亚军，
1: 因为他只输给了冠军。诗涵的打法和郭涵玉像这一代运动员的打法有什么特点吗？
0: 他不太一样，郭涵玉就是更多还是双打为主。郭涵玉就是说他接发之后的下一板进攻进场的欲望比较强，因为他是双打出身嘛，就郭涵玉的网前是比较好的。诗涵就我觉得他的打法有点像王希雨，是底线的进攻型，而且就是我觉得诗涵他是那种像您说的大大咧咧的，就是性格比较好的球员。一般这种球员反而说你打强手大场面他反而会打得更加出色。而且这次诗涵也确实很厉害，连续2个国内的1000赛从中网的资格赛开始打到正赛，中网第一场输郑钦文也是3盘大战，其实也是非常的激烈的啊。所以他说自己是中网的名誉亚军嘛，到了无网又是2场的资格赛，而且诗涵在无网第一场资格赛是赢了美国那个斯特恩斯啊，也是一个正手特别强的选手。斯特恩斯去年是进过罗马1000赛的半决赛的，所以可见我觉得诗涵他打这个进攻型的球员似乎他不是特别的害怕，因为他的进攻欲望比较强，而且他的相持能力是比较强的，他是体能也挺好，比较擅长打三盘大战，而且他这个性格就是比较开朗的性格确实是在这个关键分上是有一些先天的优势的。
1: 我应该是2025年中网的时候看过他打比赛
0: 啊，
1: 就力量很足，就给我的感觉就是力量足敢打敢冲的那种运动员啊。
0: 是的，
1: 现在我觉得这场比赛他现在打完这场以后，他下一轮的对手是也是高排位费尔南德斯，对吧？
0: 对对，不好打，这是一个左撇子，而且他是进过美网决赛，当时就是输球了嘛，输给拉杜卡努，所以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就是说咱们刚才谈了诗涵对这种进攻型的球员他不是特别怕，而且费尔南德斯他是一个左撇子，他的这个反手的能力我觉得不是特别强。今年我说了他在罗杰斯杯就是他输给了王希雨的比赛，王希雨就是咱们刚才说跟诗涵比较像，都是进攻能力强冲击力比较好，而且这个相持能力比较好体能比较好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明天对这个左撇子啊，诗涵就是说能够在这个自己的右手的正手的斜线保持强势进攻，保持稳定的进攻的话，那对手这个反拍位可能会出现一定的空档。我觉得明天这场球还真是有机会的。
1: 嗯，这边呢，波汉科娃和王希，
0: 就是他可能上周就来武汉，对吧？他对这个场地的条件、天气、饮食都应该是比较适应，所以我觉得这场球打亚运会，名古屋亚运会又进了这个女单决赛，是吧？还打双打，然后又去中网。中网虽然单打没有办法报名，但是又跟新加科娃，因为现在帅也基本上就是以双打为主、单打为辅的这样的一个参赛的过程。但今年。

0: 看了这个五网的双打也非常强啊，头号种子是中网的冠军达波斯基和斯特凡尼，另外谢淑薇和奥斯塔彭科、保利尼、埃拉尼、郭涵与梅拉，包括西亚科娃和亨特是去年的五网的双打卫冕冠军。这个今年这五网双打三项天竞争还是比较激烈。
1: 就保利尼那一对、奥斯塔彭科这一对实力都很强、
0: 都很强，是是。
1: 郑钦文退赛了，但不光其实郑钦文退赛了，我们看退了一堆，就是之前开玩笑说，就五网的宣传海报。后来可以解读为这个退赛海报，就基本都不来了，
0: 都退了是吧？
1: 对，怎么看这个赛事遇到这个退赛潮啊？
0: 那其实没办法，你像莱巴金娜，她是因为这个在中网第二轮出局之后，就她好像也是因为打美网之前就有右脚的脚踝的伤势，她现在是回到了这个迪拜那边这个驻地去休养了。宁波不一定会来，但是希望能来，因为她去年宁波冠军嘛。嗯，像这个安德烈娃是因为跟钦文一样打了中网的这个决赛，确实你说他们周日打完决赛，周一再去到五网参赛也确实扛不住，因为中网决赛包括半决赛八强连续三面打都是高强度的，所以我觉得退赛都是可以理解的，毕竟这个五网是今年最后一站一千赛，但其实就算退了还是有比较强的这种肩膀，包括这个头号种子萨布伦卡此前三次在四次在五网拿冠军，包括下半区的这个佩姐佩古拉今年也来了，她去年是亚军嘛，是输给了高夫、高夫也退了，对，所以其实我觉得今年虽然钦文包括这个莱巴辛娜没有来，但整个的这个五网这边的签表还是不错的，也有咱们中国拳也三个人打进第二轮嘛，看今天如果西域能够翻盘的话，现在是打到了第十二局，可能第二盘还是抢七，就如果西域能翻盘的话，在四分之二局现在没有安德烈娃，其实也是有机会进一些比较深的轮次的。
1: 这个对手实力还是挺强的，所以说今天西域也是需要去加油啊。好，那今天时间关系呢，和李宁聊这么多，辛苦您，再见。
0: 再见。
1: 好，看看时间，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郭靖、编辑导播张文，在北京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欢迎您锁定收听中国之声，在整点的。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这一回调。其次，通胀再度抬头或对财政状况的担忧，可能促使主权债券收益率急剧上升，引发更广泛的市场动荡。最后，随着金融服务数字化和互联互通，网络威胁正构成日益严重的系统性风险。报告说，这些风险本身未必会威胁到金融稳定，但如果金融市场的脆弱性将其放大，就可能演变为系统性风险，损害关键金融中介功能和信贷供给，从而对经济造成严重负面影响。报告建议加强以下几个方面的行动，设法让债务走上可持续道路，限制 AI、私人信贷及其他非银行金融部门的杠杆和流动性错配，以改进金融机构的韧性测试等方式，加强网络防御能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修订发布币纸国家标准，将自2027年4月1日起正式实施。该标准针对住宅、宾馆、办公场所等场景广泛使用的币纸装饰材料。当地时间10月13号，也门首都萨那传出爆炸声，据也门胡塞。

以色列方面消息，位于桑将对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的一处石油设施进行打击。 当地时间13号， 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将签署特别安全令，禁止在以色列领空使用光纤制导和蜂窝网络制导的无人机。 该命令将于18号签署，有效期6个月。 卡茨办公室表示，这一决策基于确切的情报研判以及敌对势力不断上升的现实安全威胁。相关威胁包括无人机袭击、暗杀高官图谋、犯罪集团利用无人机作案、敌方情报搜集与跨境走私活动等。沙特阿拉伯国家石油公司沙特阿美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明·纳塞尔 当地时间12号表示，全球原油库存正逼近极度危险的低位，可能需要2年时间才能恢复至正常水平。东盟轮值主席国菲律宾13号确认， 东南亚国家将在下月东盟峰会前夕举行的外长预备会议上探讨跨境烟霾治理。跨境烟霾已困扰东南亚国家多年。最后来关注此刻提示， 中国气象局公共气象服务中心今天18点发布紫外线强度预报，预计明天中午前后，华南地区大部、西南地区西部及西藏东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紫外线强度很强。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

0: 红军。下面我们就去替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二十五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二十五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2: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1: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0: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1: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八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令分为5个等级：平、急、火急、10万火急、万万火急。通道转兵发出的电令是以最高等级，也就是万万火急这种级别发出去的，说明当时的情形已经是十分的危急，十分的紧迫，容不得半点的停留和等待，必须要立刻执行。
1: 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原件现藏于中央档案。

0: 案馆，湖南怀化通道转兵纪念馆里藏有一份复制品，被视为镇国
1: 1933年印刷的《实用内科学》，历经多人转手，已经穿越90余载光阴，纸页在岁月里磨出了毛边，红色苏维埃出版的印记却依旧鲜明。作为当年红军军医学校的官方教材，这本实用内科学穿越湘江战役的硝烟，成为军民同心的历史见证。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
2: 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0: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星汉灿烂，一念江山，致敬长征岁月。刚才您听到的是由孙楠、徐子瑶演唱的歌曲《一念江山》，稍后我们的节目继续。
1: 南园春半踏青时，风和纹马嘶，青梅如豆柳如眉，日长蝴蝶飞。春风犹如暖暖的宣言，宣告着春的来临。
2: 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情却有情。带着热气，带着桑叶味的蝉鸣，夏至如阳光穿透。

0: 情谊。
1: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2: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3: 弹射器准备完毕，
4: 二号位最后准备，
5: 二号位允许起飞。
6: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1: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7: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8: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9: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1: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0: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1: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2: 锐实者必突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3: 欢迎回来，这里是朝花夕拾，我是浩然。泸定桥大家一定不陌生，许多游客是循着课本中的红色记忆而来的。而在延安革命纪念馆展柜中，一件特殊的文物，一支钢笔，正静静诉说着飞夺泸定桥的一段往事。前不久，延安革命纪念馆收到了一个特别的捐赠，一支钢笔。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2: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14: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练营服、一尺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2: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三十。

0: 1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 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2: 国民这一代的医生，都把这个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谈当年去红军也不求我们父亲呢，都会对我们一个纪念。
3: 我们看到的惭愧的当。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童子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
2: 就是这个中秋节呀，和与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
3: 包点饭呐、菜呀，都是补口的提点儿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2: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基源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 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三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5: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2: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城战役受挫，一度让红军陷入被动。危急之时，党中央果断调整战略，避实击虚。 红军二度赤水，为师前辈，天险娄山关成为重整军心、扭转战局的第一块试金石。1935年2月，寒霜还挂在枝头，红三军团的马蹄已经叩响黔北第一险隘的青石板路。顶着刺骨的寒风，他们摸黑攀上了娄山关的小尖山，用石头垒住工事，以刺刀和滚石扼住关口，把前军的两个团压在了关南的沟底。
5: 军史专家李戈瑞，2月25日这天呢，前军仓皇应战，败退娄山关，据血扼守。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
2: 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勒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6: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 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 娄山关战斗的成败

0: 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两个师又八个团，俘虏近3000人，缴获大批武器装备。正如娄山关红军纪念碑碑文写道，此役是遵义战役关键性的一仗，是红军长征以来的第一个大胜。
1: 当年娄山关战斗打响，当地群众自发支援红军，钟信武的父亲钟吉元主动为红军引路运送物资，亲近家中口粮，接济过境将士。钟信武说，有一次父亲为红军带路，走到点金山一处崖口时，四周突然射来密集的子弹，一名红军战士猛地将他推倒在地。
2: 走前个崖口了，子弹的那个打击的像打雨点那个吹着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1: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2: 我们父亲趴下之后，在这一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也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1: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钟信武记事起，父亲钟吉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信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2: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了我们父亲，我们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啊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的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1: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3: 还有帽子里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朝下，他们不会打老百姓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我以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我一点一灯了。
1: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4: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1: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兰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修到村民家门口。红军踏过的碎石陡坡，如今成了游客涉级而上的红色岩穴步道。当年只有火把照亮的山间小路，现在串起了藤编一条街和民宿集群。对李英来说，红色旅游只是引子，当地真正要做的是让灯火照亮的每一条路都能通到老百姓的灶台边、钱袋里。
4: 7、8、9月份的时候，全国各地很多人都会选择在这里来避暑，他在这里来既可以享受到凉快的这样一个天气，又能够感受到红色文化，所以我们是依托了这样一个资源优势，做强了我们旅居的一个产业，是我们老百姓增收自负最大的一个产业。
1: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小吃，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5: 因为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个遗址啊，
1: 红色文化

0: 划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1: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的当地百姓的占比，就在总员工的占比里面的话，大概都有60%多，将近70%了。
0: 大家拧成一股绳，也让娄山关的故事走出书本，被更多的人了解记住。
2: 以前看这个故事可能就在课本上啊，但是现在真正的走到这个地方体验一遍之后，觉得他们当时真的特别的英勇无畏吧。
0: 景区把人吸引来，镇上把人留下来，游客冲着娄山关，
3: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
0: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当年红军浴血鏖战娄山关，跨越的不仅是险峻雄关，更是革命征程上的重重困局。90余载岁月流转，雄关之下，三代守墓人铭记恩情，一盏盏灯火代代相传。如今要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0: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诗词《忆秦娥·娄山关》。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2: 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带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似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

十二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也显得气度不凡。山坡上一排长长的石窑洞整齐而又敞亮，阳光暖暖地洒了一沟，把石头都照得像上了些釉子。原医保小的同学们热情接下了我们手中的桌凳，放到早已安排好的地方，然后玩耍去了。他们滚铁环、弹珠珠、翻双杠，这些就不用说。最特别的是顶拐拐。顶拐拐不借助任何玩具，只用分开的两手把左腿扳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宝小来的五年级与这儿的五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百分之百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了，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四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有一处

我就曾从沿河边抓了一条花蛇，剥下它的皮张，做了一把音色极好的二胡。每天晚饭之后，艳红的夕照之中，杨家岭的山山毛毛、嘎嘎啦啦，都有同学们在神气十足地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田霜的蚊帐，不料刚过几天，蚊帐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其实那座飞机楼，国宝级的建筑，学校却是用来做灶房的，柴烟、蒸汽和香味儿常从那儿飘漾出来，游走在杨家岭的角角落落和我的呼吸道中。飞机楼前面的院子，那应该是世界上最著名的院子之一。人们说，在1942年的某一天夜晚，这里曾经高挂过一盏汽灯，出席延安文艺座谈会的作家艺术家们在灯下聆听过毛主席的总结讲话。而此刻，它既是我们的操场，又是我们的饭场。每次开饭的时候，我们就集聚在这儿用餐，每班蹲坐一圈，圈里放着菜桶和笸箩，笸箩里盛的是作为主食的馍馍或肉卷子或小米干饭。抬头看天，有时候懒得虚虚幻幻，有时却有黄风刮过，发出一阵阵哨声，但这些都不能左右我们的食欲。我最喜欢吃的当然是肉卷子了，那是剁成丁丁的猪肉和大葱，用发面卷了上笼蒸出来的，至今想起来仿佛在回味一个美梦。有一天我们正蹲在这儿吃饭，霍校长兴冲冲地走来了，让我和通讯组的另一个同学饭后到他的办公室。霍校长的办公室就是毛主席住过的那孔窑洞。霍校长说，你们发表在报上的文章我都看到了，

0: 现在连报社都表扬你们了，好好写。其实我们已经知道了，延安报以编辑部的名义发表短论，号召全地区通讯组向我们学习。随后他给我们每个人发了两支铅笔和一个硬皮本子，我们能体会到那是一种庄严的奖励。那时候一切都朴素简洁的让人终生难忘。越过我们的当年向前看去，许多著名文学家都曾是杨家岭的常客，许多秧歌队都曾在杨家岭闹得热火朝天，白毛女的首演地也是杨家岭。杨家岭有着厚重的艺术积淀，那积淀无形中在我当年稚嫩的细胞里蠕动和发散。我之后之所以能走上文学创作的道路，一路上长出的棵棵草儿，开出的朵朵花儿，我常想其中的一些定力、悟性和尚可称得上淬炼的东西，至少有四成是得之于此。
1: 节目最后，让我们在这首由马嘉、陈小朵演唱的歌曲《更续》的旋律中结束今天的节目吧。主持人、撰稿、责编浩然，代表节目监制郭静、李谦，制作李晓东，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朋友们，再见。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甘肃省迭部县的群山里藏着一道隘口，腊子口。在藏语里，它的意思是险绝的山道峡口。两边的石崖像被巨斧劈开，笔直地立着，崖底下腊子河从两山的缝隙间奔涌而出。河上只有一座一米多宽的小木桥，过了这座桥就是北上的通道。1935年，疲惫到极点的中国工农红军

军陕甘支队来到这里，他们必须砸开这道天险，因为身后再也无路可退。此时四面受敌，背后就是草地，红军为什么非拿下辣子口不可？一个苗族小战士是怎样把绝壁变成了通途？已经到了陕北苏区的大门口，为什么还要回头打一仗切尾巴？一支靠两条腿走完长征的队伍，又是怎样在最后一座高山下拥有了自己的骑兵？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系列为您讲述，突破天险进陕北，辣子口与六盘山。1935年9月，俄界会议之后，党中央率领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继续北上。这支队伍红一军、红三军加上军委纵队只剩下7000多人，走出岷山进入甘南，眼下只有一条路，辣子口。中央红军一路越过草地突入甘肃，令蒋介石非常惊慌，他急令新编第14师师长鲁大昌扼守岷县和辣子口，第三军王军部第12师驻守岷县，胡宗南的主力回师甘肃堵截，从四川追来的刘文辉部对红军紧咬不放，一张大网正在向这支疲惫之师收紧。此时红军的处境比背水一战还要险恶，背水一战尚可渡水而退，然而他们眼下连掉头南下重回草地的机会都没有了。鲁大昌以一个旅部率3个团沿朱立沟、辣子口、康多一带布下数道防线，把重兵压在辣子口桥头和山腰上，碉堡修得结结实实，光是桥头堡里就有4挺重机枪，构成交叉火力网，还囤积了大批粮食和弹药，妄图长期固守，把红军困死在雪山草地之间。9月14日，毛泽东在距辣子口不远的慈日那村向部队下达命令，3天之内夺取辣子口。聂荣臻后来这样形容当时的处境：辣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无论军事上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这一仗非打不可，也非赢不可。辣子口两侧是约500米高的悬崖峭壁，像两扇对开的大门，崖壁之下辣子河水深约3米，河上那座1米多宽的小木桥连接着东西两山，要通过辣子口飞过这座桥不可，真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9月14日夜，到了半夜，部队暂停进攻，重新研究方案。第一军军长林彪、政委聂荣臻河水湍急，探路的战士还没走到核心就被冲走了，好不容易才救上来。战士们急还在一遍一遍地讲，如果没有云贵川，红军要攻下这道天险，肯定要牺牲更多的战士，花更多的时间。夜袭之前，6连召开党团员大会，当场就有20多位干部战士报名参加突击队，连队从中挑选了15位党团员，组成3个突击小组，大家的口号只有一个：坚决夺取辣子口，走上抗日最前线。半夜，正面突击队再次向桥头发起猛攻，突击队员们攀着崖壁上横生的小树，悄悄摸到桥边，利用桥肚底下的横木，一手倒一手地向对岸运动。敌人发觉后，机枪、手榴弹朝桥下乱打。就在敌人火力被吸到桥下的功夫，另外2个突击小组在连长胡炳云的带领下，猛地冲到桥头，甩出一排手榴弹，冲进桥东敌人的攻势。桥底的4名勇士也趁机翻上桥面，拔出大刀和敌人肉搏。就在这时，敌人的右侧升起了信号弹，迂回部队到位了。突击队员们从崖顶跳下岩层，像神兵天将，居高临下，把手榴弹一颗颗投进那些没有顶盖的碉堡。敌人头顶炸开了花，顿时乱作一团。桥头这边，战士们手持大刀，身背马枪，发起

最后的冲锋，与敌人短兵相接。9月17日清晨6时，红四团终于砸开了腊子口，歼灭守敌两个营，缴获迫击炮三门，随后乘胜追击残敌，一直追到大草滩。电报飞向后方，腊子口已得手，照原计划前进。征途上的最后一道天险通了。腊子口能砸开，靠的是战士的血性，也离不开另一样东西，民心。红军进入迭部之前，统治甘南这一带的是卓尼第19代土司杨基庆。这位土司在位35年，办学堂，禁鸦片，思想开明，辖内2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近10万人口。红军到来之前，国民党给他下了命令，前后夹击红军。杨基庆心里明白，这是让他替人卖命。他对部下说，守住地方，不替人送命。于是他表面上布防围堵，暗地里却下了另一道命令，给红军让路，给红军留粮。9月，红军路经崔谷仓村，眼前出现了一座没有上锁也没人看守的粮仓，仓里是30万斤小麦。红军开仓取粮，过路的战士每人分到10斤。一仓放完，土司的手下杨景华又打开了另一仓，不只是粮食，杨基庆还让人悄悄修好被毁的栈道栈桥，把走不动的红军伤病员留下来救治，前前后后收留了近200人。而红军取粮之后没有白拿，部队留下借据和纸币，一笔一笔写清来路。多年后，腊子口战役纪念馆里一枚中央红军用过的印章，印面上一圈隶书，上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人民委员会，下为财政人民委员，被定为国家一级文物。它被看作藏族百姓支援红军的军功章，是红军与这位藏族土司之间信义的见证。一年之后，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再过甘南，杨基庆又一次开仓相助。可是红军走远了，厄运就降临到了他的头上。腊子口的败仗让鲁大昌对他怀恨在心。1937年8月25日，鲁大昌勾结叛徒，制造了博玉事变，以私通红军、开仓公粮为名，杀害了杨基庆一家7口。他年幼的儿子杨复兴因为躲在床下，才侥幸活了下来。1949年9月，杨复兴率部起义，站到了人民一边。1994年，杨基庆被追认为革命烈士，为他的纪念碑题字的正是当年指挥腊子口战斗的杨成武将军。雪中送炭的义举，历史没有忘记。过了腊子口，陕甘支队一路向北，哈达铺定方向，绑罗镇会议定落脚点，这些在之前的节目中已经讲过，这里不再展开，只说一路上的几个脚印。9月29日，部队到达通渭县城。10月2日凌晨，部队从通渭县城出发，一举突破西兰公路防线，随后经过西兰大道上的重镇界石铺，在善家集的回民区休整。10月5日，进入宁夏西吉县，陕北越来越近了。10月7日清晨，后卫部队还与尾追的敌人打了一仗，留下部分战士在补自己的第1支骑兵侦察连。就在六盘山上，毛泽东勒马回望，天高云淡，雁阵南飞，一年的千山万水从脚下一一掠过。他即兴吟出一首《长征谣》：天高云淡，望断南归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同志们屈指行程已20000。到了陕北以后，他把这首谣曲反复修改，望断南归雁改成了望断南飞雁，屈指行程已20000，
凝成了屈指形。

成二万，摇曲成了一首清平乐。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上阙是登高所见长征回望，下阙是红旗在手，前景在胸。词的末尾两句更是把一个统帅胸中的百万兵写得酣畅淋漓。今日长缨在手，何时复筑苍龙。1956年底，诗刊主编臧克家、副主编徐迟把包括这首词在内的一批传抄诗词送请毛泽东审定。1957年1月12日，毛泽东回信同意发表，并亲自校订。就这样，这首《清平乐·六盘山》刊发在1957年1月的诗刊创刊号上。今天的六盘山上建起了红军长征纪念馆，年年岁岁总有人循着这首词登上这座高峰。1935年10月19日，陕甘支队进抵漯河之滨的吴起镇，走了整整一年，红军终于踩到了自己人的地界。可这时候的中央红军是什么样子？吴起县倒水湾村的老人回忆，战士们穿得很少，老乡们都穿上棉衣了，他们还穿着单衣，有的穿着半截裤，大部分人的脚上是茅草鞋。然而，跟着红军的脚跟一路追到苏区大门口的，还有东北军的骑兵部队，这条尾巴必须斩掉了。打还是不打？10月19日当晚，党中央连夜召开军事会议，有的干部心里没底，敌人的骑兵师装备精良，我们走了几万里路，人困马乏，地形又不熟，两条腿打四条腿，怕是开玩笑。但是大多数同志主张打，这一仗一定要打，绝不能把敌人带进苏区。红军到了根据地，有了群众基础，以前又有步兵打骑兵的经验，能打，打胜了正好给陕北人民送一个见面礼。10月20日，毛泽东、彭德怀主持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的话成了全军的动员令，打退追敌，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毛泽东决定主动出击，砍掉这条尾巴，彭德怀具体部署指挥。10月21日，天还没亮，红军各部队悄悄进入阵地，头道川、二道川、三道川，还有平台山，一张合围的网悄悄张开。指挥所就设在平台山顶一棵杜梨树的旁边，站在那儿，几道川里的动静一览无余。凌晨7时，战斗打响，红军分块切割，相机包围，敌人的骑兵在川道里冲不开，斩不脱。到上午9时许，战斗结束，击溃国民党骑兵4个团，毙伤敌数百人，俘敌200多人，缴获大量战马和重机枪，尾随了红军一路的尾巴被一刀斩断。为了纪念这一仗，当地群众给平台山改了个名字，胜利山。山上那棵杜梨树今天还在。这一仗能赢，根子还在民心。为了支援红军，当地群众不分白天黑夜，把粮食和生活用品驴驼人背送上山来。看到战士们还穿着单衣，上百位毡将连夜赶制毡衣和毛被套，许多妇女放下家里的活计赶做衣服鞋袜。这一仗是中央红军结束长征的最后一仗，也是进入陕北苏区的第一仗。战斗一结束，毛泽东赋诗一首赠给指挥这一仗的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德怀看完提笔把最后一句改成：唯我英勇红军，又退还给毛泽东。一首六言诗，一来一往写进了将帅之间的相知。
与谦逊。1935年10月22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吴起镇召开扩大会议，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等参加，批准了绑罗镇会议的战略决策，宣布中央红军一年的长途行军已经结束。会议提出党和红军的新任务，保卫和扩大陕北苏区，以陕北苏区领导全国革命。从瑞金到吴起，这支队伍走了一年。会后，中央派出先遣队，唐英已经在手，苍龙终将缚住。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选编自新华网、人民网等公开报道，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把那永远也不会再叫领主踩在脚底下。江爸，说话呀！我有好多话要说。
1: 农奴制时期的西藏，由占人口不到5%的上层僧侣、贵族以及官员，共同统治着总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而这5%的人却几乎占有了西藏全部的土地、河流、牲畜等生产资料，也控制着全体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然而，这一切的苦难在解放军来到这片土地后发生了变化。
2: 我听说啊，说这个片子在拉萨放映的时候啊，那个电影院挤满了，挤满了都是什么人呢？挤满以后都是西藏那些过去的社会下层。看出来看电影这个看完了片子出来以后就哭得不得了。
1: 年轻的藏族歌手才旦卓玛深情地演唱了这首主题歌，农奴出身的他对电影和歌曲中描述的情节感同身受。
3: 部队一进来，他们的开始说是解放军来了以后肯定有什么什么个抢东西啊什么给我的说了半天，结果一大家都开始有点紧张，过去回来大家都觉得什么动机也没有，人家什么也没有，真正是他们就来帮穷人。本来上海音乐学院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进不去的，完全是我们共产党对我们少数民族的关怀和帮助。
1: 一曲《共产党来了》苦变甜，歌词简练却句句道尽西藏人民的心声，如同一块矗立在历史道路上的石碑，一面铭刻着那个已经终结的岁月，另一面永远向着新生活的方向眺望。

是刘锡麟在晋绥边区战斗剧社创作的一部小型秧歌剧《逃难》，讲述一对夫妇带着孩子从河南国统区逃难到晋绥边区幸福安家的故事。刘锡麟把老家河北沧县的传统民歌《十二月》重新填词作为主题歌，取名《边区的天是明朗的天》。1943年前后，八路军进一步恢复和扩大抗日根据地，积极开展大生产及雍正爱民运动。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大秧歌运动在晋绥边区迅速展开。为了配合当时的形势，晋绥边区的战斗剧社创作了一批深受群众喜爱的秧歌剧，刘锡麟也积极加入了创作队伍。刘锡麟说，民间小调《十二月》在他的家乡传唱已久，每逢春节，当地百姓就踏着这个节奏边舞边唱，以表达广大农民渴望和平生活的心情。刘锡麟小时候经常参加这些活动，所以事隔多年仍然记忆犹新。正月里来正月正，家家户户挂红灯，以及呀呼嗨呼嗨，这样的旋律让他感到熟悉又亲切。记谱的时候，刘锡麟原原本本地记下了原来的曲调，只是根据新填歌词的字数需要增加了几个音符。然而就是这样一首简单的不能再简单的歌曲，迅速在边区走红，成为老百姓最喜欢的流行曲。在传唱的过程中，随着解放区名称的出现和解放战争的到来，歌词的第一句与时俱进地增加了一个字，边区的天变成了解放区的天，曲子也相应地增加了一个相同的音符，但整个旋律依然保持原样未变。刘锡麟说，他不记得后来是谁把歌的名字改成了解放区的天，但是歌声里那种发自内心的喜悦和对胜利的渴望却从未改变，成为一个时代的回声。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一集。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民族矛盾空前激化。7月9日，川康整军会议被迫提前结束。8月7日，刘湘赴南京出席国防会议，慷慨陈词称，抗战，四川可出兵30万，供给壮丁500万，供给粮食若干万担。8月15日，在中国共产党的推动下，刘湘发布告川康军民书，号召四川民众团结起来，共同抵御日本帝国主义之侵略，永赴国难。不知不觉间，林朝海等人的命运发生了重大转变。
1: 快跑，你们两个瓜娃子，一天到晚给我闯祸，
2: 后面还有追兵呢，快跑啊。
3: 海哥，跑不动了，实在是跑不动了。
2: 扯娃子，快跑快跑，
3: 累惨了累惨了，打死也不跑了。哎呀，老子好生也要在地上睡上一觉。
2: 臭娃子，你给老子站起来，特务连追上来敲碎的脑孔，快起来。
3: 敲碎就敲碎，整日打来打去的，早晚都是炮灰，早死早脱生。歇一会儿，歇一会儿，
2: 歇一会儿，老子也跑不动了。哎呀，
4: 臭娃子，要不是你小子偷看团长三姨太洗澡，我们也不至于这么惨。
5: 哎，臭娃子，三姨太刚脱了一件衣服，你的眼睛就瞪得比汤圆都大。
4: 你要不是你踩断了树杈，老子死前还能泡泡眼福呢。
2: 哎，行了行了行了，别吵了。
4: 两个憨批，
2: 老子现在最后悔的就是认识你们两个。没有你们两个二杆子，老子还
5: 惹的祸不能连累海哥。
2: 嗯，
5: 走，咱们回去向团长请罪。
2: 对，
5: 大不了3刀6洞。
2: 嗯，
5: 再不行就毙了老子，省得呀在长官和老百姓中间两头受气。
2: 哎，摇队摇队，
5: 走走走，
2: 去去，
5: 有人。
6: 哎，想干什么人啊？出来出来，再不出来老子就开枪了。
7: 嚷什么嚷，老子警卫连的。
6: 警卫连的？
7: 哎
6: 哎呦，李连长，你们这是干什么去？
7: 哎，兄弟啊，我们是去抓逃兵。
5: 哎，对，
6: 抓逃兵，
5: 去抓逃兵。
7: 哎
6: 呀，林连长快回去吧，前面都戒严了。
8: 是啊，前面都戒严了。
6: 啊，
5: 戒严了。
7: 戒严了，为啥？
8: 哥几个还不知道吧，刘湘长官已经发布出川抗日的命令，从现在开始川军进入战备状态，许进不许出啊。
9: 出川抗日，太好了，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早就看日本人不顺眼了。
6: 哎哎哎，
7: 兄弟，你们这是？
8: 我们特务连负责沿线侦察，公务在身，单个不起，就不和林连长叙旧了。哥几个，战场上见。
7: 行，战场上见啊！
6: 战场见。
7: 哎，弟兄们保重，哎，多保重啊！
5: 保重
6: 保重
7: 保重。哎，
5: 海哥，咱们怎么办？
7: 是啊，怎么办？回团部，请战出川。弟兄们，日本人已经打到卢沟桥了，
2: 下一步就是上海、南京，甚至整个华北、整个中国。
9: 对，台哥，咱们回团部停战出川，让日本人也看看咱们川军的血性嘛。
2: 好，回一回，走，走，
9: 走。

0: 您还把我带进了云南讲武堂，整整六年了，您就是我的亲大哥。
1: 亲大哥
0: 啊，
1: 你就是这么对待你亲大哥的？袍哥的规矩、军队的条例，全忘了？
0: 哎，大哥，我可没看三嫂洗澡啊。
2: 团座，是我俩看的。
3: 是，海哥没看。
1: 女人嘛，看，哎，看也就看了。可我听管军都部队，就没有出过逃兵。我告诉你们，逃兵是军人最大的耻辱。
0: 团座，咱们还算是军人吗？我跟着您进入云南讲武堂，是为了救国家于水火，解万民之苦。

0: 可您看看这些年咱都干了些啥，征地里犯烟土欺压百姓，还哪像个军人，老百姓都叫咱们双枪，
1: 把他们三个带出去毙了。
2: 是是。
1: 大海啊，别埋怨哥哥，每年的今天我会和于营长给你烧纸钱的。
0: 我不埋怨团座，更不会埋怨营长，只恨我林朝海堂堂男儿不能以身许国。
2: 团座，能不能听我说两句？
1: 于营长有话就说。
2: 是。团座，我军出川在即，正是用人之时，林朝海又是一员悍将，您看能不能先把林朝海等人的脑袋寄存军中，让他们在战场上杀敌立功。
3: 出川打日本我们愿意，
4: 对，我们愿意。
1: 大海，你呢？
0: 团座，我从跟着您那一天就没打算死在炕头上，能死在战场是军人最好的归宿。
1: 好，大海，你现在是上尉连长，今后就编入前卫营，跟着于无声营长先当个排长。
3: 是。
1: 这两个龟儿子你也都带走。
3: 好，
1: 好，给老子省下几颗子弹打日本。
0: 谢团座不杀之恩。
3: 谢团座不杀之恩。
4: 不杀之恩。
1: 滚，快点滚。
0: 哎，好，马上滚，马上滚。
1: 危机之时，你林朝海可不要让我失望了。
5: 父老乡亲们，父老乡亲们，就在几天前，日本人突袭了卢沟桥，正在向苏沪逼近呢。华北危急，中国危急，覆巢之下岂有完卵，我们该怎么办？
6: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7: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6: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7: 出川抗日，血战到底。
5: 正如刘湘主席所说，四川人口众多，物产之丰富，地下无尽矿藏之足，为战争资源，四川人民所应负担之责任较其他各省尤为重大，我军将士应即加紧训练，厉兵秣马，奉令即开赴前方，留卫则力固后防。现在川军正在招募新兵，我们该何去何从？

0: 动。
1: 进来。
2: 营长、
1: 大海。哎，大海，来，坐坐。
2: 好。营长，你也坐。
1: 啊。哎，大海，外面的情形都看到了吧？
2: 嗯，看到了。
1: 现在的四川，就像是一片沸腾的大海。当他们涌出巴蜀，必将是浩浩汤汤，日本人也会被大海淹没，在狂潮中覆亡啊。
2: 嗯，说得对。哎，刚才多谢于营长伸手相助，我临朝好这条命算欠您的。
1: 哎呀，严重了，严重了，蜀中不能无大将啊。你林朝海就是团座手下的五虎上将。
2: 哎呀，我只不

0: 过是一介武夫而已。
1: 啊，
0: 哎，倒是于大哥您，处于黄埔六期，执笔建设晚报，称得上文武双全呐。
1: 怎么，不再说我轻功了？来，喝水喝水。
0: 谢营长。轻功怕什么？哎呀，这些日子我算是看明白了，没有中共，也不会有今天全民抗日的局面啊。
1: 嗯，
0: 这中共也好，党国也罢，谁真心打日本，我就跟着谁。
1: 好，说得好啊。宁为战死鬼，不做亡国奴。
0: 对，
1: 国难当头，我们正应该团结起一切抗日力量。真正给中国带来希望的是民心呐、啊、民心可用，大事可成啊。
0: 是啊，
1: 一年前共产党红一四方面军先后进入了四川，在川北川西南建立了根据地，明确地宣传红军作战目标不是要单纯地推翻国民党，而是要北上抗击日本侵略者，还屡次提出川军士兵淳朴吃苦耐劳作战勇猛，只是被军阀裹挟卷入了内战，民族大义面前完全可以成为抗日的劲旅啊。
0: 于大哥说的太对了，其实我就佩服人共产党这个劲儿，不计前嫌，公是公过是过，分得清楚。
1: 对，
0: 我还听说朱德总司令多次致信我川军将领，提出个什么联合抗日三项条件，
1: 嗯，
0: 停止进攻红军，开放民众抗日自由，武装民众备战。哎，吴申哥
1: 啊，
0: 可有此事啊？
1: 有，不错。现在川军裁员三分之一，再搞什么内战，哪有力量打鬼子？川军虽勇，也要用对地方啊！
0: 哎，那是。哥，
1: 啊，
0: 我还听说刘湘主席身边不少高级顾问都是中共，这也是真的？
1: 真的假的？你林朝海还能心里没数？
0: 这，哎，吴申哥，你不会是？
1: 是不是都不重要。
0: 哦。
1: 重要的是要有一颗共同抗日的决心。
0: 对。
1: 好了，不说这些了，来来来，喝点水喝点水啊。
0: 好，谢谢营长。
1: 朝海，
0: 哎，
1: 咱们的前卫营也只有两个连，马上要征兵了，哎，你要是能补上一个连的新兵，我去找团座，还让你干连长。
0: 真的？那可说好了。
1: 嗯，
0: 我招来的好苗子你可不能和我抢。
1: 你还是咱们前卫营的兵呢，我这个营长犯得上和你抢兵？
0: 那是。
1: 不过朝海啊，
0: 嗯，
1: 你得要有个心理准备，咱们这次出川是要打硬仗的，上了战场能不能活着那都得靠造化。
0: 嗯，
1: 咱前卫营是开路的先锋，能回来一半，咱们就算对得住川中风。

0: 父老乡亲们，热血男儿们，你们是否还记得先人的光荣？记得清末的保路运动、护法运动，记得辛亥年间的铁血蜀军吗？
1: 海哥，别说嫂子讲的真带劲。
2: 那是，看看是谁选的老婆。
0: 他们先是霸占了东北，
2: 我才不去偷看三姨太洗澡，
0: 奸我姊妹，抢我财物，
3: 胡说八道。
2: 你们云书姐，
0: 倭寇又向华北发起进攻，哎，
1: 那还不是早晚的事儿。海哥，看你平时挺大胆的，就不能搂过来啃上两口？
4: 啃上三口。哎哎哎，
3: 你问云书姐，
2: 那可是川大的洋学生啊。哎，不是你那二妮儿。
1: 哎，我就看二妮顺眼，屁股大，好生养。
0: 热血男儿们，现在是你们报效国家的时候了。你们出川抗日，留在家中的父母就是我们的父母，你们的姊妹就是我们的姊妹，我们四川省各界抗敌后援会就是你们的大后方。
5: 是的，说得
6: 好，说得好。
0: 40公斤以上的热血男儿们，请站出来，加入22、23集团军吧。
7: 好，
8: 有一个，有一个，
9: 欢迎杨参军。
0: 好，
1: 欢迎。嫂子，嫂子，云叔嫂子，哎，我们在这儿呢。
2: 云叔，
0: 哎，请让一下，让一下，让一下。
1: 嫂子，
2: 嫂子，
0: 海哥。你们怎么来了？
2: 我们来征兵啊。
0: 你们警卫连也征兵啊？啊，
1: 嫂子，我们不在警卫连了，现在在前卫营。
4: 对，
0: 前卫营。
2: 对啊。嘿，
0: 那正好，我报名参加了卫生队，可能会随团一起出发。不过我可不想在我们卫生队看到你们。啊，春娃子、超娃子啊，你们连长要是擦破了皮儿，我可拿你们试问。
4: 都记住了啊。哎，
1: 杨
4: 心嘛，嫂子，就算是死我也要给海哥挡几颗子弹。
1: 就是嫂子。
0: 嗯，哎呀，呸呸呸，谁要你挡子弹了？我要你们啊都好好的活着。
2: 听嫂子的话，都好好活着啊。
4: 好。哎，
1: 是嫂子。哎，
2: 云叔啊，有没有发现好苗子啊？
0: 你看那边，就那个。哦，
2: 那个啊，
0: 就是体重没达标。都磨了一个下午了。
2: 超娃子，
4: 哎，
2: 来来来，看着那个瘦高个了没？啊，就那个，去撑撑，那小子几斤几两？
4: 哎
1: 哎，连长，就那黑瘦黑瘦的那个，
2: 哎，就那个，
1: 用不着超娃子，我看呀，在我手下都过不了三招。
4: 你，玄，你看见没啊？这小子呀，带着倾城的全家呢。嗯。
1: 那还是算了吧。哎，臭娃子，你上，我看好你。
4: 我走了。小子，想不想去当兵？
10: 想。你能让我当兵？
4: 把我打倒了就行。
10: 说话算数。哼，
4: 我说了不算。看到那边没？啊，他说了算。
10: 就那个大个子？
4: 嗯。
10: 大个子，
11: 哎，
10: 是不是我打倒他就能当兵？
11: 是。不过得你父母同意。
10: 放心，就是我爹送我来的。
11: 好，
10: 这位小哥，请指。哎，不算不算，偷袭。哎，
11: 打起来了，打起来了。
1: 哎，小子，两军拼杀可没有偷袭这一说啊。
0: 就是呀。
10: 好。哎呀，这样就对了是吧？啊，你不服再来，
4: 那就再来。
11: 你可以啊。
4: 怎么样？
10: 你下黑手，不讲武德，再来。
4: 再来就再来。
0: 来来来，
12: 这个陆福清，
10: 我不来了。
11: 哎呦
10: 呦，大个子啊，反正我打倒他过一次了，这算不算？
12: 对呀，
11: 是呀，算，打倒一次就算数。
2: 春华子，
1: 哟，
2: 带他去登记。哎，这个兵啊，咱要了。
4: 好嘞，小子，跟我走。
10: 哎哎，等等，我还不知道你们是啥兵呢。我跟你们说啊，勤务兵什么的我可不干。
2: 小伙子，放心，我们是前卫营。
10: 前卫营？
2: 对，
10: 前卫营好。哎，我就喜欢。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小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各位听众，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0: 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大家呢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0: 另外在云听客户端顶部有一个中国之声频道，进入之后就可以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好，接下来新闻新鲜说，咱们要来关注的是近日花2688元住酒店就能够进入中国天眼核心区参观这件事情引起了关注。
1: 天眼呢是世界上最灵敏的单口径射电望远镜，普通游客去参观的话呢，流程是很严格的，所有手机、智能手表、相机都要寄存，只能坐专门的摆渡车在远处观景。
0: 天眼的核心区也明确禁止擅自携带电子设备，无关车辆也不能进入。这条规定呢，并不是可有可无的参观要求，而是为了保障天眼正常开展科研工作的底线规则。
1: 但是呢，一旦购买了这个2688元的住宿套餐的话，游客就可以由导游带领登上天眼圈梁，安检形同虚设。有人呢，就直接带着手机等电子设备近距离的拍摄了。套餐呢，打着深度科普体验的旗号，实际上是把科研禁区做成了付费特权项目。
0: 涉事酒店叫做中国天眼光年之外，运营这家酒店的公司是由北京天宇前来分门槛，更不能为了商业的收益牺牲了天文观测赖以生存的电磁环境。
1: 守住天眼，守住的不只是一台望远镜，更是我们对科学应有的敬畏之心。
0: 好，接下来新闻晚高峰要来关注的还有正值银杏果成熟的季节，不少市民会捡拾掉落的银杏果，那散落在路边的银杏果能吃吗？
1: 我们还来关注的是三天赚上千元，低门槛高收益，普通人卖脸兼职真的可行吗？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最近不少地方的城市道路、街边公园里面的银杏树都迎来了结果期啊、很多人都认为说银杏果呢营养丰富，银杏叶也可以入药，这些果实树叶可以直接捡回家去吃，但是这个举动却暗藏着中毒的风险。更多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的报道。
3: 银杏果虽然名为果，实际是银杏树的成熟种子，其剥去肉质外种皮后称为白果，经过干燥熟制后兼具药用与食用价值。有人由此就认为这种可以入药煲汤的材料有很高的营养价值，但实际上银杏鲜果是有毒的，未经处理的银杏果含有银杏酸，具备致敏与细胞毒性，不但吃了有毒，对于部分敏感人群来说，即便仅仅只是接触银杏果，仍然可能诱发不适症状。专家提示，银杏外果肉汁液含有强致敏物质，不慎接触容易诱发接触性皮炎。若皮肤敏感人群或者幼儿接触银杏果后出现轻微皮肤过敏，清洁接触部位的皮肤，按需要可采用炉甘石洗剂涂擦患处。如出现皮肤红肿、疼痛和瘙痒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若出现全身起皮疹、呼吸困难等过敏症状，应立刻停止接触银杏果。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任阮光峰提醒，剥除外壳并将白果充分熟制是有效去除其毒性的手段，但如果过量食用还是可能诱发不适。
4: 对于成年人来说大概是10颗，对于儿童来说可能是3到5颗的样子。
3: 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肺病呼吸科主任医师樊茂荣介绍，在临床上白果常用于止咳平喘，虽然也属于药食同源的品类，但并不建议将白果作为零食食用或者自行用于养生，尤其是幼儿和体弱人群应该谨慎食用。
5: 医用的这个白果呢，一般来说我们哮喘的病人用的比较多，喘促的病人用的比较多，药典里头我们常用

0: 的炮制的方法呢，就是炒的。一般来说是要文火炒到有香气的时候，然后拿出来放凉。这样入药的话呢，既去掉了它那个毒性，把它有效成分也能出来。白果它是个种子，它本来是这种收涩的，有收敛功能的。你比方说你感冒了，你吃它其实不合适。还有一些就是痰特别粘稠啊什么的这种的，我们也不建议去吃。它毕竟是个药，我们不建议体弱的人去把它作为一个食物去吃。
1: 除了本身存在的毒素外，行道银杏属于绿化景观树，为防虫防病，园林部门会定期喷施农药。掉落在马路边的白果还会
2: 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等这些话题，很多人听了也很心动。那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呢？咱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报道。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5: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标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6: 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
3: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6: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试样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3: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
7: 授权其处理人脸的这一敏感个人信息，这是属于个人信息保

0: 物法划定的最高等级的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呢，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等环节，可能都会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我们继续来听。
1: 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隐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是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隐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期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1: 这里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自己的人脸信息被违规滥用，应第一时间保存好证据，向网信部门、市场监管部门举报，通过12377等渠道反映相关网络违法信息，涉嫌诈骗的应及时向公安机关报案。
3: 昨日新闻重现，
4: 连续四天停考。其实呢，原定今天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考生参加雅思全科考试并且拿到成绩之后呢，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且参加一次单科重考。那这个对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2天的单科考试正好卡在他们重考期限的截止日期上。那今天的再度停考对考生们来说确实有很大的影响。那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终于发布了后续的安排，涉及到10月10号、11号的雅思考试，以及10月10号、12号、13号单科重考的临时取消。那协会表示，从10月14号开始全面的恢复考试，并在10月19号、20号为受全科考试取消所影响的考生增设2天免费的专场考试。那么已经报考其他场次的考生可以保留考试资格，同时呢获退一次考试费用。受到10月10号、11号考试影响取消的这个考生，还可以免费转考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还没有报名其他的场次或者没有办法参加专场的考生，那协会呢会提供可以在今年12月底之前使用的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具体的使用方式呢会通过电子邮箱来通知。单科重考方面呢，已经报考了其他场次的考生同样保留资格，并且呢获退一次考试费，还没有报考的也提供12月底前同类型考试的免费考试券。那另外呢，受到本次停考影响的异地考生可以凭借有效的凭证来申请报销复考期间的合理交通住宿费用，也包括车票、机票以及酒店发票等。主办方呢将通过邮件来发送申请入口和说明。如果说考生有需要，协会还会出具相关的情况说明，供考生向海外的院校或是驻华使馆来提交。那目前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0: 那么官方提出的这个方案能不能帮助考生解决现在的困境呢？那么这次停考对于考生来说还带来哪些影响？考生又有什么办法来尽量的降低考试取消造成的损失呢？
4: 在官方的方案发布之后呢，我们也关注到有不少的考生都在社交媒体上来讨论具体是怎么落实，比如说免费的专场考试怎么报名，同类型的考试免费考试券怎么查看和使用。那与此同时呢，单科重考的60天的期限其实并没有放宽，部分考生即便可以免费重考也已经超过了期限。那这个问题能不能解决呢，还有待进一步的细化。 在北京某留学机构的老师刘洋向中国之声表示，那这一次雅思取消对于考生的影响是多方面的，一个呢是代考的考生接下来

0: 可能会面临考位难约的问题。另一方面呢，也是关注到一些较早参加考试的考生也疑似因为这次耽误取消考试，耽误了出分。那这个呢，也直接影响到了他们后续申请学校的进度。我们来听一下游洋的介绍。
1: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是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二刷三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0: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决呢？中国之声就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两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说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这个实际上呢是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此外呢，方案并没有全面的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成本也暂时没有落实。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否构成不可抗力的问题上也缺乏一个明确的解释。那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2: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他明确讲的是异地考生，但是好像也忽略了这个本地考生。本地考生就可能会存在一个，
0: 此前向我们表示考生的诉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当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其他的个人诉求，也可以通过邮箱邮件来提出，但近期呢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在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较紧的考生可以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另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合作之一的 IDP 雅思也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在昨天上午10点开放，考生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且报考。那么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使用的是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的 NIA 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目前呢正是留学的申请季，雅思的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截止日期临近，可以来主动联系学校写邮件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截图或邮件，在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3: 好的，孙欣。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现在咱们基本上都是用手机来买基金，查自己的各种账户。但是有时候你随手点一下屏幕上的一行小字，同意并签署，就可能会悄悄改变一些约定，包括争议的解决方式。
3: 83岁的方女士呢，就要赎回9年前她购买的一款基金产品的时候，就发现累计亏损了38万。方女士就觉得基金公司当初呢是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了她，于是她就一纸诉状告到了法院索赔。但是基金公司却说呢，手机 APP 上的争议解决方式已经改成仲裁了，不应诉讼来解决。
5: 那么基金公司强制变更争议解决方式的行为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如何保护金融消费者不再被套路？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王义群的报道。
6: 2015年12月，当时74岁的方女士经基金公司业务员

0: 下推介认购了100万元基金产品，这款产品持续亏损。2024年12月，方女士想赎回，就通过基金公司提供的手机应用软件操作。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助理李孟飞介绍，
1: 方女士通过基金公司的 APP 赎回时，显示她出资100万元认购的基金产品，历经9年，累计亏损约38万元。方女士认为，当年基金公司工作人员以低风险高回报的虚假承诺误导她投资，于是，在去年9月诉到我们法院，要求基金公司赔偿损失。
0: 案子还没开庭，基金公司先提出了主管异议，说因此前同类案件中主管异议未获法院支持，他们就对手机应用软件进行系统升级，调整了争议解决条款。双方产生争议要通过某仲裁委员会仲裁，而不是到法院诉讼。证据显示，方女士在2025年10月登录升级后的 APP 在线勾选含仲裁条款的系列服务协议，其中仲裁条款明确对之前发生的事项同样有效，并用加粗方式进行提示。主审此案的上海市虹口区人民法院金融庭法官袁媛介绍，
2: 被告基金公司认为，既然方女士勾选了同意，双方就已达成有效仲裁协议，这个案件应移送某仲裁委员会仲裁。
0: 方女士强调，当年她购买案涉基金产品时，双方没有约定争议解决方式。被告基金公司在2018年前后撤销了她所在地的线下办事机构，手机上的 APP 成为消费者查阅产品信息、办理申购赎回的主要渠道。
2: 方女士说，她为准备本案庭审，登录案涉 APP， 当时 APP 已完成升级，她不勾选同意并签署，连 APP 都无法登录，无法看产品信息，也无法准备证据。方女士认为，不能据此认定他同意受仲裁条款的约束。
0: 一审法院认为，争议由仲裁主管应以双方当事人之间存在有效的仲裁协议为前提。袁媛说，被告基金公司在 APP 上向用户提供系列服务协议，虽然弹出窗口提示阅读，仲裁条款也以加粗形式提示，但页面只有两个选择，同意并签署和不同意并退出。
2: 这种签署方式具有强制性，违背了仲裁自愿原则，对原告不具有约束力。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安徽池州石台县呢，这里是一个皖南山区的小县，所辖的横渡镇蓝关村更是位于深山之中。今年秋季学期呢，当地的教学点撤并之后，村里的7名小学生转入了横渡镇中心学校就读。可是从村里到镇上十几公里的蜿蜒山路成了孩子们求学路上的难题。
5: 为了守住一个都不能少的教育底线，当地优化了公交线路，为这7名山里娃开通了一趟专属的求学班车，打通了乡村求学路。我们来听安徽站记者梁明星、安徽台记者孙玲娟、池州台记者叶璐的报道。
6: 早上7:20，薄雾还萦绕在山间，石台县103路城乡公交车已经准时驶入横渡镇蓝关村村口。家长送孩子上车刷卡，汽车沿着蜿蜒山路缓缓向着横渡中心学校驶去。村里7名孩子开启了一天的求学路。
7: 学生卡。
8: 好，慢点。
9: 我每天早上6点多，我妈妈就把我送到蓝关，那个公交车7点多就来了，然后我就坐上公交车去学校上学了。
6: 石台县横渡镇蓝关村地处长江一级支流秋浦河上游，紧邻古牛将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古时这里有一处高险的山岭，名叫丑岭。行人路过此地，遥望丑岭，心生畏惧，称此地为南关。后来地名慢慢演变成了蓝关。2026年秋季学期，蓝关村小学因为生源减少，正式并入镇中心学校。学校撤并是教育体制的必然选择，但孩子们却要穿越崎岖的十几公里山路才能到达新学校。每逢雨雪霜冻，道路湿滑，安全隐患更加突出。了解群众诉求后，横渡镇党委委员曹长杰决定将学生的情况上报。镇里也第一时间组织人员实地摸排学生人数、出行痛点、乘车需求，联动县教体局、县交通运输局、公交公司多方协调，尽快为方便学生上下学制定接送方案。曹长杰：
10: 9月1号开学前呢，我们这个学生班车就通了。
6: 方案调整了原石台县103路班车的时间和部分路线， 早上首

0: 某班车发车时间从过去的7:30提前到6:40，目的地由横渡镇深城村改为蓝关村，绕行山村逐一点位接乘学生，确保8:10前全员平安入校。同时加开傍晚4:40的班车，将孩子们逐一平安送回村口。一早一晚接送结束后，再回归到以往的班车时间和路线。横渡镇蓝关村村民许文清：
1: 不管是从学生自身，还是学生家长，还是当地的村民，都觉得这个事办得非常好。
0: 开通一条求学专线，意味着专线司机每天要多行驶40多公里，增加2小时值守时长。8名司机轮流排班，才能风雨无阻，守护住这7名山里娃的顺利出行。十台公交公司司机吴金岭说，得知这条线路是求学专班后，大家对新调整的班次都毫无怨言。
2: 如果说都是家长自己接送来，特别的不方便。我们开通这个专线也是便于这些小学生每天平安上学，平安放学。
3: 同学们慢点啊，下午回来接你们啊，回家。
0: 早上8:10，班车稳稳停在横渡中心学校，车门打开，7个孩子背着书包依次下车，告别了村里的小教室，孩子们走进宽敞明亮、设施齐全的新教室，开始一天的学习。石台县横渡中心学校少先大队辅导员姚兰介绍，
4: 在学习上我们做好课后辅导，精准补齐他们的学业短板，生活上持续关注孩子的情绪和心理状态，多和他们沟通。我们希望每个转来的孩子都能在这里感受到平等和温暖，安心快乐的成长。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6: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7: 大家好，我是王毅，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
6: 接下来我们要来关注的，首先由我国的矿产资源目录发布了，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究竟有哪些变化？
7: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来到中央红军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夹金山，请听报道：从大雪山到通天路。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我国矿产资源目录近日发布了，这份目录共涉及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和水气矿产4类，一共包括了174个矿种、119个亚矿种。
7: 那么这份新的矿产资源户口簿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8: 此次发布的矿产资源目录共有4类矿产资源，矿种174个，亚矿种119个。自然资源部矿产资源保护监督司副司长乔春磊介绍，和1994年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相比，此次发布的目录增列9个矿种，将15个矿种归并为6个矿种。在亚矿种方面，则将原有的部分矿种优化调整为13个亚矿种，并额外增列了22个。部分矿种调整了矿种名称。
9: 比如说新征方面，目录将原细目发布之后，国务院批准新发现的灰石岩、灰长岩、正常岩、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高纯石英矿等6个矿种正式纳入其中。再比如归并方面，将主要化学成分相同的天然气、煤层气、页岩气、天然气水合物归并为烃类天然气的亚矿种。
8: 我国此前采用的矿产资源目录是1994年发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细则》所附的矿产资源分类细目，共有174个矿种、84个亚矿种，同样分为能源矿产、金属矿产、非金属矿产、水气矿产4类。乔春磊表示，原细目运行30多年来，为摸清资源家底、依法行政、保障资源安全、促进矿产资源市场健康发展提供了坚实基础，但部分内容已不适应当前发展新质生产力、保障能源资源安全等新形势、新要求。
9: 尤其是随着新矿产资源法和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颁布实施，面对相关产业政策、资源税费征管等方面的需求，对原细目进行优化调整势在必行。对矿种的划分，

0: 优化调整时，考虑到既要反映地质规律，又要符合矿种自身物理化学性质及工艺特性等特点，使矿种与矿种之间、矿种与亚矿种之间、亚矿种与亚矿种之间具有比较明确的逻辑关系，还要适应能源安全、经济社会发展、科技进步和矿产资源管理方面的实际需求。
1: 于是2024年8月起，自然资源部组织相关单位开展了扎实细致的研究论证工作，对原系目实施情况开展评估，广泛征求意见建议，最大程度形成共识。乔春雷表示，此次优化调整继续沿用原系目分类框架，根据当前经济社会发展对矿产资源的新需求，对具有一定工作基础和管理实际需要的矿种及亚矿种进行适当修改和补充。
0: 通过这次优化调整，有利于增强矿产资源保障能力，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矿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有利于保障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高效落地，引导各部门加大对矿产资源勘查、开采、储备等工作的支持力度，有利于提高矿产资源管理工作效率，推动矿业行业平稳有序发展。
1: 矿产资源目录是矿产资源管理制度的重要基础，是制定矿产资源规划、实施矿业权管理、规范矿产资源勘查开采行为、征缴矿产资源税费、制定产业政策等工作的依据。乔春雷表示，将矿产资源进行科学划分，建立矿产资源目录，为矿产资源上户口具有重要意义。
0: 建立目录可以使政府部门明晰管理对象，掌握资源禀赋，支撑制定差异化的勘查、开采、储备及进出口政策，同时可以从勘探、开采、避坑到生态修复，为不同矿种设计不同的环境保护和恢复治理标准，从而实现一矿一策的精准环境监管，成为国家实现矿产资源精细化、科学化管理的基础依据。
1: 自然资源部表示，下一步将持续推进矿产资源目录与各项管理工作的衔接，同时为规范新矿种报批，自然资源部正在研究制定有关标准文件，后续将公开发布。
2: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3: 今天请听从大雪山到通天路，采制总台记者孙勇、郑毅。

0: 夹金山，夹金山，鸟儿飞不过，凡人不可攀。要想越过夹金山，除非神仙到人间。这首在当地流传的民谣，道尽夹金山的险峻与苍凉。夹金山是中央红军长征途中翻越的第一座大雪山，横亘于四川宝兴县与小金县之间，平均海拔超过4000米。这里终年积雪，空气稀薄，天气变化无常。宝兴县文旅集团红色教育培训中心辅导员马花说，由于当地地广人稀，红军很难备足御寒物资，只好向农户买了一些辣椒，打了些当地称为麻窝子的草鞋，便上山了。
1: 红军战士的年龄都是非常小的，基本上都是那种十几岁的，衣着是非常单薄的，而且基本上都是来自于南方的红军战士，他们是没有见过雪山的。
2: 长征地理名片，
3: 夹金山横亘于四川宝兴与小金交界，雄踞川西高原腹地，成了红军挑战极限的革命意志，留下长征不畏艰险、不胜不休的身。
1: 推翻夹金山的时候呢，他们找不到向导的，当时呢，他们心里面也是非常的就着急，爷爷就主动做红军的向导。
0: 当时的夹金山上最危险的是当地人称为“雪塘”的山坳，这些山坳常年积雪，看起来和旁边的山路差不多，可人一旦踩上去，就要陷到雪窝子里，要避开这些雪塘，只能靠熟悉路的向导带领着前进。
1: 你要是翻夹金山，要是没有一个向导的话，那是很容易就翻不过夹金山的。爷爷呢，就协助我们红军战士就上山去砍那个干树枝，做成那种木杖。这些战士就相互搀扶着爬雪山。你要是没有木棍去试探一下，如果说有个红军战士要是一不小心

0: 还在呢这个血塘里面，那他就容易把后面搀扶他的那这些战士一起就拉到这个血塘里面去，而是你只要下去真的是越陷越深，那就根本就爬不起来了。
1: 长征路上，红军曾先后三次翻越夹金山。1935年6月，中央红军北上翻越此山实现会师后，红四方面军又两度穿行这座雪山天险，辗转南下再度北上。马花说，他的爷爷马登红也三次跟随红军队伍穿行雪山。
0: 当时红军不是三月夹金山吗？每一次我的爷爷都是去了的。而且当时我的爷爷带领红军翻过夹金山了之后呢，爷爷把他们带到小金，然后小金那边的人就没有人会说汉语，爷爷还帮着红军找到了会说汉语的通司，让他们有交流嘛，跟红军战士们培养了很深的感情。
1: 这份跨越雪山结下的军民鱼水情，深深镌刻在马登红家族的血脉之中，他的后人由此改姓马。作为家族后代的马花，一遍遍讲述夹金山的长征往事，将雪山脚下藏汉军民守望相助的故事传递给更多人。
0: 因为我是土生土长的一名藏族人，那我就希望呢，我们宝兴的这个红色资源啊，能够被更多的人看见。我一般就是利用我自己的这种业余的时间吧，想把红色的精神啊，更好的就是传承下去，对接了我们宝兴县实验小学还有宝兴县中学的老师，我想把这个故事讲给这些学生听，然后我们夹金山的故事以及我爷爷马登红的故事呢，能够越传越远。

0: 红军当年奋力翻越的雪山天险，在数十年里也一度成为当地发展难以逾越的现实阻碍。在这里，群山如海，峰峦叠嶂，两个相连的山头往往需要耗费数小时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抵达。宝兴县公路养护段副段长杨涛说，一旦大雪封山，外界与山区几乎隔绝，山里的人很难走出去，山外的物资也难以运进来。
1: 因为我的老家是在宝兴的姚集乡，以前的路都是碎石路面，路面窄，公路抗灾能力弱。牧平镇到姚集乡大概60公里左右，坐车要坐一天，然后有的时候遇到汛期，有可能在路上一天两天都到不了。公路等级提升对宝兴特别重要，就只有国道、省道，只要其中一段受损以后，你整条路就基本上就废了，老百姓的生活各个方面就很难。
2: 在施工的时候，现场的工作人员注意要过往的车辆对自身的保护要加强。
0: 山路险，通路难，一代一代宝兴人像杨涛一样扎根雪山，常年驻守在平均海拔3000米的高原山道上，抢险保通，养护道路，守护出山的希望。
1: 遇到汛情，我们在路上抢险的时候，两端的公路都被水冲毁了，冲毁了我们就是留在中间的，在路上也是滞留了2天。当时的情况，晚上睡觉都只有5到6个月的时间，要交通管制。现在隧道通了以后，24小时都可以通行的。
0: 从守护夹金山到打通夹金山，曾经阻碍山区发展的地理屏障正在一步步被打破。十四五期间，宝兴县新改建国省干线公路75公里，农村公路200公里。2025年，国道351新华隧道、省道432火地槽隧道也顺利通车，川板独库公路精品自驾线路通车运行，越来越多的出山通道为当地带来奔赴远方的希望。在敲记乡夹金山村，这里的特色农产品藏香猪正在通过密集的公路网销往全国各地。
3: 藏香猪它本身就心肺功能特别发达，善于好斗，它也需要半野生放养的模式。我们这边气候山好水，
0: 一步步走出深山。2020年，宝兴藏香猪被纳入全国名特优先农产品名录。2024年，敲记乡藏香猪养殖基地成功入选粤港澳大湾区菜篮子供应基地。大山里的特色农产品正在走向更远的市场。
3: 藏香猪销路比以前翻了一倍了。

0: 桥长达36公里，直通达瓦更扎云顶的通天路建成了。2019年，达瓦更扎景区正式营业，游客开着小车就能从山下直达山顶。
1: 刚开始做的时候，订的人很多，基本上连着2个月每天都是满房。别人看你生意好了之后，带动了我们大家去做这个民宿嘛。因为我们这边的话有100多家民宿，几乎80%-90%都是本地人自己在做，晚上都是灯火通明的。
0: 借着景区开发的机遇，嘎日村探索起集体经济发展路子，将分散的民宿整合联动，以山林资源参与景区运营，让村民共享旅游发展带来的成果。
1: 因为以前的观念里面就是山越高人越穷，干什么你都要往低了走。现在的话就是完全变了嘛，就是金山银山了。现在就是老一辈他们已经翻越了他们的一个心中的一座雪山，我们这一代啊又是一个新的一个长征。包括我们做民宿创业，其实就是在不停地翻越雪山，把家乡变成金山银山。
0: 风雪漫过岁月山河，先辈留下的精神力量静静滋养着这里的一草一木。91年前，中央红军在这里翻越了长征途中第一座大雪山。91年后，雪山天险已化作生生不息的绿水青山。夹尖山脚下的人们在属于自己的长征路上不断向前。
2: 昨日新闻重现，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在我国，胃癌、结直肠癌，这都是属于癌症发病率的相对比较前列的病种。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这些疾病的金标准了。但是一说到医院去做胃肠镜呢，大家多多少少都会有点生理不适和心理畏惧。
5: 是的。
4: 所以有些人啊就是一直拖着拖着。
5: 最近呢，在社交平台上呢就出现了所谓的在家就能筛查胃肠癌的神器。那么这样一个试剂盒真的能做到简单操作、检测精准吗？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6: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赖回复可以做，没有提醒期，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7: 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6: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山东大学齐鲁医院普外科副主任、胃肠外科主任医师曲辉介绍，这种试剂盒无法用于早期胃癌的筛查。
8: 这类的自测产品呢，它原理呢是通过判断唾液里头是不是存在胃蛋白酶来辅助了、来提示这胃食管反流的情况。健康人的胃蛋白酶呢，它也经常会反流到骨腔里头，这试剂呢也没法精确量化，所以呢这类的检测它不被临床采纳，也不是被这个医学所广泛认可的检测方法，它更不能用来作为一个早期肿瘤的一个筛查。
6: 记者注意到，这些推广往往抓住消费者害怕胃肠镜检查的心理，突出不痛苦、不跑医院、操作简单等卖点。曲辉提醒，目前胃镜、肠镜仍然是胃肠早癌筛查唯一不可替代的金标准，不仅能够准确确认病变，还能及时进行干预，居家检测试剂盒无法代替其作用。
8: 很多人做胃镜的时候感觉会有一定的痛苦啊，但是胃镜呢可以直接观察到胃黏膜上皮的病变，实现一个所见即所得，并能够取活检呢进行病理检测。肠镜呢可以直视病灶，

0: 也可以获取病理组织。对于息肉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同步的切除，这是居家检测无法直接做到的。
1: 该怎样进行胃肠道筛查？李慧介绍，筛查应当结合年龄、家族病史、既往疾病等风险因素，由医生评估后制定方案。
2: 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3: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4: 今天陪伴大家的是姚一斌、王毅，我们俩代表责任编辑刘佳荣、郭明，监制杨超，感谢您的收听。

0: 肉选双汇，
1: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2: 北京时间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本期节目我们将关注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的国内主题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安全韧性家园如何打造？我们每个家庭平日都应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天空中最亮的小行星灶神星冲日，冲日前后亮度约为 6.3 等，迎来观测良机。灶神星有什么特别之处？为什么冲日前后是最佳观测时机呢？以及号称不用做胃肠镜，在家就能自测胃肠癌的早筛神器靠谱吗？更多精彩内容尽在新闻超链接。

0: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欢迎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是何佳。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今年我国的活动主题定为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聚焦住房、家庭、社区这些灾害应对的最小单元。从近年的城市内涝、极端天气应对来看，基层防线的作用愈发凸显。安全韧性家园到底该怎么建？普通家庭该做好哪些防灾准备？基层减灾能力提升有哪些核心路径？今天在直播间为您邀请到的嘉宾是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王宏伟，和大家一起来深入交流。王教授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
1: 嗯，欢迎您。今年国际减灾日把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作为一个核心的主题，那这里的安全韧性具体指的是什么？它和我们的传统认知里的防灾减灾最大的区别是什么呢？
2: 我们都知道啊，中国是一个自然灾害频发的国家，自古以来呢，我国就有无灾不成年之说。那么中国也被称作是自然灾害的博物馆。我们国家自然灾害种类多，分布的地域广啊，那么造成的损失重啊，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这个国情。那么我想呢，就是传统的这个防灾减灾跟安全韧性之间，它并没有相互排斥的这种关系。
1: 嗯，
2: 可以说对安全韧性的追求，恰恰是防灾减灾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征吧。
1: 嗯
2: 啊，那么什么叫韧性呢？就是韧性，它最早来源于这个拉丁文 resilio， 就是它的词根是来自这个拉丁文。那么它的意思呢，主要是复原力、恢复力。那么具体的来说呢，它就是指这个灾害那个来临之前，我们就有很强的这种预防力。那么来临之后呢，我们有很强的这种应对力。那么造的灾害，也就是说我们要达到的目的，就是要使这个社会系统能意识感受灾害或灾难的这个最前沿，同时也是什么呢，也是我们打造韧性社会的一个基础。
1: 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家庭之中啊，只有这个家庭的我们的防灾减灾的这种安全韧性的提升哈，才会最终汇聚成一个合力，是不是也是可以这么去理解？
2: 可以这样去理解。
1: 嗯，对。那一个具备减灾韧性的社区，通常应该具备什么样的一个核心特征呢？我们是不是能够一眼就看出来，这个小区好像看起来这方面做的还不错的哈？那您觉得我国的多数社区它的差距主要是体现在哪？
2: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呢，应该说具有一定的标准。
1: 嗯
2: 啊，我想呢，一个韧性社区首先表现在这个社区就是它的这个主要的建筑设施具有很强的这种承灾抗灾的能力。
1: 嗯，
2: 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一个，我觉得这个社区呢具有较为浓厚的防灾减灾的这种文化的这种氛围。
1: 嗯，
2: 那么第三一个，它应该具有最起码的灾害治理的这个结构还有什么呢？还有这个能力啊。你比如说这个社区呢，具有最基本的应急物资的储备。
1: 嗯，
2: 最起码的应急预案。那么还有还要。经常性的进行一些应急疏散的演练，
1: 嗯，
2: 就等等。
1: 对，反正我在我们家社区里边就看到过，有一些角落里边哈，会堆一些防汛。
2: 不确定性的一种一种认可，或者是这个一种认识吧。
1: 嗯
2: 啊，那么第二一个，我就觉得就是什么呢？它体现了一种理念，就是要更多的这个顺应自然。
1: 嗯

0: 理解自然，那么而不是跟自然去对抗，就是和自然去谈恋爱，不是跟自然去拼刺刀，我觉得是这样一种理念。那么我们国家的现在许多社区的比较大的一个差距就在于什么呢？就在于我想我们从总体上来讲，我们的城市是高风险的，我们的农村呢是不设防或者是低设防的，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国情。那么社会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我们经常搞的一些比如说灾害教育灾害宣传的这种形式啊，还是什么呢？还是一种运动式的，比如说拉拉横幅啊，做两个这个展板啊，那么我觉得就没有真正做到那种互动式的沉浸式的这种体验式的，所以说我觉得这可能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差距。那只有让防灾减灾的意识真的就是什么呢？融入到社会公众的这种血脉当中去，内化于心，外化于行，那才能够真的起到作用。
1: 是，包括我个人的一些经验哈，就是大家可能平时工作会比较忙一点啊，你说社区要组织这种活动，或者说哪儿有这样的活动，我们可能也就是路过的时候多看一眼哈。
0: 对
1: 啊，包括我们带小朋友去一些博物馆啊，它里边有一些这样的防灾减灾的板块，有一些还带互动性的，小朋友很喜欢，会过去很好的去体验一下，那大人可能也就在旁边看一看就完事儿了啊。那可能更多的这种细节，它不仅仅需要我们去看去体验，也需要我们到实地去参与，也需要组织这种活动的相关的方面哈，把这种活动能够办得更接地气一点，让我们比如说每一个社区的家庭，你能够知道啊，可能很多小区都有这种微信群，是不是发到里边能让更多的人参与？
0: 对，你比如说像有一些地方用那个VR 技术，对，虚拟现实就能够使什么呢？使这个体验者身临其境。
1: 哎，对，是这样的方式呢，会越来越多啊，也能够刺激到我们去感受这样的一个防灾减灾的场景。那刚才我们说的主要是聚焦于家庭啊、社区，那还有一个更为大一点的概念就是城市了。现在很多城市都在提城市韧性建设，这个听起来就比刚才要大一些。那和每个普通人的居家安全的联系到底有多紧密呢？
0: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韧性社区和韧性城市之间的这种关系也并不是相互的这个排斥的，就是我甚至是我觉得就是这个韧性社区应该是韧性城市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那么韧性城市我觉得就特别需要去关注的就是韧性的城市基础设施。其实韧性这样一个概念呢，不仅可以加基础啊，那么我们国家呢也出台了进一步加强基层应急管理能力的意见啊，和加强基层消防工作的这个意见啊，就是还是非常注重这个什么呢？这个基层应急能力的建设的，甚至是都建立了什么呢？这个灾害信息员队伍，那么这些灾害信息员队伍能够在第一时间发半夜突然听到异响啊，比如说就是突然闻到非常浓重的这种青草的气味啊，然后就及时的这个报警奔走相告啊，或者是鸣鞭放炮啊，或者是这个吹哨啊，通过高音喇叭广播呀、等等，这些其实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这种预警的作用。然后当地的公众接到警报之后啊，那迅速的疏散撤离避免了这个人员的伤亡和损失。这样的例子可以说这些年来比比皆是。
1: 对
0: 啊，
1: 对，是我们国家的基层治理和管理水平应该说还是很高的哈。那同时呢，我们基层的人员也很辛苦，平常工作啊方方面面的各种事务也很多。那这里边呢，也是需要每一个基层的居民去跟我们的管理者、服务者去亲密的合作哈。就像王老师刚才说的哈，有一些我们任命的一些叫观察员，或者说叫
0: 灾害信息员
1: 哈，大家一起。

0: 把这张网给织密起来，
1: 嗯，
0: 我们的基层才会运转得更为的顺畅一些啊。
2: 昨日新闻重现，
0: 压力。那么对于咱们大多数家庭来说，该怎么科学做好自家的防灾准备，又有哪些常见的误区呢？我们继续。对，您说到物资哈，我看网上流传着各种版本的所谓家庭应急包清单，有的罗列了几十种样物品，您觉得哪些是必须准备的？我们如果不买那么多的话，买几样的话，哪些是优先级比较高的，有些是没有必要的呢？
1: 我记得这个国家的应急管理部门呢，实际上对家庭的应急物资储备清单也有一个建议本，有一个建议版本。那么可能还有其他的部门也会有一些建议的版本。那我觉得，里面可能应该经常会有的就是，你比如说应急的食品，保质期比较长的。包括这个饮用水，包括这个常用的这个药品，手电筒、哨子、绳索等等，我觉得这些都包括收音机，包括收音机，就你们这个中央台都送过我这个防灾收音机，防灾收音机我在日本也看到过，就是它有多种功能，你比如这个收音机就第一个功能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这个收听新闻你想这个地震发生之后，如果埋藏埋压在这个地下，如果你有这样一台收音机，你就知道外部的救援力量它进展的情况。那么第二个，这收音机上还有这个手电筒你可以什么呢？你可以照明那第三个呢，还有这个手摇的这种充电器，如果恰巧你的手机没有电了，就是插上去之后你能给手机就是充一会儿电，能打一两个这个求救电话。还有的这个还有的这个什么呢？还有的这个收音机上面有这个有这个什么警示灯或者是能发出嗡鸣声，这样呢这个外部力量就是在进行探测的时候就能够捕捉到生命的迹象。我在日本就看到有许多超市都具有这样的一些都出售这样一些这个防灾的这个物资和用品。但是我看到就是它的产地之后，我感到大吃一惊，就是 Made in China。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造能力完全没有问题，但是呢普通的社会公众可能没有这样的一个防灾的意识，或者是储备的愿望。
0: 是，我们不妨以后在网上购物的时候也刷一刷这方面的产品啊，根据我们自己家庭的情况来配备一下啊。您提到这个收音机非常的好，可能很多朋友听我们的节目啊，也是通过手机来收听的 APP 上面。那其实呢，我们最传统的这种无线广播的方式啊，还是在关键时刻会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我不知道王老师有没有在网上刷到过那些一些生存爱好者的一些视频哈，看着挺解压的，他们会囤很多很多的这种东西，有时候睡不着觉的时候会刷一会儿，看他们又拿出了什么罐头来吃了，然后又准备了什么样的工具啊，我这一个水还能过滤。您觉得这种稍微有一点极端的甚至很专业的这种准备方式，对于普通家庭来讲有借鉴的价值吗？
1: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我在我在日本的商场里看到过一瓶矿泉水就是可能是供防灾储备之用的它可以有6年之久的这种保质期。所以说可能我们未来我们这些应急物资生产企业应该在这方面去多下一些功夫吧。那么对于普通的这个社会公众来讲储存过多的这个应急物资我觉得也是没有太多的必要的那么可能会造成不必要的这种浪费。我觉得本着一个原则就可以略有冗余略有冗余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还有一个就是要及时的对这些储存的物资进行盘点进行更新。
0: 不是说这个物资我们准备完了就万事大吉了，
1: 对，
0: 我们要定期看看，哎，电池是不是还有电啊，有没有鼓包啊，
1: 对，
0: 我们需要换换，
1: 我们就说本着一个原则，宁可备而

0: 不用，不能用而无备。但是这个前提呢，就是要保持你的物资随时处于一种可用的完好的一种状态。
1: 是。那在居住环境方面哈，像这种高层的住宅，还有老旧小区、农村民居这些不同的场景，防灾的侧重点会不会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
0: 那是一定的，就是比如说这个像这个高层住宅啊，比如说面临这个地震的时候，那么我觉得可能比较现实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就地避灾。你比如说像躲到这个卫生间里，因为卫生间空间相对来说比较狭小，而且那个什么管道也比较多，支撑结构可能也比较有利于这个生存啊。但是呢，你比如说像什么呢？像这个老旧小区啊，那个老旧小区啊，你比如说它要在什么呢？在这个比如说这个遭遇这个强风暴雨的时候啊，你要看它会不会什么呢发生那个这窗户的这种破损啊，包括这个是导致这个这种灾害，在不同的环境它可能也展现出不同的这种脆弱性。
1: 对，也结合我们的实际情况去做了。有些事儿可能也不是我们家庭能够解决的，它也需要我们的社区啊，包括物业啊，以及我们的基层组织啊，去合力去做。
0: 是的，就是我今天看到了一些英文资料啊，包括今年这个国际减灾日，韧性从家庭开始这样一个主题啊，其中也反复的就强调啊，这个政府私人部门就是指企业吧，还有这个社会组织啊，要协同发力，共同编织一张密不透风的防灾减灾救灾的这样一个网络。
1: 对，是在这样一个网络当中啊，信息网络也是非常重要的。我们现在都处在这个庞大的信息网络当中，我们有各种各样的终端 APP 去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那现在可能有些朋友也会收到各种灾害类的预警信息哈。那我们如果收到了预警信息之后，普通家庭第一时间最该做的几件事儿是什么呢？
0: 其实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大家手机里收到的各种灾害预警信息啊，我觉得可能来源不一啊，那么也可能是这个舆论混杂。首先我觉得就是说，首先你要判定这个信息来源它是否真正的这个有效啊，是否足够的这种权威。那么你根据这个研判呢，来确定自己应该采取什么样的行动啊。反正我个人认为，就是如果说信息源不可靠，那么就是它所传递的信息也不可靠。比如说汶川地震的时候，那么许多的这种虚假的这个信息，说某某地市政府又发布了这个地震短邻预报的信息，这我根本不信，因为为什么？因为某某地市政府的这个市政府发布的这种信息是不是这个权威，这是值得去关注的。就是有许多有许多地方啊，比如说这个说地震短邻预报这个发布的这个部门是地震部门，我觉得这个可能大抵是不可靠。就是就是当地的人民政府发布的信息可能反倒是更为可靠的啊，就是说它有法定的一些信息发布的一些部门。
1: 对，是，所以说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群众哈，在接收各种各样的信息的时候，第一时间要保持冷静。
0: 对
1: 啊，要看一下信息源。
0: 对，如果是这个什么，如果是你接受的这个信息是真实有效那个权威的那一定要采取这个行动，因为这个响应是预警的最根本的一个目的。
1: 对，发了之后咱们大家得动起来。
0: 对，是的，
1: 是，也跟大家当时所处的环境有关。比如说我们在家里啊，可能我们比较熟悉啊，第一时间可能就知道往哪儿跑。如果您这个时候是在出差或者在旅行，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哈，您可能就不太清楚了。所以也是提示大家出门的时候也不妨看一看啊，他住的这个地方安全通道是怎么

0: 一样的啊、嗯、没事的时候吃完饭咱走一走，
1: 对，
0: 哎，趟一趟啊。那所以说呢，生活里边大家不要觉得这个灾害哈、啊、离自己很远，它有可能突然间发生的时候，大家就需要去面对这样一个情况，需要我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做出一些抉择。嗯、您觉得在心态上哈、啊，该怎么去更好的去调整，不要把它觉得是一个小题大做的事。
1: 我觉得是，就是，一个是政府要对社会进行，经常性、持续性的这种防灾、减灾、救灾的教育。另外，我们每一个社会公众生活在风险社会当中，也要有意识的去多学一些防灾避险的这个知识，因为这些这个知识呢，在关键的时候能救你的命，因为我们毕竟处在风险社会当中，风险是无处不在又无时不在的。
0: 嗯，是。
1: 嗯，
0: 说一个小细节哈，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像我一样的心态。
1: 嗯，
0: 我去坐那种长扶梯的时候，我就会看一下上面有没有人拎着特别重的箱子，但是他又有可能拿不稳的情况。
1: 嗯，
0: 就是这个小细节，我觉得还挺有用的，因为看过很多类似的视频。
1: 就是因为是什么呢？因为比如像我每天都在研究这种天灾人祸，所以说，我觉得我的意识就是非常的强。
0: 啊，
1: 你比如说举一个很小的一个例子，就是我每天在离家的时候，我都会把
0: 同时哈也要尽力的去帮助我们的家庭成员共同来建立这样一个意识。您觉得像我们带着一家人哈做这种应急演练啊，防灾意识的培养，具体应该怎么去开展呢？
1: 我觉得是这样啊，就是因为就在国外我看到就是有许多的这个家庭啊，到了休息日的时候会到的这个防灾馆里去，去做这种疏散的这个模拟演练。
0: 嗯，
1: 那么甚至是有一些情侣也会是以这种方式来去约会
0: 啊、
1: 哦、啊，所以说这个他们的这种防灾意识还是很强的。那么在中国呢，我想就是我们许多的消防救援站啊，其实都建立了这种科普基地
0: 啊、
1: 就是也有这个什么一定的条件啊，甚至有的也具备一定条件进行防灾啊这种演练。我觉得家庭自我开展防灾演练的可能性比较小，但是我觉得我们的社区如果组织起来经常的搞一些常态化的这种防灾演练，实际上是可行的。
0: 嗯，是。其实大家也可以注意一下社区公周围的一些小公园、我看我们家附近那公园就有一个小牌子，上面写的是叫应急场所、应该是大家可以在危险的时候
1: 应急避难场 所、
0: 哎，可以来到这个公园。
1: 嗯，
0: 这个地方相对来讲比较空旷啊，可能那个时候会支起很多其他的辅助保障的设施、大家可以关注一下这样的地方离自己家到底有多远啊，做到一个心里有数。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家庭是最小的防灾单元，而整个社会的减灾韧性最终还是要靠基层体系的支撑和全社会的共同参与。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把视角放大，聊聊基层减灾能力该怎么补短板，建设安全韧性家园还需要哪些合力。我们继续有请王教授。王教授你好。
1: 哎，你好。
0: 嗯，从目前的实际情况来看，我们国家基层社区的减灾能力还存在着哪些比较突出的短板？
1: 我想呢，就是我们国家这个基层社区的这个减灾能力啊，主要的短板表现在这个人财物几个方面。就是第一个，就是在人的角度来讲，就是我们基层社区这个缺少这个应急救援的这种队伍。那么许多这个社区呢，就是号称是有这个社区的应急志愿者队伍，但实际上都是只有啊民

0: 名册没有什么呢？没有这个，具有一定应急知识、应急技能的，这个什么呢？这个居民或者是这个志愿者参与，就是我们的一些这个社会救援力量进社区的这种状况也不是的特别的乐观，因为许多的这个社会上的这个应急救援力量嘛，比如说这个志愿救援力量，它追求的是一种镁光灯效应啊，就是它对于这个基层社区默默无闻的这种防灾减灾的一些活动呢，参与的积极性可能不是这个特别的高，我想这是一个方面啊。那么我们其实在基层社区还有一些优势，比如说我们那个这个党员申报到，就是完全都可以什么呢？完全都可以跟我们的防灾减灾救灾就是这个结合起来。比如说基层就社区建立一些台账，哎，说这个我们基层党员说，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这个卡车司机，哎，有的是什么呢？有的是具有这个应急知识或技能的一些专家、一些学者，哎，我们能不能把他们就都调动起来？我想，这块儿我们还有一定的这种差距，因为我们说我们党建引领，这个基层社区的这种建设，其实我觉得在这块儿也可以进行发力。那么第二个就是，在物的这个层面来看，就是我们基层的这个物资储备可能差距还比较大，基本都是一些什么的，都是一些，这个常见的一些物资，甚至许多地方，许多社区的物资还比较匮乏。还有一个基层的防灾减灾，它缺什么呢？它缺这个经费。其实我们完全可以什么，通过社会募捐的这种方式，为基层社区筹集一些经费。
1: 对，您说到社会募捐哈，我们应该重视社会的力量，比如说企业、社会组织，普通公众，他们在应对灾害的时候、减灾的时候，都能够发挥哪些重要的作用？
0: 就是我觉得，就是说这些力量呢，它是相互之间互补的，那么甚至可以无缝的这种这个衔接，相互这个支持的。比如说，企业那个企业它可以什么呢？它可以捐款捐物在关键的时候，出一些这个设备，甚至企业还有专业的这个救援力量那么比如说这个社会组织，它是一种草根的力量，它具有天然的这种亲民性，比较容易这个取信于民。那么社会公众呢，则是根据自身的这种特点各展其长吧。
1: 是，包括我们的广大的快递小哥外卖小哥，我们经常也会看到他们。有很多好人好事涌现出来，
0: 他们
1: 很重要的作用。
0: 对，因为他们走家串户，就
1: 对很了解
0: 千家万户的这种贡献嘛。你比如说，一个是什么呢？一个就是体现邻里之间的相互守望，就是守望这个相助那么比如说是这个上海的一些社区在新冠疫情期间那么相互拆对去提供什么呢？一些生活的必需品，比如说像蔬菜什么的，就是帮人就是帮己。同时我觉得可能就是如果有特殊的这种条件、特殊技能的这种家庭，还可以站出来，就是为什么呢？为整个社区的防灾减灾的能力出谋划策比如说积极的组织，或者是投入到什么呢？这个社区的这种演练当中，并起到这种带头作用。我恒久的关键性的这种因素说得更直白一些，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意识，你就不会采取这种行动。如果你没有这样一种文化，你就形成不了一种持之以恒的这样一个习惯所以说我觉得安全的意识和安全的文化它是需要这个久久围攻、持续发力的这样一个过程嘛。
1: 是，大家可以平常多关注一些这些方面的科普的内容去一些相关的博物馆的展区看一看如何更好的防灾减灾。那当我们在工作和学习的这样一个环境当中，是不是也需要更多的这种专业的培训组织大家一起练一练？这方面的话，我不知道王教授有没有进到。

0: 到一些汽车业单位啊或者学校去跟大家分享过这方面的经验。
1: 非常惭愧，是因为我到那个什么到企业和对到学校去去讲课还真是这个比较少，但是我对于什么呢学校的管理者或者企业的管理者进行的培训还是比较多的。那实际上根据我们国家的这个新的这个突发事件应对法，就是说每年呢实际上我们基层组织包括这个街乡这个村社的一些干部骨干都要经受一定时数的应急的知识培训。我想呢就是把这些骨干和这个干部抓住了，我觉得就是可能会提升这个我们基层的这个应急管理的这种能力吧。
0: 对，通过这些骨干把我们的专家提供的这些宝贵的经验啊，整个系统的良好运转的方法传递下去
1: 啊，
0: 让我们的整个基层更好的在防灾减灾上运动起来哈。那今天呢我们是从国际减灾日的主题出发，聊了安全韧性家园的内涵、家庭防灾的实用方法，还有基层减灾能力的提升路径。其实防灾减灾啊从来不是某一个部门的事，它需要我们每个人都建立风险意识，从身边小事做起，共同筑牢安全防线。在这呢也再次感谢王宏伟教授今天在直播间的专业分享，谢谢您。
1: 谢谢你。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灶神星迎来冲日，它是所有小行星里亮度最高的一颗，理论上也是唯一能用肉眼看到的小行星。它几乎整夜可见，亮度约 6.3 等，是观测的好时机。不过城市灯光太亮，感兴趣的朋友最好去光污染少的地方试试。更有意思的是，地球上还能找到来自灶神星的陨石，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近期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象？我们一起来听中国科学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的解答。
3: 灶神星是一颗什么样的天体呢？
4: 灶神星呢，它是一颗主带的小行星。小行星呢，在我们太阳系里呢，它是一个质量和体积都偏小的一类这个小天体。在我们太阳系当中，除了太阳这个恒星之外呢，还有几类这个天体。一类呢，是我们熟悉的这个行星啊，有八大行星。另外呢，还有矮行星、小行星以及彗星等一些这个天体。行星等天体呢，和它共用轨道。行星的话，则是在矮行星的基础上呢，把自身的这个轨道上的其他天体全部清除掉，或者将它引力束缚成自身的这个卫星。它们三个可以说是体积和质量逐渐变大的三类天体。
3: 冲日是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说灶神星冲日的前后是它的最佳观赏时机呢？
4: 观测的一个极限，对于视力极好，然后在没有一点光污染的这个环境下呢，部分人是可以用肉眼识别出来，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讲的话，我们肉眼是看不到的。但是呢，我们可以借助比如说小型的双筒望远镜或者天文望远镜呢，就可以很容易的去观测到它。灶神星它是位于鲸鱼座内，要观测的话，提前先通过星图看它具体的这个位置以及周围的亮星，根据周围亮星的位置关系指引，先找到一个大概的这个位置，再用双筒望远镜搜寻，然后通过对比星图来确认哪个亮点是这个灶神星。
3: 据说地球上的一类陨石和它有关。
4: 我们在地球上收集到很多的陨石，其中有一类呢被称作为 HED 的这个陨石，它呢是三类无球粒的陨石。我们可以推测它呢是来自于灶神星表面的这个岩石。过去呢，灶神星遭受过很巨大的这个撞击，大量的岩石碎片呢被抛射到太空当中，有些呢坠落到地球上，就为我们带来了这个灶神星可见的。其他的行星当中呢，像火星和木星呢，是需要大约后半夜才可以观测。水星和金星的话呢，因为相对接近太阳，然后它们是不容易观测的。另外的话，10月22日呢，是猎户座流星雨的一个极大期，我们也可以观赏流星雨。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

0: 机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在我国，胃癌、食管癌都位居高发癌症前列，而胃肠镜检查是筛查胃癌、食管癌包括结肠癌的金标准，只要早发现早治疗就大可不必谈癌色变。不过真要到医院去做胃镜、肠镜检查了，不少人难免犯嘀咕，怕疼倒是次要的，大不了全麻，关键啊还要提前做不少准备，得先抽血，然后吃清肠药，喝好多水，如果真做全麻还得要家人陪同，确实很麻烦。那如果有人跟您说现在不用跑医院做胃肠镜，只需要一个试剂盒就能在家筛查胃癌、肠癌，您会心动吗？最近在一些社交平台上，所谓胃肠癌早筛神器很是吸引眼球，它不但强调操作简单，还号称检测精准。真有这种好事吗？筛查预防消化系统肿瘤科学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谭震、前程、刘颖超的报道。
2: 不敢做肠镜又想排除肠癌，在家就能无痛筛查。近日记者在社交平台上发现，大量医疗营销账号发布类似内容，

0: 可以做，没有提醒期，及时就医。这样的检测真的能够筛出肠癌吗？江苏省中西医结合医院消化科副主任、主任医师李慧表示，此类检测主要用于发现消化道出血，而消化道出血与胃肠道肿瘤之间并不能简单划等号。
1: 就是像这个大病凝血，它主要是看这个消化道的这种隐性的出血，包括转铁蛋白那个也是查大便的。它这两个主要是看就是有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有一定的假阳性的可能性。比方说我们就是吃了一些血制品啊这种，它也可能查出来阳性。如果它是个真阳性，任何原因引起的这种消化道的这种少量的出血啊，比方说溃疡性结肠炎啊、炎症性肠病啊、痔疮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它也会导致这个阳性，就是真的阳性。但是呢，它不是，胃肠道的肿瘤。
0: 也就是说，即便检测结果呈阳性，也不意味着一定患有癌症。反过来，如果结果呈阴性，是否就像部分营销账号宣称的那样，能放心地排除癌症？李慧提醒，用这种检测方法去排除癌症，可能会让一些人贻误病情。
1: 比方说有一个早期的肠癌或早期的胃癌，它没有消化道出血，它查出来就是阴性的，就是它阴性的指标不代表肯定没有早癌或者是没有进展期的肿瘤。像这两个指标，它主要是看胃肠道有没有这种出血，不是来判断是否有这个早癌的一个直接的这种手段。
0: 记者调查发现，除了针对肠癌的检测产品，还有不少账号在推广胃蛋白酶检测试剂盒。这些内容打着肺癌早筛的旗号，宣称只需要检测唾液10分钟就能在家完成胃癌早筛。还有账号以患者自述的口吻发布内容，配图是一名身穿病号服正在输液的患者，标题写着“关于我是如何发现自己胃癌早期这件事”，让网友误以为。发布者正是用试剂盒自测唾液情况的人群，应当重视规范筛查。已经出现症状的人群，不应该因为一张试纸的阴性结果就推迟必要的就医和检查。
1: 早癌筛查是有一定的标准的，比方说我们年龄超过45岁，然后呢，如果有这种胃癌或肠癌，就是消化道肿瘤的这种家族史，有这种不良的生活习惯，然后还有呢，或者是有这种幽门螺杆菌感染，消化道肿瘤的这种癌前的疾病，根据我们指南的要求是要做一个胃肠镜的一个早癌的筛查。那如果都已经出现了一些很明显的症状，比如说便血啊，不明原因的消瘦或者腹痛啊，这种情况，那肯定是更要去做一个胃肠镜检查了。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各位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要跟您聊一个先来后到的事儿，规范化流程。急诊患者分为濒危、危重、急症和非急症四级，按从重到轻来就诊，同样情况呢才按照先来后到。这么看来啊，当时陈医生让病情更重的车祸伤患儿优先是符合规范的，如果同意伤情较轻者先就诊，那就明显的违背了诊疗原则。但这件事情呢，也把现实的困境直接摆在了我们面前。其实我们也想说，这些纠纷、患者家属的投诉，也不能只靠医生的回应来扛住。在分诊台，应该明确地告知每一位患者病情分级，甚至有没有可能把大概的等待时间也说一下呢？减少医患之间的信息差。在一次一次讨论之后，我们更多人是不是能对这类问题形成共识？所有秩序都是在为生命让路。还有对一些无依据的投诉，医院方面是不是可以建立快速甄别机制，不要让医生在看病甚至抢救的时候还分心。虽然投诉的家长最后道歉了，但是急诊室的秩序保护的不只是当班的医生，更是生命通道当中每一个需要抢救的患者。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中国之声这几天连续关注

0: 住了雅思考试场次在全国大范围取消的消息。从10月10号到12号，雅思考试已经连续3天停考。多地考生10号就向中国之声反映，他们报名的当天的雅思考试临时被取消，甚至有考生在进行听力考试的过程当中也突然被通知停考。雅思考试主办方之一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2则致歉说明，涉及后续相关安排和详细情况。我们就来连线总台记者孙欣。孙欣，关于停考之后的后续安排大家都很关心，那主办方的说明都提供了一些什么样的解决方案呢？
1: 主持人，从10月10号到今天呢，雅思考试已经连续4天停考。其实原定的雅思考试，英国文化教育协会方面安排的并不是全科考试，而是单科重考。雅思考试呢，一共有听力、阅读、写作、口语4项科目，考生参加全科雅思机考并且拿到成绩之后，自考试日起的60天内可以报名并参加一次单科重考。这对于不少想要提高成绩的考生来说呢，是一次很重要的机会。而在社交媒体上，有部分考生反映找到前面所提到的这个专场考试，那么还没有报名其他的留洋的介绍。
2: 主要是因为我是负责港新这边申请的嘛，成绩取消了，我们港新的申请早就已经开始了。香港不管是硕士还是本科申请，它其实都秉承一个早到早得的一个逻辑嘛，可能有一些审理啊，就是比较好的人他就已经发面试发 offer 了，你递得太晚的话，有可能到后面就水涨船高了，即使你的这个成绩稍微高了一点点，或者是有一点 bug 怎么样的，可能到后面人家不愿意去捞你了。所以很多学生我都是催着去早点去考出来，然后早点递交。但是这一次的雅思取消，可能对于很多申请的学生，比如说他在补交成绩上啊，或者是他在递交上会有一定的拖累。我看是要全权退款，把这个退到你的账户上，他们才能开始报名。我学生是考试当天就通知我了，但是他能约的时间就已经到了10月23号，其实又是小半个月过去了。对于很多去参加首考的学生，他也许2刷3刷，那这个时间就靠后了嘛，所以肯定不是一件非常好的事情。有一个问题我最近是发现，是我有一个学生，他其实早早就考完试，一直没出分，他是9号就考了。正常情况下改革以后3天就出分了嘛，他这边还是机考嘛，他今天早上查他一直是那个页面都是待公布。
1: 从法律层面上来看，官方提出的方案又该怎么解读呢？中国之声是采访到了广东省及深圳市2级涉外律师人才库成员孙林，他认为呢，声明中提出可以提供情况证明来协助考生向海外院校申请，但是呢，这实际上很难弥补考生应当享有的权利。另外呢，方案也没有全面的来解决异地考生和本地考生的不同损失，尤其是对于本地考生因为考试取消产生的交通、住宿等实际的成本。那同时呢，在技术故障是不是构成不可抗力这个问题上也缺乏明确的解释。我们来听孙林的分析解读。
3: 仔细看的话，会发现一个私立机构垄断性和独立性是不是有待商榷或者考量。
1: 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客服中心的工作人员此前也向我们表示，考生的需求可以通过考试取消通知邮件中提供的邮箱来向协会进行反映。那么考生如果在官方解决方案之外还有个人的其他诉求，也可以尝试通过邮件来提出，但是呢，近期的邮件量较大，回复和处理可能都要等待较长的时间。那么考位方面呢，客服的工作人员曾表示，需要重新报名而且时间比较紧张的考生可以重点关注每天上午10点和晚上8点释放出的少量考位，建议在这两个时间点来刷新报名页面。此外呢，除了英国文化教育协会之外，雅思官方的合作机构之一 IDP 雅思也是新增了10月17号到31号的考位。新增的考位呢已经开放，考生呢可以登录官网查询并报考。那需要关注的是 IDP 雅思是使用独立的报名系统，与教育部教育考试院 NIA 的账号并不互通，考生呢需要单独来注册。现在呢正是申请的这个留学申请季，雅思停考确实打乱了一些考生的申请节奏。那在这里呢也提醒大家，如果院校的截止日期临近，可以主动的联系学校写邮件来说明情况，询问能否延迟提交成绩，注意保留停考、改期等相关通知的截图或是邮件，沟通时会更有依据。同时呢，一切以官方渠道发布为准，谨防所谓内部考位、代报名等不实的信息。主持人。
0: 好的，孙欣。 应该说雅思连续

0: 4天停考让很多考生感觉非常焦虑啊。主办方致歉之后呢，拿出了恢复考试、增设专场、退费送券、报销异地费用等等安排。虽然呢，看上去是解了部分考生的燃眉之急，但是眼下是留学申请的关键期，不少院校是早到早得，耽误的出分时间，很难用一张免费考券来补回来。单科重考期限没有放宽，一纸情况说明院校认不认也还是未知数，这些细节恰恰可能是考生最着急的地方。而比善后更重要的是查清原因，补上应急的短板，让类似的停考不再发生。考生托付的可不只是报名费，而是人生路上不能重来的时间。
1: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现在不少朋友的工作已经离不开 AI 了，写报告、做 PPT、整理数据。上班族们忙不过来的时候，有的时候把材料往 AI 工具里一传，很快就能拿到一份像样的初稿。但是在 AI 工具提效的同时，也抛出了一道新的难题：把工作文件上传到第三方平台算不算泄密呢？会不会因此丢了工作？最近啊，一位保险公司的法务就遇上了这种事儿。他把自己整理加工的数据表呢，上传到了 AI 平台辅助办公，一个月之后却等来了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公司说他身为合规岗位员工，负有更高保密义务，而他觉得自己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有造成损失，于是双方对簿公堂。那最近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结了此案，法院是怎么判的？又给用人单位和职场人做了什么提醒？审理法官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的采访，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吴女士在一家保险公司担任法务，负责合规稽查风险。
3: 携带存在信息泄露、被第三方窃取的重大风险，属于严重违反公司信息安全等相关规定的行为。公司依据规章制度解除劳动关系，合法合规，无需承担任何赔偿责任。
2: 而吴女士却认为自身没有泄密主观故意，使用 AI 工具辅助办公是为了提高工作效率。上传至 AI 的数据表已经过整理加工，并非公司核心保密信息，属于合规办公。此次操作也并未造成公司信息外泄或经济损失等现实后果。
3: 吴女士称，公司从未出台有关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办公制度规定，也从未开展 AI 工具合规应用培训。公司单方认定其严重违反规章制度，并解除合同，属于违法解除。
2: 吴女士将公司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撤销某保险公司作出的解除劳动合同告知书，某保险公司支付其因违法解约产生的年终奖差额、绩效工资及工资损失。法院针对吴女士使用 AI 办公是否构成泄密、严重违反规章制度这一争议焦点进行了审理。首先，吴女士是否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主观故意？主审此案的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柴旭分析，
4: 被告保险公司规章制度中明确将主观故意作为违反公司规章制度行为的认定前提。我们审查认为，吴女士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系经公司领导推荐，核心目的呢是辅助完成本职工作，优化工作成果，并无恶意窃取、泄露公司信息的主观故意。
2: 涉案保险公司有无明确禁止性规范？
4: 在案证据显示，保险公司虽制定了保密制度、信息安全管理规定，与员工签署了保密协议，但所有的内部规章制度均未明确禁止员工使用第三方 AI 工具辅助办公，也未针对 AI 办公场景出台专项的合规规则、操作规范。同时呢，公司没有针对 AI 工具使用开展专项培训，也没有向员工明确告知该类办公行为的合规风险和禁止要求。因此啊，我们认为被告公司无权事后单方认定员工行为违反公司的规章制度。
2: 到底有没有证据证明存在泄密事实与实际损害？柴旭说，
4: 被告公司未能举证证明吴女士上传至 AI 平台的文件属于法定或者制度界定的核心保密信息，也无法证实该行为造成了公司信息外泄、经济损失、声誉受损等实际危害后果，仅以 AI 平台
2: 管理制度。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法官助理杜杰建议，
5: 对企业而言，面对 AI 办公常态化趋势，应摒弃一刀切禁止、事后追责的管理模式，主动完善数字化办公合规体系。一是细化涉密信息清单，明确禁止录入上传 AI 平台的核心数据、机密文件范围；二是制定 AI 工具使用管理办法，划定合规使用边界；三是常态化开展数字化办公合规培训，明确员工权责与风险红线，从源头规避劳

0: 劳动争议与信息安全风险。
1: 作为职场员工，日常借助 AI 辅助办公时，也需要坚守合规底线，
0: 主动了解公司数字化办公及保密制度，严禁将企业核心机密未公开数据、涉密文件上传至公共第三方 AI 平台，同时留存办公操作记录，规范履职行为，规避个人合规风险。
2: 员工经领导推荐用 AI 辅助工作，既没有故意泄密，也没造成实际损失，却被事后解除合同，这让员工多少有点寒心啊，也暴露出管理的缺位。 AI 办公不是不行，而是要管在明处，利在先，哪些数据能传，哪些文件不能碰，边界也能拿去赚钱。最近网上冒出了这么一种兼职，说得很轻松，不用露脸拍戏，也不用耽误上班，只要上传几张照片，签个协议，您就可以当一回数字演员，把脸交给 AI 去用，短剧啊、广告啊、游戏啊，用一回就给一回的钱。这说的就是人脸授权，一种将个人数字肖像授权给平台用于 AI 短剧、广告等内容的商业模式。那前阵子好几个人脸授权平台接连上线，而社交媒体上银行职员三天卖脸收入近2500元等话题也让不少人感觉心动。不过咱们得多问一句，这脸真是说租就能租吗？所谓的协议又靠不靠得住呢？万一照片一传上去被人挪作他用，咱们上哪儿说理去呢？人脸授权还藏着什么样的门道和风险？我们一起来听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江小晨的调查。
3: 社交平台上有博主发帖介绍普通人授权自己的人脸成为数字演员的经验。
4: 数字演员就是把自己的脸租给 AI 用，这些脸用在哪儿呢？ AI 短剧、 AI 广告、 AI 游戏，你上传照片到平台，制作人挑中你的脸就能用在 AI 生成的内容中，然后你就收钱。
3: 也有博主发帖解释了为什么会出现人脸授权这门生意。
5: 买这脸有两个作用，第一个作用呢就是简单嘛，我拍你几个正面侧面交给 AI 去生就好了。第二个就是版权规避，我支付了你的脸的费用，纯 AI 生的话，万一 AI 生的和某一个人的脸太像的话，这个人就会告侵权，支付了脸的授权费用，我就避免了侵权的问题，降低拍摄难度。
3: 一些博主发布的帖子下面，不少网友留言对人脸授权感兴趣，觉得是赚钱的新门路，但同时也存在顾虑，不敢轻易尝试。记者以用户身份实测了几家今年5、6月份相继上线人脸授权业务的平台，注册这类平台的路径相似，包含实名认证、采集人像、确认授权、审核上架等步骤。所谓采集，就是上传面部正面、侧面特写和正侧背全身照，再填基本资料，自行报价。平台还会让授权人提前勾选允许使用的题材范围，列表非常详细，除了生活、古装、战争等大类，还单列出反派角色形象、死亡戏、情感亲密戏、性感着装等敏感场景，授权人需主动勾选，选完场景、签完协议也就可以完成上架。价格方面，普通人单部短视频授权约100元，部分平台设500元最低限价，专业演员按使用范围和剧集长度定价，从500元到数千元不等，最高飙到10000元。买家按年龄、性别、风格挑中后下单付款，购买单次或单个项目的使用授权，授权方需在24小时内确认，通过后生成授权文件，开放素材，平台从成交价中抽成约30%。所谓卖脸兼职，通常要求参与者签署一份授权协议，同意平台或第三方收集使用其人脸信息，并许可使用其肖像。问题在于，一些协议对使用范围、使用场景、使用期限等表述不清。某影视公司 AI 制作部负责人郑先生告诉中国之声，真人脸作为训练底板，确实能提供稳定性与辨识度，但目前行业内的技术手段已经更新到足够弥补此前纹身图片的短板，因此对真人脸的需求并非刚需。
6: 我们用的 AI 技术里边，其实这个东西很容易就实现，只需要花一点时间和精力。所以这部剧我授了权，拿了我的脸，以我们业内的经验来看，是打一个时间差、信息差。专业的人其实这个东西已经早已不是问题了，但是老百姓并不知道，会对这个东西有好奇心，再加上这个东西他说得很轻巧，就是我只要上传我的脸， 我每天或者每一部剧躺着就能赚钱，

0: 非常有诱惑力。这个市场，除非是比如有些影片导演觉得这张脸特别符合我这个角色，才可能愿意花钱。实际上，我们捏一个人脸的成本非常低，现在生图是非常便宜的，就10块钱捏一个人吧。我们甚至在极端情况下，我们可以拿自己的脸给 AI 让它去重捏，保留我们想要的特征，修改不想要的特征，就可以实现了。但是这个成本远比花500块钱、1000块钱低得多，而且效率要高很多。
1: 郑先生分析，目前市场对人脸授权的需求仍集中在明星或短剧网红上，普通人的机会不大，而且还有肖像权被暴露侵权的风险。
0: 正规的流程，我们要取一个形象的话，首先得跟演员本人，就是上传脸的本人得核实吧。然后我们得告诉他我们使用在哪些项目里面，还要把这个形象放到项目里边看是不是导演想要的角色。然后是要没问题了，然后才要交素材，然后才要签合同。我们需要使用你这个形象权要多久？然后是否独家？我们是否能转授权？后面还有一大堆的法律的这些条文的签订。我们首先考虑的是需求在哪里。如果需求不大的话，大量的人脸上传上去，被暴露侵权的风险会增加很多。
1: 郑先生坦言，很多明星演员都没有办法完全保证自己的肖像权和声音权益，更何况是 AI 领域的人脸授权，中间存在多大的灰色地带，普通人很难界定。
0: 现在都支持局部修改，比如说我只取你的鼻子或者你的脸型，经过 AI 调试之后，我可以用你的一部分特征把你的脸融合了，除非他很自觉地把他所有的证据链交出来。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因为即使是采集这个人脸的这个平台，它是一个用在正途上的，它也是非常正规的。但是我们老百姓对这个东西它是没有辨别能力的，你几乎不知道自己得到保障的概率是多少，这个是非常可怕的。
1: 所谓卖脸，法律上并不是把肖像权卖掉，而是在约定范围内许可他人使用肖像，并授权其处理人脸这一敏感个人信息，属于个人信息保护法划定的最高等级保护对象。对于人脸授权生意而言，在上传素材、生成内容、制作成品、发行播放等环节，都可能出现盗用、冒用、复用和超范围使用肖像的情况。北京数字经济与数字治理法治研究会副秘书长黄尹旭认为，现在行业前端卖脸已经出现交易需求，后端管脸还没有真正形成闭环。
2: 本身来说，人脸它更多的是授权一个肖像权，这是一个你情我愿的事情啊。那在这个事情当中，我们说如果能够限定相应的目的，做好相应的技术和安全的保障啊，那么肯定是有利于我们更好的把买卖双方的利益更好的维护，也防止出现其他的一些风险。正规的平台，它还是有相应的更好的这样一些保障嘛。临时去招揽的，一方面可能安全防护也做不到位，当然也不排除一些可能违法犯罪的这样一些分子掺杂其中，可能专门去盗取一些人脸数据，还得提醒广大公众，还是要提高注意，防范相应的风险。
1: 黄尹旭建议，对普通人来说，签授权前要先了解清楚合同里有没有写清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用户在寻求平台合规保护的同时，平台也应该持续优化完善保障机制。
2: AI 视频采集更多，风险越大嘛。普通人可能确实对他来说比较新的东西，想不到这么多，就把人脸的授权出去了。从这样长远机制来看，平台也要做好相应的引导，特别是可能建立一个平台作为一个示范的这样一些授权的这样的机制，更好的去管理人脸的这样数据。对于可能出现一些高风险的情况啊，既平台要做好相应的提醒啊，可能也要结合一些技术的手段加以事前的防范，可能确实还是需要长远不断的优化、不断的完善。
3: 人脸确实不同于一般的信息，一旦出了问题，远不是几百块授权费可以弥补的。但是新生事物呢，也不必一棍子打死，规则要跑到交易的前面，平台不能只忙着撮合成交、抽取佣金，更要把授权范围、使用期限、风险提示一条一条讲清楚、管到位。而对咱们每个普通人来说呢，点下同意之前多一分斟酌，就是给自己多留一分安全的余地。
4: 冰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

0: 中国区。
1: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2: 祝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3: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1: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5: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1: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6: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1: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6: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
7: 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8: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视线转向国际，中东局势持续升级。当地时间12号，也门胡塞武装同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持续互袭，联军方面称拦截多枚胡塞武装发射的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当天称，沙特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119次空袭，造成民用设施损毁和平民死伤。同一天，多家航空公司宣布暂停飞往沙特首都利雅得的航班。详细情况，我们先来听国际新闻编辑刘洪凯的综合梳理。
9: 当地时间12号晚，沙特首都利雅得多次传出爆炸声。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里基当晚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当天拦截并摧毁也门胡塞武装向利雅得发射的一枚弹道导弹。稍晚后，马里基还在社交媒体上说，多国联军拦截并摧毁胡塞武装向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发射的两枚弹道导弹。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2号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说，该组织当晚向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发射的导弹命中目标，此外还使用无人机袭击了位于沙特西南部海米斯穆谢特的哈利德国王空军基地，无人机也命中目标。沙特阿拉伯民航总局12号发表声明称，将继续暂停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运营，以完成必要核查工作。同一天，阿联酋国家航空公司、阿提哈德航空、巴林国家航空公司、海湾航空、卡塔尔航空公司接连表示，将暂停或取消飞往利雅得的航班。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名誉院长李少先表示，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是沙特阿拉伯最重要的机场之一，机场遭袭关闭或将直接影响沙特的政治声誉。
10: 一般的王室成员，包括国王、王储出访以及外国元首来访，都是通过这个国际机场，叫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这个机场的重要性啊，这个是非常大的，特别是政治意义。由于当地的这个气候啊，一般的就是从10月份到年底年初，这是一个黄金季节，一般的重大的国事活动都安排这3个月。哈利德国王机场受到攻击之后，现在已经关闭，严重影响着沙特阿拉伯这个一系列重大的国际会。
9: 当地时间12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伊美关系、地区局势等问题举行新闻发布会。巴加埃强调，伊朗和美国正在通过调解方继续进行信息交流。谈到也门问题，巴加埃表示，伊朗愿努力促成各方通过对话解决分歧。
11: 伊朗的立场很明确，也门问题本应通过也门和沙

0: 特达成的协议得到解决。正如大家所知，双方曾就和平路线图达成一致，伊朗也强调支持双方落实所有已达成的协议，然而这些协议并未得到落实。伊朗多次指出愿尽一切努力促成双方对话，伊朗也认为紧张局势的持续升级只会符合以色列在该地区的利益。
1: 鉴于美国总统特朗普声称可能加入沙特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胡塞武装政治局成员穆罕默德·布海提12号警告称，如果美国介入冲突，胡塞武装将会做出迅速的回应，打击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所有利益目标。
2: 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及能源设施发动多次袭击，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沙特阿拉伯官员当地时间12号表示，沙特已经启动调查，希望查明防空系统未能全部拦截也门胡塞武装大批导弹和无人机的原因，其中包括胡塞武装日前对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空袭。那么沙特花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为什么拦不住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的解读。
3: 沙特重金打造的防空体系难以应对胡塞武装的低成本武器，其实体现出的是攻防成本与战术逻辑的双重失衡。那么从成本上来看呢，爱国者拦截弹的单枚成本大概是胡塞武装改装导弹的百余倍，并且在近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呢，已经消耗了2000余枚，绝大多数沙特的库存呢都已经消耗殆尽。而胡塞的低成本无人机造价更是不到10000美元，这种交换比呢就注定是难以为继的。战术上呢，胡塞跳出了沙特防空预设的框架，那么混合不同速度和高度的无人机和导弹多项的突防，留给沙特的反应时间往往只有数十秒。而且沙特的国土面积广阔，防护目标众多，那么即便是集成了美国的
2: 谈判桌，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继续关注国际方面，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了美国政治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方面消息，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经达到了3.66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份以来就投入了至少2.76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经表示将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什么选择这个时候加大投入？在共和党寻求维持国会优势，民主党争取扩大影响力的背景之下，巨额资金能不能真正的转化为选民支持？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梳理。
5: 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政治捐款人首位。而2026年中期选举尚未结束，其本周期已披露的捐款就已比上一完整周期高出约7500万美元，增幅约 26%。 马斯克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投入巨额资金支持共和党？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教授滕建群认为，这与美国中期选举的竞争形势有关。
6: 马斯克呢一直站在共和党这边，包括在总统选举期间呢，他提供了大量的支持，现在呢又支持共和党这个中期的选举，这跟他的政治理念是有很大的关系。他也支持共和党的这个政策，同时呢他也看到了当前共和党的这个选情呢并不是非常给力，所以他提供大量的捐款呢，我觉得也是跟当前中期选举的选情呢有密切的关系。
5: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

0: 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在美国选举中，在竞争激烈的国会选区，资金能够帮助候选人扩大宣传，通过电视和网络广告、选民数据分析、电话联系以及基层动员等方式争取选民支持。尤其是在参议院选举中，由于部分关键席位竞争激烈，资金往往会集中投入少数决定性选区。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资深政治分析师亚历克斯·伊森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滕建群指出，竞选资金可以帮助候选人把声音传出去，但最终能否获得选民支持，取决于候选人政策表现以及候选人与选民之间的联系。
2: 从这个助选来看的话，它确实是有一定的这个影响力，就是说通过大量的投入，通过这个不断的加强动员，加强这个投资的话，就可以保证了把自己的这些这个喜欢的党员呢推到这个候选人或者成为这个国会议员的这个位置上。选民呢更多呢是凭着自己的感受，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能够给自己带来利好的这样候选人呢才能呢投票赞成。
3: 3.66亿美元的创纪录投入让马斯克成为了美国中期选举已知的最大金主。但是选举终究不只是简单的烧钱游戏，巨额资金能在多大程度上影响选情，又是不是会进一步加剧美国政治资金的制度争议？我们继续静待选举结果给出答案。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各位正在听到的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收发快递是大家生活的日常，对在农村生活的朋友来说，收发快递方便吗？或者变化是近来才发生的？最近国家邮政局介绍了与中国邮政集团联合开展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专项试点的情况。截至到今年八月底，17个试点县3960个建制村当中，邮政兜底实现快递进村，建制村达到了2939个，完成了年初确定的试点目标。从2014年开始的快递下乡到今年已经12年，而快递进村呢也已经启动了6年时间。邮政快递业通过快递下乡、快递进村、一村一站等等工程，不断地推动农村邮政快递网络下沉，激发了乡村振兴的巨大潜力。县县有分拨、乡乡有网点的目标早就已经实现了，那下一步就是实现真正的更广大地区的快递进村了。在国家邮政局的这份试点名单当中呢，有不少是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这些地方的农村人口分散，建量不足，一个包裹的边际成本可能是城市里的十数倍。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特别说到，在中西部的边远农村地区，投递距离远、运营成本高等问题非常突出，受到寄递的企业单独建网的话，企业难以承受。目前看来，兜底的工作是邮政在做。那既然成本这么高，难度这么大，我们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从试点到未来，快递进村不只是一时的任务，长期来看，怎么来建立长效运营的机制？这件事情背后更大的账又该怎么来算呢？今天我们请到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快运物流分会的副会长徐勇来给我们讲一讲。
4: 昨日新闻重现。
3: 徐勇会长，首先邮政方面兜底的这个任务完成了那么多，我们想知道这个时候我们是靠什么底气让快递能够进村，主要是现在我们有什么具体的新的条件吗？
5: 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快递进村一个比较难的地方是快件量分散，快件量少，交通不方便，相应的这样一些基础设施不完善，比方说有的地方它需要走进去，车进不了村，这个客观条件造成了我们现在快递进村比较难的一个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从收费的角度来看的话，普惠化和精准化，我们现在快递收费是一样的，并没有区分农村和城市这样一个差别。它在网购的时候呢，比方说快递费是2块、3块、4块，是和城市是一样的。一进村的话，快递企业存在这个一个亏损。快递呢是属于两个服务，一个是国家邮政提供的叫普遍服务，是有国家财政补贴，大众享受邮政的这个普惠服务，那么这个是由国家财政来承担的。那么快递呢是市场化定价，不是不赚钱的话它可以不做，那么这也是国际上通用的这样一种做法。那么如果采用这个就是说市场化的，它很难做到。像美国 UPS 和联邦快递，它会把这个快件的话按照一定的价格转给这个美国邮政，由美国邮政去提供这种服务，偏僻的地方。那这是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这样一个重大转变。那么现在能够支撑这个转变呢，我认为是有两方面的这个驱动力。一个呢是快递企业进行了这个资源整合，送快件送的比较少的话，它的成本相对比较高，那能不能把几家快递公司集中在一起，采用集中配送的方式进村。第二是当地的交通局允许公交、小公交携带这个快件进村，这样的话集中起来的话成本比专车跑的话成本要低，也是为了降低成本。第三个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就是国家邮政局提出了，就是有邮政，中国邮政集团去兜底。那么中国邮政集团呢本身是有这个义务提供这个普惠化的这种服务，市场的力量，三通一达加顺丰加极兔，对吧，加京东，那它是属于市场化的这样一个快递服务，还有一个就是说是邮政的这个普遍服务。那么这两方面加在一起的话，那么就解决了我们现在目前就是说是快递进村难的问题，是兜底解决了重大问题。同时呢也要就是感谢我们很多地方政府为我们的快递进村提供了很多交通便利，我觉得是有这三个方面的力量共同聚集在一起，来解决了我们快递进村难的问题。
3: 就是其实大家都还是出了很多力啊，但是就像您前面讲的那些客观的困难现在其实还是存在的，而且对企业来说他单独去做这个事儿就很难。我们现在所做到的叫邮政来兜底，但是看他具体的操作呢，邮政和快递企业在进村的时候，他有的是采取这种带头带运的一种合作方式。您说这个事儿要想长期来做，这个事儿能不能长期来运行，要想成为常态，现在需要解决什么问题呢？
5: 本质上来说的话，还是要解决就进村亏损的问题，进去一票亏一票问题，我觉得就会得到迎刃而解。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是哦，国家财政有这么多钱一直在给你进行补贴，很多快递地方的话他也采取了一些这个一些比较好的一个做法。比方说我看到这个媒体报道，这个甘肃天水市快递进村的话抓的细，有特点，到有的村要把几家快递公司的快件集中在一起，有一家公司去配送，解决了就配送不足和配送亏损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的话，就是那偏僻的很多村它本身快件也不多，那么中国邮政去配送，那么它也是集中资源去专门去做这样的配送，他们进行这个就是分工集约化。

0: 最近的经济账我们到底该怎么算，可能未来长期还是有很多的底需要邮政来兜。
1: 我们应当把快递进程呢看成一个国家的致富工程，我们在快递消能够汇集到他自己的提高他们的这个整体收入，提高他们的消费水平，这是我们国家应当说是致富工程的一个重要举措。所以我们不能单纯看快递亏损或不亏损的问题看成一个农民致富的问题，我们说由脱贫到致富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一定是要有销售，因为农民没有其他的一些收入，他的收入一个是进城打工，一个就是在农村这个种田种地。我觉得这个工程的话是对全球都有重大影响，因为我们现在这个快递呢连续12年成为全球快递第一大国，当然农民享受了这个普惠化和均等化的服务，让农民和城市享受一样待遇的话，现在目前只有快递来实现，其他国家目前很多一些这个发展中的国家还做不到这一点，我们应当起到一个引领和示范作用，在这方面的话我是意义重大。
0: 所以这个账不能算小账，不算局部的账，还是来算这个大账，城乡的双向的流通，乡村的经济的这种转型，可能靠这个事情也能推进不少。
1: 对的。
2: 昨日新闻重现，
3: 自从2020年快递进村工程实施以来，我国的农村寄递物流体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就像国家邮政局新闻发言人林虎说的，快递进村邮政兜底不只是为了收包裹，更是让农村接入现代经济体系，畅通经济循环。更多深层次的问题怎么解决，兜底服务怎么才能够更持续，随着持续的努力，农村末端配送成本会逐步的降低，服务覆盖靠的还是各方合力。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今天的节目编辑导播刘晓琛，监制郭静，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要提醒大家，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回听节目。各位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此破土而出都是向阳而生的热爱，每一次拔节生长都是逐梦前行的篇章。
6: 新时代中国青年要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树立远大志向，勇担时代重任，把个人追求融入党和国家事业，只争朝夕，不负韶华，在新征程上跑好历史接力赛，用青春铺路，让理想闪光。
5: 听见青春力量，见证时代荣光，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之声，朝花夕拾。朋友们好，欢迎收听朝花夕拾，我是浩然。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1934年10月至1936年10月，中国共产党领导红军以非凡的智慧和大无畏的英雄气概，跨越滔滔急流，征服皑皑雪山，穿越茫茫草地，突破层层封锁，粉碎上百万敌军的围追堵截，走过25000里漫漫征途，完成了一次开创新局的伟大远征，创造了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打开了中国革命新局面。回望峥嵘岁月，文物无声，却诉说着枪林弹雨中的抉择，生死关头的坚持，军民之间的深情。每一页日记，每一行命令，每一件遗物，都是历史的真实见证，也是信仰的有力注脚。本期节目，我们将继续以文物为线索，重走长征路，在文物的方寸之间回望伟大征程。时间的指针拨回到2024年8月，一群来自大别山的孩子到北京参加第13届中国儿童戏剧节。他们排演的儿童剧《灯火》取材于河南省光山县文殊乡匡氏八子弟的故事。1934年，红25军在湖山寨打了胜仗，红军战士匡占华抽空回家探亲，然而家早已被敌人毁成了一片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为了仅有的家当。匡占华在悲痛之余，向闻讯前来的堂弟们讲解革命道理，7个堂弟义无反顾地加入红军。下面我们就去听一听一盏煤油灯的守望故事。
1: 在鄂豫皖革命纪念馆的展柜里，陈列着一盏红25军曾经使用过的煤油灯。这盏灯的主人名叫匡占华。1934年11月，红25军开始长征。出发前，匡占华请假回乡探亲，才发现因自己参加了红军，父母被反动势力迫害致死，家中房屋也被一把火烧为废墟。一盏煤油灯成了父母留给他的唯一遗物。

0: 匡占华的侄子匡世成说，拿着父母留下来的唯一一盏煤油灯，匡占华在漆黑的夜里四处找寻他的亲人。
1: 唯一的一盏灯把它放在祠堂里面，祠堂里面夜晚看不着路，他拿着这一盏灯到处去找亲人，找他的弟弟，这盏灯就是这么遗留下来的。
0: 匡占华强忍悲痛告诉同门的亲人，红军是穷人的队伍，动员家人投身革命。匡占华的弟弟匡书华还有他的六位堂弟堂侄慨然相随。然而在长征路上，八位匡氏子弟先后有六位在战场上献出了年轻的生命，年龄最小的匡书华是唯一走完长征的人，后来牺牲在解放天津的战役中。另外一位一同出征的匡永宗在一次战斗中身负重伤，与部队失散，也和兄弟们断了音讯，1952年在家乡病逝。他临终前唯一的嘱托就是坟墓要向着朝北的方向。
1: 中国三百府一直不知道他们这七个人的下落，我三百府临死的时候他还要把他的坟墓葬在我们这个地方，或要朝北，他要看他的国籍回来。
0: 在河南光山，送灯是延续了数百年的传统，人们点亮一盏灯寄托哀思，也祈愿心火不灭。从祠堂到战场，从长征到如今，那一盏盏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游子回家的路，也照亮了这片红土地上永远滚烫的希望。
2: 湖南通道的工程书院在长征历史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1934年12月，中央红军经历了湘江战役抵达通道，深陷敌军的重重围堵。就在工程书院的一间会议室里，中共中央负责人围坐在一盏马灯旁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红军前行的方向。会后，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下达万万火急电令，部署全军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红军由此绝处逢生，史称通道转兵。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这封生死攸关的电令，重温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0: 1934年11月27日至12月1日，战略转移仅一个多月的中央红军历经艰苦壮烈的湘江战役，进入湖南通道境内时，八万精锐之师已锐减至3万人，前方是几十万敌军布下的天罗地网，身后是步步紧逼的追兵。生死关头，1934年12月12日，一场紧急会议在湖南通道境内召开，讨论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红军该往何处去？一盏马灯，一张方桌，七把椅子，短短几个钟头记录下惊心动魄的抉择。会上，毛泽东坚决反对北进湘西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力主改变进军路线，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去。与会绝大多数同志都赞成西进贵州的主张。会议一结束，当晚7点30分，中革军委向各军团纵队首长发出西入贵州的万万火急电令，规定我军明13号继续西进，相机进占黎平。12月13日清晨，中央红军从通道境内分两路转兵西进，打得敌人措手不及，完成了红军长征中著名的通道转兵。
3: 红军长征时期啊，电力
0: 历史，他在危急关头为党和红军开辟了一条绝处逢生的希望之路，也成。
2: 下面我们来听一本红军医书见证的滚烫托付。
0: 在广西桂林全州县的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内，陈列着一本斑驳泛黄的实用内科学。

0: 这本书1933年3月印刷出版，由中国工农红军军医学校集体组织编撰而成。1934年冬天，桂北大地寒风凛冽，中央红军准备突破敌军的湘江封锁线，在角山铺阻击战中，红一军团将士浴血阻击，大量伤员从阵地撤下，但随军药品捉襟见肘。危急时刻，泉州一位乡村医生宁洪璞不顾被国民党逮捕杀头的危险，毅然加入红军临时医疗队。他还主动献出珍藏多年的外伤验方，和军医一起抢救负伤战士。在部队紧急转移前夜，一名军医将一本实用内科学赠与宁洪璞。宁洪璞将这本医书悄悄藏在自己的药箱底部，视若珍宝。1962年，宁洪璞将这本实用内科学交给自己的徒弟李征，嘱咐他一定要保存好。
1: 这是红军给我们的，是我们的托付，叫我们保管好。他的意思就是叫我们保管好。书下面有言语，言语表示红军人民交流，通过书的交流，文字交流。
0: 2026年9月，李征老人将实用内科学转交给红军长征湘江战役纪念馆保存。
2: 书的开始的封面，我们只是发现这个写了个王字，可能这个军医呢姓王的。这个军医呢，他那个英文啊写得非常好，非常的流利啊。当年我们红军队伍应该聚集了大量的优秀的人才啊，他们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
0: 在物资极度匮乏的中央苏区，图纸印制的医书是医疗人员的救命读本。枪林弹雨中赠送给乡村医生的不只是一本普通的医书，还有最滚烫的托付以及最朴素的信念。红军与百姓永远生死相依，血脉相连。

0: 惜秋风多，衰荷半青岛。白露果然是个思念的季节。
1: 天时人事日相催，冬至阳生春又来。冬至时节，白天渐渐变长，寒冷中孕育着温暖，天气冷了，人心却走得更近了。
0: 节气在不经意间就变成了诗，二十四节气是人与自然的二十四种情意。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卡车机准备完毕，
5: 二号位最后准备，
6: 二号位允许起飞。
7: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9: 哇，我们看到第一排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0: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2: 道阻且长，
11: 它是1935年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奖励给飞夺泸定桥战斗英雄的奖品。

0: 它的主人正是飞夺泸定桥22勇士之一战斗英雄刘金山。接着我们继续通过一件文物里的长征，去听一听一支钢笔背后泸定桥勇士的人生传奇。
1: 1935年5月，中央红军渡过金沙江后，被大渡河挡住去路。红军虽然在安顺场强渡成功，但只靠仅有的几条小木船，几万主力全部过河，至少需要一个月。当时，国民党调集重兵从四面八方合围，大渡河上的泸定桥成为红军快速通过大渡河的关键通道。中央果断决定，兵分两路，夹河而上，夺取泸定桥。红一军团24团临危受命，从红二连挑选了21位勇士组成夺桥突击队。时任红三连党支部书记的刘金山得知自己未入选，强烈要求参战，甚至咬破手指按下血印以表决心，最终被增补为突击队指导员。下午4时，战斗打响，22名勇士冒着枪林弹雨，手抓铁索匍匐前进。当突击队接近桥头时，敌人点燃桥头柴堆，勇士们奋不顾身冲进火海，与敌人展开激战，一举夺占泸定桥，为中央红军北上打开了生命通道。刘金山之子刘东升说，父亲珍藏多年的老式派克钢笔，就是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当年颁发给勇士们的奖品。
2: 我母亲跟我讲，当年在飞渡泸定桥的时候，中国军委为了表彰勇士的壮烈行为，给每位飞渡泸定桥勇士奖励了一套令营服、一支钢笔、一个笔记本、一个搪瓷碗、一双筷子。当时候南征北战，要不断的打仗，经常的转移，我父亲呢，所有的东西呢都丢掉了，最后呢就留下了这支钢笔。
1: 2026年5月，刘金山的子女将这支钢笔，连同父亲穿了几十年的一件军呢大衣等32件遗物，正式捐赠给延安革命纪念馆。这支珍藏多年的钢笔，穿过长征路上的枪林弹雨，见证了红军战士舍生忘死的赤诚，也记录下人民军队绝境重生的奇迹和永不言败的信仰。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由总台记者王冬雨、孟庸采制的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雄关漫道真如铁。
3: 我们这一代那一些都把这老前辈都当我们自己的父亲一样，所以我们当年这红军也不及我们父亲，那都回到我们的一个经验，我们感到惭愧。
4: 说话的老人名叫钟庆武，今年77岁，是贵州省遵义市桐梓县娄山关街道娄山社区的居民。钟庆武口中的他们是90多年前在娄山关战斗中牺牲的红军战士，他曾经祭拜的地方就在娄山关北面的一座山坡上，那里有一座无名红军墓。
3: 每一年呢，都是这个正月呀、月半呐、都是这个中秋节呀、和与过年呐、都是我们当地的这种习惯，包点饭呐、菜呀、都是布口的提点去，去敬啊。因为这个福建、广东、广西呀、其他的省份都有来参军的。
4: 从16岁起，钟庆武就跟着父亲钟吉元上山扫墓。父亲走不动了，他接着走；他走不动了，他的儿子接着走。一座坟，3代人，几十年。而这一切的起点是90多年前红军奇袭娄山关。

0: 再战遵义城时的那场战斗。
1: 无论如何，今天也要把娄山关给我拿下。
0: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确立了北上方向，但紧接着的土
2: 扼手，接着我们红一、红三军团浴血攻克易守难攻的娄山关，在26日拂晓，敌军借着浓雾发起了反攻。我们红军呢，一方面正面进行抗击，另外一方面呢，派出部队在外围进行迂回包抄、穿插策应，使得敌军全线崩溃，纷纷向遵义城方向逃窜。娄山关战斗的胜利可以说是极大的鼓舞了全军的士气。
0: 也正是在26号傍晚，关口鏖战落幕，山野硝烟未散，残雾氤氲。毛泽东同志随军委纵队策马下关，走到关南坡道时，乐江驻足，回望苍茫关山，万千思绪涌上心头，就此写下了震古烁今的红色词章《忆秦娥·娄山关》。
3: 长征地理名片。娄山关地处大娄山脉中段，位于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与桐梓县交界处，因其地势险要，峡谷纵深，有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势，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决定挥戈东进，向国民党政府兵力薄弱的黔北地区发动进攻，以开辟新的局面。娄山关是横亘在遵义城北的最后一道屏障，娄山关战斗的成败直接关系整个黔北战局走向。从二渡赤水到再战遵义，五天之内，中央红军击溃和歼灭国民党军。
4: 把鱼的那个扯上来，好，那个有个红军呢，他都把我们父亲都按下去了，都趴下去。后头这边的有些红军呢，于是都怼到那个地方打。
0: 一片混乱过后，当父亲抬起头，才发现那位红军战士已经中枪牺牲了。
4: 我们父亲拔下之后，这些背都是血，这些到处都是血，都找不到魂头的。你看到背上这个红军哈，都已经打死了。
0: 他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他不救我，死在那里的就是我。这份恩情，咱们得永远记住。从中庆武记事起，父亲钟继元就把这句话挂在嘴边，吃饭时说，干活时说，上山扫墓时也说。说了几十年，说到钟庆武也能一字不差地背出来。直到父亲去世，他的墓碑也要紧挨着娄山关战斗牺牲红军之墓，永远地陪伴着自己的恩人。
4: 所以我们父亲当时要死的时候，他都讲，他说这几个红军杀在他身上的话都死在这个里，就我们父亲都想到了干这种恩情的报答这种话的。所以都把住这几个红军呢，都当亲生的老人那个看的嘛，说年年都去看望他。
0: 山这边三代人守一座坟，而山那边还有一群人正在用另一种方式守护同一段记忆。91年前，攻打娄山关的前夜，红军经过娄山关脚下的板桥镇，当地群众因为不知道是什么部队，全都躲了起来。遵义汇川区板桥镇村民袁发源老人的父亲袁世昌首先发现是红军来了，欣喜之时，袁世昌敲响了手里的杀猪刀。
5: 还有帽子呢，上面有五星，就是穿的是草鞋，他们不打那五星了。消息传出去了之后啊，为我们后人全部来了，全部来为你点一灯了。
0: 今年2月25号，板桥镇近2000户群众站在了同样的夜色里，像91年前的祖辈那样，把桐油灯举在胸前，朝着娄山关的方向静默。贵州省遵义市汇川区板桥镇党委副书记李英：
6: 就是我们家家户户2000多老百姓的家门口，同时点亮这盏油灯，朝着娄山关方向静默致敬革命先烈。
0: 灯影摇曳之间，战火硝烟随风远去，留下的是红军战士们的理想走进现实。90多年后，娄山关下的板桥镇早已换了人间。当年坡陡湾急、崎岖难行的深山险关周边，先后修通了南海高速、渝贵铁路等便捷通道，硬化路面更是一直
6: 大的一个产业。
0: 红色旅游带来了人流，凉爽气候留住了脚步。当年老乡支援过红军的豆腐干，成了往来游客都要尝尝的特色。

0: 红军曾攀爬过的藤条，如今也依托特有的非遗技艺，发展成富民一方的产业。
1: 因为现在旅游的人也多了，也变成景区了，过后这些人都来参观楼上观的嘛，哎，都看到这些这个藤椅就买我们这个藤椅，那时候生意相当好。
0: 板桥藤编以当地野生的青藤和方竹为原材料，编制出的藤椅冬暖夏凉，轻巧耐用，是当地一项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63岁的马天志10岁起就跟着父亲学藤编，当年老乡用藤编编东西支援红军，如今马天志就坐在自家堂屋里编的是椅子，更是娄山关下手艺人的日子。
1: 成立藤编协会的时候，我才还不到40岁，我们把这个组织搞起来了过后，我都带家里面都专门带着这些没有出外出打工的人，我都带着他们做这个椅子啊。
0: 红色文化全面滋养着这片土地，也为乡亲们拓展增收致富的路子。今年夏天，仅板桥镇就迎来了长居游客超10000人，带动了上千本地群众就业。这上千本地人里，有在镇上开民宿，有在景区当演员，有在研学基地当讲述人。娄山关景区运营负责人蔡航然说，景区有流量，有平台，镇里有劳力，有手艺，两边一对接，老百姓不用出远门，在家门口就能挣到钱。
2: 在娄山关景区来说的话，我们
0: 等椅子
1: 有让我们板桥的豆腐干，那个卤豆腐干生意也相当好，也养活了好多人。我们
0: 从头越过的是红色故事，继续照亮乡村振兴的前路，让老百姓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由王铮亮、尚雯婕演唱的歌曲《双辰月》，这首歌的歌词正是选自毛泽东

0: 诗词《忆秦娥·娄山关》。
1: 昨日新闻重现，
0: 接下来请您收听《听见经典》。
2: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今天要和您分享的是作家刘成章的散文作品《我的杨家岭》中的节选内容，朗读姚科。
3: 本来是陕北高原上一道普通的山谷，东边的山顶上却还有生了苔藓的、倒了或站着的石人石马，述说着历史曾在这儿闪烁过一些什么。就在这道山谷里，一直生息着十多户扛犁牵牛的庄户人，如长了一些随处可见的黄蒿和酸枣。在一个大时代的风云际会中，几乎在一夜之间，这儿却奇真真地出现了许多伟大人物，如满目耸起了千丈大树，双皮溜雨，黛色参天。风摇着他们的光影时，整个神州都会感到晦明的变幻，这便是延安杨家岭了。作为一个小草市的小学生，在稍后的一些日子，我有幸在这儿生活过好几年。我和同学们每人扛了两三个课凳，或者两人抬了一张课桌，从刘万家沟的延安二堡小出发，汗流浃背地走了近30里路，来到杨家岭。一路上我们碰见的人都好奇地望着我们，不知这些公家娃娃在干什么，也许会联想到蚂蚁搬家。杨家岭当时是延安一堡小的驻地，当我们把客凳客桌从肩上放下来的时候，延安一堡小、二堡小就随之在历史上消失了，两校合并成一个新的学校延安堡小。我以12岁少年的目光环视着杨家岭，被战争破坏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依然十分雄伟，部分损毁了的中央办公厅的造型如飞机的飞机楼，搬成一个三角状，用成了锐角的左膝盖与同样是此种姿态的同学互顶起来，右腿则支撑着身体跳动着。我们第二天就在领袖们当年住过的那一排石窑洞里坐下来了，杨家岭应能感到这里多了一些孩子圆溜溜的黑眼珠，其上下的睫毛总是在眨眨闪闪。我太喜欢这里的石窑洞了，它简直是奢侈的教室。我们原来在刘万家沟时的教室都是低矮寒碜的土窑洞。学校计划让我们二堡小来的5年级与这儿的5年级合并为一个班，但合并前要检验一下我们的水平，于是老师出了语文题考我们，题目中有邹韬奋文章中的一些成语，比如颠沛流离、甘之如饴等等，让我们解释。我们几乎100%的如坠十里雾中，抓耳挠腮，回答不出。我们从未学过这类东西，我不由再次注目杨家岭了。我立时感到这儿的文化再不是东山上点灯西山上明，这儿的文化非常深奥，要想在杨家岭得意洋洋地学习并玩着是需要一种高度的。结果我们只能被插入4年级。从杨家岭沟里走出来，再沿着山根向城里的方向走去不远，

有一处从石缝中渗出的水源很足的山泉，那儿就是我们班的菜地。我们种了西红柿、黄瓜、茄子和辣子，肥料是从学校的厕所里抬去的毛粪，那毛粪滴滴答答地撒了一路，味道很有点臭臭的，而我们走得趔趔趄趄，也显得丑丑的。但臭臭的和丑丑的加起来，未尝不是一首绝妙好诗。由于水足肥饱，我们的菜蔬长得非常可爱。我们总是在那里一边吃着西红柿或黄瓜，一边欢乐地浇水施肥。我很喜欢看一勺勺毛粪浇到渠水里，随着水流急急地向菜根们奔去。菜们好像砾石刷刷变着颜色，很是动人。收工的时候，我们总要抬了满筐子的菜蔬送到灶房。也像边区时代一样，每天早晨和傍晚，我们都要以班为单位集体歌咏，差不多没有的唱歌演奏。杨家岭简直成了一个音乐谷。每当元旦或者春节，我们都要去延安市区演秧歌，这也应是边区时代风气和做派的一种延伸。我在秧歌剧中扮演过不少角色，要是秧歌剧曲子不好，我们的教导主任王老师就信手另写出一批，我因之对他肃然起敬。我从此嘴里常哼哼着，很想自己也能哼出一支好听的曲子。我们的同学有的六七岁，有的已经十六七岁了，多是烈士或有一定资历的干部的子女，也有革命队伍中的伙夫或马夫的子女，这无疑透露出一种平等。那时第一班还配有保姆，就住在教室摇背上靠山的土窑洞里。我们高班宿舍在最高的山旮旯里，每天有两个值日生给山上抬去洗脸水和饮用的开水。我们宿舍周围没什么好看的景色，但我们的班主任杜老师是个能人，他把一颗颗吸去蛋清蛋黄的鸡蛋壳涂抹成鲜艳的什么水果，高高悬挂于荆棘枝上，照得我们单调的心灵有光有色。就是这个杜老师，一次在课堂上讲了叶圣陶的《古代英雄的石像》后说，希望我们的同学们中间将来也能出现一两个作家。后来杜老师倡导我们班办起了名叫《火星报》的壁报，并不断督促我在壁报上写文章。那些年解放战争还在进行中，当解放了拥有大型纺织厂的宝鸡之时，上级特别关怀我们这些孩子，在大家都穿劣质粗布衣的情况下，给我们每人发了一身蓝色卡其布制服。我们当然很得意，常常穿着那衣服在街上显摆，总能吸引不少目光。穿脏了的时候，我去杨家岭沟口的沿河畔洗，谁知一不小心衣服竟被急流冲走了，我怎会甘心失去它，硬是顺着水流的方向冒。不料刚过几天，文章就发出来了，还寄来了一些稿费，这事儿在学校震动可大了。于是一些同学找上我来，组织了一个通讯组。延安的夏天有时酷热难当，但是已成废墟的中央大礼堂凉风习习，是练习写作的好去处。那儿四壁高如悬崖，空空的顶上是天和云彩，里面没有桌椅，却长了半人高的蒿草。

时有麻雀和燕子啼鸣着飞来飞去。我常和通讯组的同学钻进大礼堂，随手搬几块砖坐下，分头写作或是一起讨论。有时蚂蚱还会猛地跳到我们的怀里，仿佛也想说点什么。那是在草丛之中，诗意之中，浪漫之中。许多草是开了花的，有的上面还颤着雾般的风翅，愈显得有诗意和浪漫。不久，我们的稿子接二连三地在《延安报》上发表出来了，有报道，有短文，也有诗歌和快板。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

0: 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今天50岁以上的听众有3重好礼。
2: 没错，50岁以上的听众现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体验50元的升级版蒸汽眼贴，会蒸汽的眼贴特别推荐给中老年朋友。
1: 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台声音超大的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套草本健康枕，整整3重好礼。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3: 好视力，好生活，
4: 好视力科技，
5: 多点多点，早间福利就要多一点。
6: 好视力早间限时福利，升级版蒸汽眼贴，让你多多体验。
5: 6点半前还有超多惊喜福利，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7: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8: 北京时间6点整，
9: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点半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3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
10: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1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4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10: 山河铭记峥嵘岁月，精神照亮复兴征程。今年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90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千难万险，胜利完成25000里长征。这是镌刻在中华民族史册上的壮丽史诗，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转折，更是中国共产党在绝境中淬炼初心信仰、砥砺奋斗品格的英雄壮举。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弘扬伟大长征精神，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近期推出7集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节目通过大量珍贵史料和生动故事细节，反映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再现红军将士向死而生、英勇无畏的铁血担当，诠释军民同心、守望相助的鱼水深情。敬请关注收听。
12: 这是惊心动魄的一次艰难远征，红军将士跨越滔滔激流，征服皑皑雪山。

0: 穿越茫茫草地，粉碎敌人围追堵截，胜利实现具有重大意义的战略转移。这是震撼世界的一个伟大壮举，历史之长，规模之大，行程之远，环境之险恶，战斗之惨烈，在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在人类文明史上也极为罕见。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国防时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大型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
1: 今天请听第七集《三军会师》。
2: 听众朋友，我是记者李潘琪，我现在是在陕北吴起县的中央红军长征胜利纪念园里。抬眼望去，长征胜利纪念碑高高的矗立在山巅，步道两侧呢，两组大型石质群像栩栩如生，定格下中央红军与陕北红军会师的历史瞬间。1935年10月，历经千难万险的中央红军抵达吴起，让陕北成为革命落脚点和新的出发点，也为1936年10月的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奠定了基础。
3: 1935年深秋的一天，坐落在陕北黄土沟壑间的吴起镇，突然来了一支步履疲惫、衣衫褴褛的队伍。当地百姓不明缘由，还以为是一支过境的匪寇，纷纷躲进了大山深处。只有几位年迈的老人扒着门缝，惴惴不安地向外张望。他们不会想到，这支队伍正是历经300多天遇事、审时度势、突围求生的历史必然。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从夜色中的江西于都河踏上战略转移的漫漫征程。最初的计划是奔赴湘西与红二六军团会合。遵义会议提出北渡长江，前出川南，与红四方面军会合。两河口会议确立创建川陕甘根据地。一次次探索，一次次转向，红军始终没能找到稳固可靠的落脚之地。直到1935年9月18日，部队抵达甘肃岷县哈达铺，一张旧报纸让迷茫的中央红军找到了前进的方向。军史专家董宝存：
4: 为了摸清西北地区的局势，毛泽东派人四处找些精神食粮。很快，侦察兵带回了一大沓子7、8月间的天津的大公报，报纸上写道：刘志丹率领的红二十六军已经建成稳固的陕北苏区，薛海东所率的25军已经北上抵达陕甘边区，威逼西安，与陕北的红军形成呼应之势。这份报纸无意当中成了红军的导航图，毛泽东如获至宝，兴奋地连连搓手，当即下定决心去陕北找刘志丹和陕北红军会合。
3: 方向既定，军心大振，红军将士日夜兼程。1935年10月18日下午，红军先头部队的官兵走进陕北小镇吴起，当赤安县6区苏维埃政府的牌匾映入眼帘的那一刻，红军将士瞬间热泪盈眶，欢呼声响彻了小镇。到家了，我们终于到家了。将士们在街巷的墙上、崖壁上写下北上抗日、会合刘志丹、红二十六军等醒目标语。当地群众看到后才知道是红军来了，纷纷奔走相告，敞开家门迎接红军亲人。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5: 土地革命战争后期，陕甘革命根据地是唯一完整保存下来的红四苏区。

0: 根据地覆盖了陕北、陇东20多个县，拥有7000多兵力。广大的劳苦大众真心的拥护革命，爱戴红军。中央红军到吴起的消息传开之后，乡亲们倾其所有，为疲惫的将士们提供食宿、补给物资。
1: 红军刚刚在吴起镇落脚，一场危机就已经悄然逼近。国民党军的2000多骑兵尾随而来，企图趁红军立足未稳之际发动突然袭击。此时的中央红军已连续征战1年时间，将士们人困马乏，有些人想缓一缓再与敌人作战。但善于用兵的毛泽东坚定地说，我们疲劳，敌人也疲劳，这里是山区，不利于骑兵作战，我们要打退追敌，切掉尾巴，不要把敌人带进根据地。长征路上屡立战功的彭德怀再次临危受命，连夜带队翻山越岭勘察地形，在地势险要的头道川、二道川和三道川布下重重埋伏。军事专家董宝存，
2: 战斗发起前啊，举行了一个战前会议，毛主席对打赢这场伏击战胸有成竹，他很风趣地说，我们快要见到陕北红军了，我们不能空着手去啊，敌人来给我们送礼物来了，我们要收下。
1: 1935年10月21日清晨，在一阵急促的马蹄声中，敌人的2000多名骑兵闯入了红军的伏击圈。彭德怀一声令下，山梁间的一颗颗手榴弹接连炸开，山谷里枪炮声震天，敌军人仰马翻，全线溃败，吴起镇的切尾巴伏击战大获全胜。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彭德怀指挥的这一仗打得干净利索，缴获了大量武器和战马，极大地补充了红军新建的骑兵队。战后，毛泽东高兴地写下了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赞扬彭老总。彭老总看到这首诗后，觉得胜利不应该归功于他个人，就把最后一句改成了唯我。
4: 这曾掷地有声的提出，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这番振聋发聩的论断形象地总结了长征的重要意义，极大地鼓舞了陕甘根据地的军民。从哈达铺绝处逢生到吴起镇的胜利落脚，再到直落镇的一战稳固根据地，为中国革命新局面开启奠定的基础。但毛泽东清醒地认识到，仅凭现有的力量还难以扛起北上抗日的重任，他时刻牵挂着还在长征途中艰难跋涉的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
1: 1936年春天，陕北地区的冰雪逐渐消融，山丹丹花次第绽放，红一方面军发起著名的西征战役，根据地不断发展，革命力量稳步壮大。可是国民党蒋介石却持续派兵围剿陕甘苏区，为了打破封锁，共赴国难，1936年6月，中共中央根据国内时局的演变和夺取宁夏、扩大陕甘根据地的需要，做出了红军三大主力在会宁会师的战略决策。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4: 毛泽东在陕北保安讨论红军三大主力会师的地点时讲到了，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是一件大事儿，三大主力会合的地点一定要谨慎考虑，要选择一个好地方。当时周恩来建议放在会宁，这一主张当即得到了毛泽东的赞同，高兴说，会宁会宁，红军会师，中国安宁，建议就在会宁会师。
1: 为了迎接红二四方面军北

0: 9月13日，党中央和中革军委及时制定了靖会战役计划，明确指出三路红军要协同作战，红四方面军要全速北进，抢先占领靖宁、会宁一线，牢牢扼守西兰公路，红一方面军应南下策应，南北夹击敌军，红二方面军留守甘南，牵制敌军侧翼兵力，为三军大会师扫清障碍。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1: 9月14日，红一方面军15军团73师进占会宁打拉池地区。9月18日，红一师占领了会宁东南一线，并以此为中心控制了西兰公路。这样的话呢，红一方面军主力部队就在会宁外围一带形成了一个弧形的保护圈，给红二、红四方面军北进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三大主力红军会师的条件和时机已经完全成熟。
0: 就在红一方面军紧锣密鼓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做准备的时候，张国焘还在坚持红四方面军要西渡黄河，向青海、新疆方向前进。红四方面军从1935年3月西渡嘉陵江，策应中央红军进入四川，到当年6月与中央红军在四川茂功会合。从1935年9月，张国焘公然违背中央决议，裹挟红四方面军南下，再到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在近一年半的时间里，因为张国焘顽固坚持错误路线，红四方面军官兵遭遇了太多的曲折和磨难，总兵力也从长征初期的8万人锐减到4万余人。国防大学教授罗海西。
2: 1936年9月底的时候，黄河西岸已经进入了大雪封山的季节，气候寒冷，道路难行。中共中央也多次给红四方面军发电，深入分析形势，讲清利害关系，希望他们东出会宁，与红一方面军会合。再加上朱德、刘伯承等红军领导人极力劝说，红四方面军总指挥部终于向各部队下达了北进晋宁、会宁地区的命令。
0: 陇原小城会宁，北一皇整吃俭用，准备迎接远道而来的兄弟部队。军事科学院研究员江英。
3: 1936年10月9日，会宁县城碧空万里，红旗招展，锣鼓喧天。红一团在南城门用木板搭起了彩门，南门城墙上悬挂着红绸布的横幅。当徐向前、陈昌浩率红四方面军部队进城的时候，陈赓与红一团的官兵以及当地的群众夹道欢迎，锣鼓声、口号声响彻云霄，掌声经久不息。朱德热泪盈眶，朝着欢腾的人群挥手致意。
0: 硝烟散尽，红旗漫卷，两年万里征战的艰辛，久别重逢的喜悦，全部化作滚烫的泪水。就在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欢庆会师之际，正在奉命北进途中的红二方面军，由于连日降雨，渭河河水猛涨，加之敌军围追堵截，延迟了会师的原定计划。当红二方面军指战员听说红一四方面军在会宁会师的消息后，心情十分激动，奔向会宁与一四方面军会师，就成了他们当时行军战斗的动员令。国防大学教授刘波。
4: 1936年10月，红二方面军面临的情况还是很严峻的，三路敌军层层合围，步步紧逼，担负前卫任务的红六军团16师率先接敌，激战中师长张辉壮烈牺牲。短短两天之后，红十六师再次遭到敌军的东部夹击，战士们与数倍于己的敌军血战2周，为主力部队突围抢出了宝贵的生机。

0: 冲破层层封锁，闯过道道险关。1936年10月22日，贺龙、任弼时、关向英率领红二方面军主力终于抵达甘肃龙德将台堡，今属宁夏西吉，与红一军团领导聂荣臻、左权、邓小平会面，实现了与红一方面军的胜利会师。军事专家董宝存：
1: 红一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他们在将台堡东侧的广场上召开了一个规模盛大的联欢会，欢庆胜利。当时红一师三团的政委肖峰代表红一方面军，把数万斤的粮食、五万块的银元，还有1000多套棉衣赠送给了红二方面军。贺龙笑着对肖峰说：谢谢一方面军同志的关怀，多年来盼望见到中央红军，今天终于实现了，请你回去代向毛主席和其他同志问好。
0: 从1934年江西于都河畔挥师远征，到1936年西北将台堡胜利会师，两年多的浴血奋战、艰难跋涉、25000里的伟大远征，终于画上了圆满句号。三大主力红军胜利会师陕甘，标志着历时两年的红军长征胜利结束。在这场漫漫征途中，红军将士途经14个省，总行程共达6.5万余里，历经600余次战役战斗，跨越近100条江河，攀越40余座高山险峰，征服了茫茫草地，以钢铁意志突破了人类生存极限，创造了震撼世界的人间奇迹。各路红军长征出发时的总人数为20万6000人，到长征结束只剩下了5-6万人。周恩来同志说：我们红军像经过了一场暴风雨的大树一样，虽然失去了一些枝叶，但保存下了树身和树根。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红军自此有了稳固的西北革命大本营，确立了北上抗日的战略方向，实现了国内革命战争向抗日民族战争的历史性转变，铸就了全民族抗战的中坚力量。可以说，如果没有陕北落脚和三军会师，就没有后来延安时期党的理论成熟、革命力量壮大，更没有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
0: 长征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从挫折走向胜利的伟大转折点，是20世纪中国共产党人书写的不朽史诗。1937年，美国著名新闻记者埃德加·斯诺的《红星照耀中国》在英国伦敦出版，向世界全面介绍了长征。国防大学教授卢勇：
2: 长征胜利不仅影响了中国，还影响了世界，使世界人民了解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提升了中国共产党人的国际影响力。长征的胜利向全世界展示了一个拥有崇高理想和严明纪律的政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能够克服何等极端的困难，取得最后的胜利。
0: 烽火远去，山河换新。现如今，伟大长征精神作为中国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谱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早已融入进中华民族的血脉灵魂，化作亿万人民闯关夺爱、接续奋斗、不断夺取新胜利的精神根基。2016年，习主席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深刻阐释了伟大长征精神的丰富内涵。
3: 伟大长就是顾全大局，严守纪律，紧密团结的精神，就是紧紧依靠人民。

0: 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患难与共、艰苦奋斗的精神。
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当前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宏伟画卷正全面铺开，在我们的面前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但只要我们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大力传承弘扬伟大长征精神，永葆敢打敢拼的奋进姿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锐意进取，埋头苦干，就一定能踏平坎坷成大道，创造属于我们这个时代的人间奇迹。
2: 刚才您听到的七集《三军会师》，总监制何兴宇、孙兆秋、吴永强，监制吕希成，策划谭书慧，统筹孙杰、邓希光，本集撰稿李燕、李潘琪、高秋菊，编审李燕飞、王瑞涛，播音宋波、方亮，制作王敏、高秋菊。听众朋友，到今天七集广播系列节目《伟大的长征》就全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关注收听。您可以通过央广军事微信公众号、云听、中国军号客户端查询回听。
3: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4号星期三，农历9月初五，北京多云，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强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确保15、57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
0: 习近平同博茨瓦纳总统会谈。
1: 习近平会见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0: 赵乐际分别会见博茨瓦纳总统、多个部长会议主席。
1: 全国秋粮收获过60%。
0: 今年前8个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同比增长7.9%。
1: 沙特主导联军称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胡塞武装威胁对沙特实施报复性打击。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报道，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12号到13号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出席会议并发表重要讲话。他强调，15、57是实现到2035年建成健康中国目标的关键时期，要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扬优势、固基础、补短板、强弱项，推动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不断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李强做总结讲话，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出席会。

0: 会议。习近平指出，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强盛的重要标志。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保障人民健康放在优先发展的战略位置，确立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做出建设健康中国的重大决策部署，推动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医疗服务体系、传统医药体系、疾病防控体系，具有全局性、基础性作用，必须坚定实施健康优先发展战略。要把保障人民健康融入各项政策，体现到各方面工作之中，规划制定、政策设计、项目论证、工程建设等都优先考虑对人民健康的影响。习近平强调，预防是最经济、最有效的健康策略，要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夯实全民健康根基，引导优化医疗卫生机构功能定位和结构布局，促进分级诊疗，让群众能就近看得上病、看得好病，加强慢性病综合防控，完善防治康管全链条服务，健全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机制，强化中西医协同融合，加强卫生与健康领域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做大做强健康产业，优化就医体验，不断提高群众看病就医的便利度和满意度。习近平强调，改革是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要坚持把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作为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主攻方向，全面落实医疗卫生事业单位改革方案，以公益性为导向，深化公立医院改革，加强县区基层医疗机构运行保障，构建多层次医疗保障体系，优化药品耗材集采、医保支付和资金使用政策，实现基金安全运行、医院良性运转、群众负担合理，健全药品供应保障和使用管理机制，完善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强化药品质量安全监管。习近平指出，保障人民健康需要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要选好配强各级主管部门和医疗卫生机构的领导班子，特别是一把手，努力打造一支数量充足、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医务人员队伍，加强医德医风建设，营造良好行业风气，推动形成尊医重卫的社会氛围。习近平强调，人人享有健康是全人类共同愿景，要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携手应对卫生与健康领域重大挑战，不断增进各国人民健康福祉，深化一带一路卫生与健康领域合作，加强和创新卫生援外工作，讲好健康中国故事，进一步凝聚国际共识。李强在总结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深刻回答了卫生与健康工作一系列根本性、方向性、全局性问题，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卫生与健康工作指明了方向，提供了重要遵循。要认真学习领会，不折不扣落到实处，要增强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牢固树立健康优先导向，推进人民健康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坚守基本医疗卫生事业的公益事业发展，打牢健康中国建设基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领导同志、国务委员、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全国政协有关领导同志出席会议。各省区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部分中央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主要负责同志和专家学者代表等参加会议。
1: 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确保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
0: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

0: 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1: 国家主席习近平13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

0: 伯科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伯科总统举行会谈，两国元首宣布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习近平指出，上世纪70年代，
1: 博康在中国建交前就投票支持新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如今两国在共筑现代化梦想的道路上携手前行，续写中国友谊的新篇章。中国友谊要像钻石般的璀璨恒久，我们要铭记相依相扶的来时路，走好新时代中国关系发展的
0: 康庄道，为世界发展和进步贡献力量。习近平强调，志同才会道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博茨瓦纳独立60周年，两国执政党要加强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增进理念交融。中方支持博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进一步完善经贸合作框架， 用好中方对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带来的新机遇。中方愿同博方加强数字经济、农业、畜牧业等领域合作，实施智慧教育项目，助力博方经济社会发展。习近平就推动中博中非矿业合作提出四点主张。一是坚持非洲资源属于非洲的合作前提， 中国愿分享自身经验，帮助非洲国家制定符合国情的矿业发展规划。二是坚持义利相间、互利互惠的合作理念，中方将继续鼓励中国企业提升运营能力，转移符合非洲实际的绿色技术，推进矿业发展南南合作。三是坚持高质量发展的合作方向，中方将继续推动中非矿业合作向产业增值转型， 探讨可负担可持续的创新融资模式，以高水平合作助力非洲现代化进程。四是坚持公平开放的合作环境，非洲的资源不应成为地缘政治斗争工具，中方乐见各方真心助力非洲发展，愿同非方一道为企业投资经营创造更适宜条件。博科表示， 在习近平主席坚强领导下，中国取得举世瞩目发展成就，中国已实现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走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成功发展道路，值得博方深入学习借鉴。博方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分裂图谋，反对任何势力干涉中国内政。博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博国家发展提供的支持与帮助， 愿同中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欢迎更多中国企业赴博投资兴业，加强一带一路、工业、农业、矿业、创新、数字转型等领域合作，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多实实在在的成果。习近平主席在世界面临重大挑战之际提出四大全球倡议，展现了大国的责任担当，有利于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 博方愿同中方密切协调配合，坚持多边主义，加强发展中国家团结，促进非洲团结合作，让全球治理体系更加包容、更具代表性。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落实全球安全倡议、共建一带一路、绿色矿产、卫生健康、人力资源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访问期间，双方发表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博茨瓦纳共和国关于建立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当晚，习近平和彭丽媛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博科夫妇举行欢迎宴会，王毅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两国领导人宣布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习近平指出，
2: 中多传统友谊由两国老一辈领导人亲自缔造，根基深厚，历久弥坚，多年来双方和衷共济，不断拉近了合作纽带，增进人民相亲相知，
1: 以物流等枢纽作用带动本国和地区更多特色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中方赞赏多哥推动扩大人民币跨境使用，愿同多方加强新能源、数字等领域合作，助力多哥工业化进程。中国和多哥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立场相近，要加强多边协作，携手推动改革完善全球治理，促进地区和平与安全。习近平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四条原则。一是坚持非洲主导，非洲人民是非洲真正的主人，应在地区事务中发挥核心作用。二是维护公平正义，各参与方应遵守联合国期间，明年两国将迎来建交55周年，多方愿同中方增进相互信任，加强对话沟通，密切持久互利合作，共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多方愿深入学习借鉴中方治国理政经验，欢迎中国企业赴多投资兴业，愿与中方开展贸易、基础设施建设、科技等领域合作。多方完全赞同习近平主席就各方建设性参与非洲热点问题解决提出的重要原则，高度赞赏中国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发挥的重要作用，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捍卫多边主义，维护发展中国家利益。王毅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博科表示，博方高度重视发展对华友好关系，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感谢中国支持博茨瓦纳经济社会发展，愿借鉴中方成功经验，希望两国立法机构加强交流，在能力建设、人员培训等方面深化合作。洛桑江村参加会见。当天下午，博茨瓦纳总统博科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会见弗雷时，赵乐际表示，中多建交50多年来，始终真诚友好、平等互信、合作共赢，成为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典范。习近平主席同主席先生举行会见，共同擘画双边关系发展蓝图。中方愿同多方一道，以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为引领，深化政治互信，拓展互利合作，密切人文交流。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多个议会两院加强交流互鉴，密切在各国议会联盟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弗雷表示，
1: 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农情调度，

0: 4947.9万亩，净土76.4%。在河南焦作市沁阳市西万镇鱼台村大豆种植基地，多台大型联合收割机驶过之处，饱满金黄的大豆从出料口倾泻而出，装入等候一旁的运粮车。种植户赵六妮：
1: 今年的大豆相比去年来说颗粒饱满，正是很好。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气象领域的代表分享他们在
3: 团在缅甸果敢地区开设园区，实施电信网络诈骗、故意杀人等犯罪，涉赌诈资金超122亿元，造成4名中国公民死亡。法院认定魏怀仁等人的行为构成诈骗罪、故意杀人罪等7项罪名。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商务部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我国服务进出口总额50701.6亿元，同比增长7.9%。
3: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2025年全国农垦生产总值首次突破10000亿元，达到10376.7亿元。
2: 第16届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将于12月7号到13号在广东珠海举行。来自近50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100家企业参展，参展装备超过3000件，中国空军、海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
3: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昨天在北京开幕，论坛以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为主题，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多名代表参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3号发表声明称，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旨在削弱也门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13号报道，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空袭发生前，胡塞武装警告称，任何针对萨那的袭击都将招致其对沙特首都利雅得的报复。胡塞武装还敦促专家、工程师及其他工作人员远离可能成为打击目标的沙特石油设施，并再次警告航空公司、旅客及机场工作人员不要在萨哈林州逮捕一名日本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
3: 第81届联合国大会13号选举巴西等15国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成员，以接替将于今年年底结束任期的成员。新当选的15个成员任期将于2027年1月1号开始，为期3年。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李丹丹、程浩龙，主播钟成、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
5: 民为党做贡献，
6: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7: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6: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工作日常，他们与传统酒店从业者有何不同，又给行业带来了哪些新气象。
1: 马斯克为美国中期选举斥资$3.66亿，成为共和党已知最大捐助者。马斯克为何再次为选举投入巨资？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李丹丹。
1: 首先关注此刻的最新消息。据胡塞武装方面13号消息，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萨巴哈地区的一处设施当天遭沙特空袭。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此外，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当天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也发动了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胡塞武装称，过去24小时，沙特战机共针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104次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根据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当天发表的声明，联军开展了一次针对性军事行动，打击胡塞武装军事补给设施，旨在削弱用于支持其军事行动的关键资源和能力。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载赫兰市哈拉德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朱拜勒的居民区。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位于沙特东部载赫兰的一栋行政办公楼遭到袭击，未造成人员受伤。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公布，9月份中国仓储指数为49.7%，较8月回升1.2个百分点，各主要分项指标升幅在1至6.8个百分点之间。仓储市场需求总体改善，行业运行呈现恢复向好态势。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3号就俄联邦安全局逮捕一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日本人发表评论说，日方企图利用其驻俄记者收集旨在破坏俄安全的情报，这种做法令人遗憾，将进一步恶化俄日关系。俄罗斯联邦安全局13号在官网发布通报称，在萨哈林州逮捕日本北海道新闻驻当地的一名记者，理由是这名日籍记者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德国南部纽伦堡市的机场13号因一架客机发出劫机警报，暂停起降，警方出动特种部队一度封锁机场，涉事客机最终安全降落。当天中午，一架从希腊科孚岛飞往纽伦堡的客机发出代码7500，该代码表示飞机遭到劫持，飞行员一度无法通过无线电与地面取得联系。纽伦堡警方一名发言人表示，无线电设备故障可能是此次事件的原因之一，现场检查未发现危险，机上乘客和飞行员均安然无恙，调查人员尚未公布更多细节。美国白宫新闻秘书扎卡里亚13号在白宫记者会上说，已要求美国驻希腊大使金伯利·吉尔弗伊尔辞职。美国媒体报道称，吉尔弗伊尔在担任大使前及任职期间存在接受奢华礼品、试图利用其在美政府内部影响力换取金钱等不当行为。美国国务院监察长办公室正在就上述指控进行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对媒体说，他正在考虑解除吉尔弗伊尔的职务。好，以上就是这时段的此时此刻。
2: 空袭和导弹袭击造成平民死伤，袭击目标包括也门首都萨那以及多个省份。
0: 也门胡塞武装方面表示，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战机13号对也门西部荷台达省多处燃油设施发动空袭，造成2人死亡，2人受伤。荷台达省遭袭数小时前，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那西部地区的一处设施也遭到沙特空袭。

0: 也门石油公司一名消息人士称，遭袭时该设施内没有储存石油产品，也不具有军事价值。
1: 此前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正准备在萨那实施一项特殊军事行动，随后联军要求平民立即撤离也门石油公司位于萨巴哈地区的设施，并公布地图标明设施位置，称这是为了在行动开始前保护平民安全。
0: 沙特首都利雅得13号晚间发布防空警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当天夜间表示，联军拦截并摧毁了胡塞武装向多个方向发射的弹道导弹，拦截的导弹碎片部分坠落在沙特东北部的居民区。该发言人还称，联军先后在利雅得地区和沙特南部地区拦截并摧毁四枚巡航导弹以及两架无人机。
1: 另据沙特能源部一名负责人14号消息，沙特阿美公司为
0: 查。而据以色列媒体12号援引一名外交消息人士的话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正寻求通过美国斡旋，争取沙特阿拉伯同意以色列加入针对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行动。
1: 报道援引另一名消息人士的话披露，内塔尼亚胡此举还旨在加强与沙特的关系，并为两国未来达成关系正常化协议铺路。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
2: 多国家对沙特的支持都不是特积极，所以在这个时候以色列人可能会让沙特觉得这是给沙特这个雪中送炭。然后第三个考虑可能是最重要的，可能就是选举的考虑，因为以色列10月27号就要选举了。那么在这个时候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跳出来说他可以那个现在来打击胡塞武装帮助沙特，可能对他的选情是有帮助的，因为以色列国内绝大多数人还是希望把胡塞武装给打下去。
1: 在以色列政府看来，在当前局势下提议军事干预也门局势是对沙特阿拉伯雪中送炭之重。
2: 沙特国内的绝大多数人都是痛恨以色列的，特别是最近三年以色列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采取了很多违反国际人道主义的这个行为，所以沙特国内现在反以的情绪很厉害。在这种情况下，沙特跟以色列公开合作对沙特政府的压力是很大的，所以对沙特来说，沙特有可能愿意以色列能够秘密的在桌子底下能跟他进行一些合作，说沙特和以色列公开形成军事上的合作，共同打击也门胡塞武装，对沙特来说可能是不可承受之重。
0: 我们再将目光转向伊朗，美国总统特朗普13号表示，他将很快就伊朗问题做出决定。另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上周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讨论在11月初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前，甚至10月27号以色列议会选举前重启对伊朗战争的可能性。
1: 针对上述消息，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予以否认，表示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及美方高层保持着例行沟通，但不对具体谈话内容发表评论。白宫方面则拒绝置评。据悉，美伊两国内部对重启联合打击均存在不同意见。目前，卡塔尔等斡旋方仍在等待伊朗对美国最新谈判建议的回应。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5: 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6: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7: 经意外会师，6月17日，中央领导人也是成功的跨越了夹金山，与四方面军呢在大围全面会师。当晚呢，他们便举行了一个简短的会师联欢晚会。
8: 200多个日夜，10000多里征程，中央红军刚刚翻越人迹罕至的雪山，就迎面与自己的部队相遇。中共小

0: 经县委党校正高级讲师刘林凤说，红军将士们分外开心。然而两军会师后下一步如何行动也成为最紧迫的问题。
1: 当时呢，在会师之前啊，红一四方面军的首长他们就已经进行过了一些电报的沟通。四方面军领导人张国焘认为应该南下，中央红军啊就认为北上才是正确道路。双方就对这个下一步的战略部署和行动方向呢就产生了一个严重的分歧。
0: 两大主力首次会师，红军力量壮大了，目标也更大了。敌军忙着调兵遣将，十万多红军的去向不仅关系到红军将士的生死，也关系到中国革命的走向。为了统一战略方针，1935年6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两河口召开会议。
2: 长征地理名片，两河口镇位于四川省阿坝州小金县最北端，因孟比河与红桥河在此交汇而得名。1935年6月26日至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两河口关帝庙召开，史称两河口会议。此次会议明确了中央挥师北上的战略方针，为一四方面军共同北上指明了正确方向，是长征史上的关键里程碑之一，同时也为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实现北上抗日及领导全国抗日运动奠定了坚实基础。
3: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当时真正两河口会议旧址，就是
0: 在距离小金县城约70公里的两河口会议纪念馆里，有一处复原的会议场景。这是将初拉姆担任讲解员的第三年，为期三天的两河口会议是他最熟悉的片段。
3: 其实最初中央红军是准备把这个根据地建在我们阿坝州这边，但是我们这边地势非常的险要，高山峡谷，那虽然说易守，但野蛮突围，很容易被敌军呢封锁在这里。还有呢，就是我们这边地广人稀，少数民族非常的多，所以
1: 种庄稼的土地是很少的。我们小金啊出的最多的就是玉米，然后我就有一点土豆啊、豌豆啊，这些牛羊也有限，布匹都是要从外地运过来，军事上的补给也比较困难。红军来到我们小金以后，这么大的部队要吃饭啊，这怎么办？和我们当地的这些青壮年组成了这个筹粮队，就到处山上啊庄稼比较好的地方凑了20万斤粮食，就没有再多的粮食提供给这么大的部队。
0: 粮食成为红军必须迅速北上的重要助推力。两河口会议后，与会全体人员通过了周恩来报告中提出的北上建立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红军将士从两河口出发，翻越长征途中的第二座
4: 宾馆苹果，它特别安逸，然后就我们的这个红将军浙湘浙的全部是青苹果，他吃就
0: 金秋十月，从两河口会议纪念馆一路向南，随处可见青红苹果挂满枝头。今年58岁的木兰村村民张吉斌种了几十年苹果。
4: 因为我们这个小金呢，它属于这个高海拔，2300到2600左右的这个海拔，早晚的温差大，它就种植这个苹果，它就适合得很。我们这儿的光照太强了，它说过那么甜，灌溉的水也是全部是我们这儿山上这个山泉水、雪水滑下来的。
0: 从张吉斌记事起，村里就栽种苹果，但那时果树基本靠自然生长，果子也大多只在本地销售。好天、好水、好光照，让小金苹果有了好底子。但张吉斌心里清楚，光靠老天爷赏饭还不够，
4: 必须要达到精细化的那种管理。开春了就是施肥、灌水。像花开的时候叫疏花疏果，
5: 像这个贴的这个
4: 这个是防太阳的，它那个太阳光照太强了，它就要把它晒烂，然后到8、9月份的时候要拉枝，它拉了枝它的苹果就烦。你看我们这些树枝都是拉了枝拉下来的。
0: 在专业农技人员常态化下乡指导下，果园管理水平明显提升。目前木兰村苹果种植面积1300多亩，每亩产值约3万到4万元。木兰村的丰收只是小金苹果产业的一个缩影，要让小金苹果真正走出大山，光靠个别果农精耕细作还

0: 够，还得有人研究新品种、新技术、新市场。阿坝州善作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负责人向兵就是其中一位。
1: 2009年第一次接触到了小金啊，对于小金的印象就是那个时候产苹果，有很多老百姓呢用这个啤酒箱装着卖，那个时候价格非常低廉，这有种想法啊，如果说在这个地方啊能够把老百姓的土地连接起来，然后把这个苹果种植的更高端一点。
0: 2016年，退伍军人向兵从战友那里得到一批优质苗木，在小金、汶川、澧县、茂县试种。2022年，他在小金建起苹果基地，采用矮化密植技术，使用滴灌水肥一体化系统种植。
1: 种植的时候只有1米多高，刚开始老百姓呢也是抱着看热闹啊，他这个这么小的树啊，明年会开花结果，他们根本不相信啊。矮化密植这个树呢方便管理，我们是采用了1米的株距、3米5的行距，所以它的光合作用很强啊，一棵树就是有30-40个树枝嘛，就能够接到70-80个苹果，所以老百姓他们呢看到我们的果子确实和其他地方种出来的不一样，把自己的一些以前的一些老苹果树啊砍掉啊，跟着我来种苹果来了，我就提供出口备案，然后2025年呢才走出去，去到俄罗斯，当时只是走了2个季吧啊，就是不到10万斤果子，卖了100多万块钱
2: 人民币。
1: 嗯，对对对对，然后我们也走到了新加坡。今年的话呢，我斯里兰卡的客户是在8月份过来，我们签了外贸订单120万美金。然后现在越南市场和泰国市场也在拓展。然后我们和山西的一家就是做果汁的一家厂有个合作，做代加工啊。然后在我们阿坝州的本地的一个企业啊，也在就是合作做这个苹果干，就是说呢，针对苹果这个板块啊，
3: 而且好多游客都是来了我们这边之后吧，他尝了我们这边的苹果，感觉特别好吃，然后就买了好几箱寄回去。
0: 周宝红当年从小金县考上大学，那个时候他没有想过自己还会回到这片大山。如今他和丈夫一个在邮政点收寄，一个在家对接订单，两个人守着家乡的苹果，也守着家乡人越来越好的生活。
3: 红军当年长征啊，其实是为了一个更美好的未来吧，然后到我们这边把苹果送出去，让更多人认识、了解、喜爱我们的小金苹果，我觉得也是为了一个美好的未来。可能对我自己而言，把这份工作坚持下去，这也是一种长征吧。
0: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长征路，当年两河口星星点点的灯火照亮了红军北上的方向，今天这片土地上的小金苹果走出大山，走向世界，从北上到出海，岁月流转，信仰从未褪色，山河变迁，奋斗从未止步，长征精神扎根这片土地，融入乡亲们的日子，也在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里生生不息。
4: 除了航展中心主展区，还设立连州无人装备展示区和高兰海上装备展示区，开装备。
5: 嗯，那相信很多的军迷朋友们期待值已经拉满了哈。那哪些新装备在本届航展会公开亮相，又有机会接触到哪些前沿军事科技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6: 本届航展，人民空军携多款重磅装备登场，成熟主战机型、迭代升级平台与新制作战力量同台集结。本届航展坚持体系。海军也将选派装备参展，多军兵种装备同台，立体化展现空天作战体系的建设进展。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政治工作部副主任高翔介绍，作为中国航展主办单位之一，人民空军多型新型装备将集中亮相，新制战斗力成果成体系呈现。
7: 多型主战装备将首次亮相中国航展，体系展示空军侦察、预警、防空、支援、空降、无人应用及智能装备和弹药，充分地体现我们空军部队备战打仗的能力提升，充分展示我们空军现代化建设的成果。
6: 值得注意的是，参展装备是按照实战逻辑体系化亮相，覆盖空中突击、预警支援、地面防空、无人作战等多个维度。中国之声锋线瞭望军事评论员傅前少评价，各种现役先进装备组团亮相航展，集中展现空军建设的扎实成果。
8: 空军是一个高科技的军种，是由各种

0: 各样不同的兵种以及高科技人才组成的。随着航展一届一届的发展，空军所展出的武器装备种类呢，数量越来越多，很多的航空装备、防空装备，包括各种各样的战斗机、电战飞机、轰炸机、运输机、加油机以及其他的一些特种飞机，还有地空导弹武器系统、反导武器系统、各种各样的雷达，还有就是无人机。这些武器装备不管是在天上飞的还是在地面展示的，会构成一个完整的作战体系。
1: 本届航展观众最关心的是哪些硬核装备将会亮相。按照航展惯例，参展装备以已经投入服役的现役型号为主。傅前哨提示，去年93阅兵集中展示了多款新锐空中平台，这场阅兵的装备清单就成为我们推测本次航展亮相机型的重要参考。
0: 具体第16届中国航展会展出什么样的空军装备，我们可以简单做一个预测。首先，这些装备不是在研的装备，而是已经配备我们陆海空三军的装备。我想可以参考一下去年的93大阅兵，因为去年93大阅兵出现了很多过去闻所未闻、性能非常优秀的新型平台，像空军的包括几款不同的隐身战机，以及几款外形各有特色的无人战机。那么在93大阅兵上，我们看到了空军现在已经开始装备更加先进的隐身化的智能化的无人战机了。那么这些无人战机会不会在本届航展上亮相？我觉得不排除相应的可能性。
1: 航展展品体系庞大，专业信息量足，想要不错过核心看点，观展也要讲究方法。傅前哨就为军迷朋友们提供一份观展思路。
0: 我建议观众第一个，你关注81飞行表演队，因为他们用的表演机是属于三代半的歼十 C 战斗机。那么到目前为止，世界上只有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表演队是用的战斗机，其他国家的表演机都是用的教练机，除了表演队的表演以外，往往还有单机表演。而单机飞行表演更多的展示了单机的性能以及飞行员的驾驶先进战机的技能。本届航展，我想除了81飞行表演队的表演动作以外，按照惯例，歼20隐身战机也会登场。表演的间隔，观众就可以观看近在眼前的地面展示的民机、军机，还有各种各样的雷达呀、防空导弹呢，甚至还有装甲车辆。空中看的飞机是吧，一晃就过去了，但是静态的飞机呢，你就能看得很仔细，飞机上都有些什么东西啊，这些东西干嘛用的呀，它能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啊等等。那么放在这些战机前面的武器弹药都是一些什么样类型的，水平如何，都是值得细细品味的。
1: 看完空中飞行表演，近距离端详外场的实体装备，观展的重头戏还有室内展馆。傅前哨提示大家，室内陈列的众多装备模型绝非简单的精美大玩具。如果说室外看的展品是现在，室内的展品很可能代表不久的将来。
0: 除了
1: 并在陆地展示两栖装甲车等装备，除了现役先进装备，智能化无人化装备则是本届航展的又一大亮点。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地面无人战车等新产品将首次亮相。本届航展，中国电科将展出550项前沿产品，其中73项军品为首次展出。中国电子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党建工作部副主任杨春伟：
2: 在室内军品板块，我们围绕军事网信体系，主要展示联合指控、全域预警探测、电子对抗等领域体系解决方案及智能化转型典型产品与能力，突出推介无人预警机、无人电子战飞机等爆款装备。
3: 这里也要提醒您，本届航展的公众热门票将从10月19号起在官方线上平台发售，您可以关注中国航展官网、官方微信公众号等渠道及时了解相关信息。
4: 官方平台将发布展区分布图、餐饮导览图和交通时刻表、飞行表演时刻表。珠海航展 APP 以及微信小程序可为观众提供 AI 伴游等全新体验，同时集成飞行表演和地面动态演示直播等功能，让场外观众也能同步线上观展，共享精彩。
5: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

0: 之声特别报道。
1: 洗衣凝珠，很多人的家里都在使用，扔一颗进洗衣机方便省事儿。但是您可能想不到啊，小小的凝珠一旦受潮粘连，用手一撕可能会瞬间爆裂，使得高浓度的洗涤液直接喷射进眼睛，导致眼睛受伤。近日呢，就有这样的一起事件登上热搜，引发了关注。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在线下商超购买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逐一查看外包装警示信息后发现，10款产品当中只有1款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而绝大多数产品包装上并没有针对这一操作风险有效警示。
1: 如果遇到类似的情况，洗涤液体溅入眼睛后应该如何处理？洗衣凝珠产品的警示信息到底是否充分？消费者因此受伤，能否向厂家主张索赔？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的报道。
3: 近日，洗衣凝珠这个关键词冲上了热搜，有网友发布视频表示，自己的妻子洗衣服的时候想要使用洗衣凝珠，但是因为其中一颗洗衣凝珠存放时间较长，粘在了包装盒内的内壁上，在拿取过程中，洗衣凝珠突然爆裂，高浓度的洗涤液溅入到了眼睛里面。事情发生后，他们先后跑了多家医院进行处理，记者也辗转联系上了博主孙先生，对方讲述了事情的经过。
4: 结果他看见有一颗呢粘在那个壁上了，所以他拿那个小手一拨楞，扑腾一下就炸了，滋出来了嘛。因为它是喷射状，它这个东西在破的时候，然后他就开始那个。
3: 医师副教授梁亚表示，洗衣凝珠内通常含有表面活性剂和碱性助剂，尤其是碱性物质对眼睛损伤较大，会给眼睛带来碱性烧伤。
5: 那实际上我们的眼睛的烧伤分为酸性和碱性，那碱性呢比酸性它更可怕，因为酸性它只是局限于表面，或者你浓度比较高，它表面的一个损伤，它不往深处走。但碱性它会产生一个液化性的坏死，就是它会与组织当中这些蛋白质产生一个反应，它会不断的往深层走，它主要是对黑眼珠产生一个损伤。因为黑眼珠这个组织是非常脆弱的，它也是没有血管的，它对一些外界的刺激会非常敏感。
3: 如果不慎将洗衣凝珠或者其他洗衣液等液体溅入眼中，应该如何处理？梁亚表示，首先就是使用自来水或者其他清洁水体连续冲洗眼睛，充分稀释入眼的洗衣凝珠液体，建议连后在外力作用下发生爆裂，不排除可能是由于设计缺陷、生产缺陷或者是警示缺陷导致的，比如包裹材质不符合要求容易产生粘连，这都需要进一步调查。
6: 如果说在这个凝珠的生产和设计环节都不存在缺陷的话，那么至少也从警示缺陷上对于消费者在使用的时候加以提示和警示，那么能够保障消费者去充分的或者安全的去使用。所以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日常的生活的一个事件的发生，那么显然它是对消费者的使用产生了人身损害的或者人身伤害的一个潜在的风险，那么就要从它的生产设计的源头，然后生产的这个材质，以及到后端的这个消费者使用过程的警示，去全方位的去审视这样一个案子。
3: 那么洗衣凝珠的警示信息是否充分完善呢？记者检索发现，现行的洗衣凝珠等相关行业标准、团体标准都提出了包括防止幼儿误食等系列要求，但是对于禁止手撕粘连凝珠这类操作场景并没有针对性的警示要求。另一方面，洗衣凝珠爆炸溅射入眼导致眼睛受伤的案例也并非偶然，洗衣凝珠遇到高温受潮后外膜发生粘连的情况其实并不在少数。孙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当初把家人的经历分享到网络上，目的就是想要提醒更多人以免遭遇此类危险。
7: 一个小小的洗衣凝珠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就媳妇的眼睛差点坏掉了，真的是想想都后怕啊！所以我拍这条视频就是想分享给大家。
3: 记者在线下商超先后购入了10款不同品牌不同规格的洗衣凝珠，这些产品的外包装上基本都在显著位置上标注了醒目的注意事项，主要包括远离儿童、请勿食用、防止入眼，并且明确提示要注意防潮、防高温，存放在阴凉干燥处。但是记者所购买的10款产品中，只有1款产品标注了凝珠粘连后禁止手撕的提示。换句话说，针对孙先生妻子遭

0: 遭遇的此类情况，绝大多数产品包装并没有进行有效醒目的提示。对此，法律问题专家岳深山认为，
1: 对于说像这种手撕容易绷腱、容易入眼的这个提示，是否是应该提示出来？那这个的话呢，我觉得说，应该是予以完善的，可能就需要在警示标语上面做出更清晰明确的这种标示，或者说做出清晰的这种警示，告诉大家，如果粘连的话是不能够进行手撕的。
0: 那么，如果包括孙先生在内的消费者遭遇了上述情况，能否以洗衣凝珠包装警示不足为由向产品厂家主张索赔呢？岳深山认为，消费者主张权利是有法律依据的，但具体能否成功，还需要结合工业设计、使用预判性等等因素进行专业判断。
1: 我们说，可能在日常生活当中，我们作为一个普通人都能够显而易见的预判到的一些缺陷或者说是风险出现，那这个时候它也是要做好相应的这种规避的，或者说是做好相应的这种设计予以控制。那具体的产品可能要根据具体的情况来看，它是不是存在这种缺陷，尤其是涉及到这些工业产品的话呢，它可能还需要做出相应的这种专业上的这种认定。
0: 卢云指出，如今洗衣凝珠使用相对广泛，从安全角度出发，建议进一步完善相关标准，保障消费者安全。
2: 建议呢，去进一步的完善相关的行业标准啊，或者是国家标准，能够进一步的对于明珠的生产和销售以及使用啊，进行进一步的规范，从而呢，保证消费者的使用。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从业人员有何不同？他们又将如何重塑民宿行业乃至旅游服务业？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腾飞、云南台记者向海坤、大理融媒记者蔡亮的报道。
5: 你好，欢迎入住大理云溪小院，先帮您办理一下入住登记。
6: 你好，在洱海生态廊道旁的一家民宿，管家邢文雪正在为刚抵达的客人办理入住。他先递上一杯热茶，又细致地向客人讲解民宿周边景点与玩法。邢文雪说，作为民宿管家，他的工作更像是精心准备一份礼物，让每位远道而来的客人在大理都有独特的体验，能带着美好的记忆满意而归。
5: 民宿客栈管家他不是简单的酒店服务员，在旅客出行之前呢，我们的工作就已经早早开始了，从房间的安排、行程规划到出行接送、咨询解答等等，我们提供的是一套全流程的定制化服务。
6: 赵航丹是洱海公园畔一家中高端民宿的管家，他说，与宾馆酒店的标准化服务流程相比，针对家庭出游、人文研学、观光休闲等不同客群，民宿管家不仅要能量身定制服务方案，还要及时响应并满足游客多样化、个性化的需求。
7: 它和普通酒店岗位最大的不同就是工作内容更全面，服务也更有针对性。很多时候一句回复是否及时，一个细节有没有提前想到，都会直接影响客人的入住体验。我觉得这个职业可以让旅游服务更有人情味，让客人得到不只是一间房，还有更舒适的旅行体验。
6: 相关行业报告显示，全国民宿相关企业从2016年的 1.9 万家增长至2025年底的 37.5 万家，十年间规模扩张接近20倍。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就业促进与农民工工作处一级调研员王国忠介绍，通过民宿客栈大讲堂、订单式培训、技能竞赛和星级评定等方式，持续提升从业者的专业能力与数字化服务水平。王国忠认为，正是游客对高品质、个性化旅游服务需求的升级，促使民宿客栈管家走上持证上岗的职业化道路。
8: 对于从业者个人而言呢，许多年轻人呢，获得了职业认同，从临时工转变为受国家认可的技能人才。那这样呢，就极大地提升了从业者的职业归属感和社会认同感。那么另外呢，通过品牌背书和技能提升，从业者职业的稳定性极大增强。
6: 从媒体人转型为民宿管家，凭借多年的职场积淀，邢文雪快速完成了角色转变，经验日渐丰富，收入也水涨船高。
5: 以前的感觉有点像打零工，职业和行业的变动性都比较大，现在的管家是正规的一份事业，被认可和尊重，自己也更有动力不断地去提升和学习，向更专业。
6: 未来还需要政府、经营主体、从业者多方协同发力，为这一新兴职业拓展更广阔的成长空间。
8: 大理客栈管家的成功实践证明了将地方特色的产业

0: 比如民宿，与劳务品牌建设相结合，那么是促进地方就业和经济发展的有效路径。那么同时呢，品牌还提供了清晰的职业发展路径，比如这个从业者呢，可以从普通的员工成长为店长啊、主理人呐、啊，甚至向培训、供应链、文旅策划等产业链的上下游延伸。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国中期选举临近，企业家埃隆·马斯克再次成为美国政坛的焦点。近期，马斯克加大了对共和党中期选举活动的资金支持。据美国媒体报道，2026年中期选举周期以来，马斯克投入的政治资金已达到约 3.66 亿美元，其中仅今年7月以来就投入至少 2.76 亿美元，主要用于支持共和党候选人和相关政治组织。马斯克可能因此成为中期选举最大的个人金主。
3: 值得注意的是，马斯克去年曾表示将会减少政治投入，如今却在中期选举进入关键阶段之后大幅增加资金支持。那么马斯克为何选择此时加大投入？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的综合报道。
4: 近年来，马斯克逐渐转变为美国政治中的重要参与者。2024年美国总统选举期间，马斯克公开支持特朗普，并投入大量政治资源。特朗普胜选后，马斯克曾在政府效率部工作，但双方随后出现分歧。马斯克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要求调查太空探索技术公司 SpaceX 与政府的合同，以及马斯克此前参与政府效率部工作的相关问题。不过，没有证据显示马斯克此次巨额政治捐款直接与上述商业利益相关。根据目前公开的竞选财务记录，马斯克已成为本轮中期选举中已知的最大捐款人。据了解，马斯克投入的资金中 1.58 亿美元流向支持共和党参议院竞选的相关组织参议院领导基金，另外一部分资金投入马斯克支持的美国政治行动委员会以及支持共和党众议院候选人的众议院领导基金。美国非盈利政治资金研究机构 Open Secrets 统计，马斯克在2024年选举周期投入约 2.91 亿美元，位居当年个人

0: 恩施塔特认为，马斯克此次投入资金的一个重要目标是帮助共和党争取那些投票意愿较低的选民。
1: 马斯克一直在与特朗普的团队进行沟通，而这一过程在近几个月里一直在推进。马斯克想做的是把重点放在低投票率选民身上，换句话说，就是那些不太可能去投票的人群，尤其是在非总统选举年份，这一点更加重要。因为一些选民在没有总统选举的情况下，投票动力可能会降低，他们可能不会像总统大选时那样积极参与投票，而这正是马斯克希望重点动员的对象。
0: 马斯克此次投入发生在共和党面临多重选举挑战的背景下，其中经济问题是重要议题。对于共和党而言，一方面需要向选民强调减税以及促进企业发展等政策方向，另一方面也需要回应部分选民对于物价、生活成本压力的关注。此外，在一些竞争激烈的地区，共和党候选人也需要争取中间选民，因此如何平衡广泛选民的接受度是共和党面临的问题之一。而对于民主党而言，马斯克的大额政治投入也引发了关于美国竞选资金制度的讨论。一些民主党人士认为，当拥有巨大财富的个人能够投入数亿美元影响政治活动时，会进一步引发公众对于财富与政治影响力关系的关注。
2: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0: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1: 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两场新闻发布会，分别聚焦今年前三季度进出口情况和长春2027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筹备情况。今天上午，国家统计局将公布九月和今年三季度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和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CPI 反映的是居民消费领域价格，而 PPI 反映的是工业生产领域价格，数据将综合反映物价运行情况。今天，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7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报名将开始，考生可于今天上午8点到24号下午6点之间进行网上报名。通过资格审查的报考者，可于10月28号8点后登录专题网站查询报名序号。今天起到16号，2026世界储能大会将在福建宁德举行，期间与会人员将围绕新型储能国际市场、场景应用、前沿技术、知识产权保护等议题展开深度交流，助力全球新型储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国际方面，北京时间今晚8点半，美国将公布九月 CPI 数据，这份报告是美联储10月27号到28号会议前的最后一份通胀数据，将直接影响市场对美联储政策路径的定价。10月14号，北溪天然气管道爆炸案将在德国汉堡高等法院开庭，嫌疑人谢尔盖·库兹涅佐夫出庭受审。法院称，根据前期侦查结果，有充分理由怀疑谢尔盖·库兹涅佐夫作为共同实施者，参与了炸毁北溪天然气管道。体育方面，今天起到18号，
0: 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0: 用声音记录中国，用时间酿造美酒。考资教G20提醒您准确对时，珍藏时窖。考资教，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
4: 北京时间8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